强调美国与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乍得军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公告说，4号晚上10点，极端组织博科圣地袭击了乍得国防与安全部队位于乍得湖省的军事基地，造成23人死亡，26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2: 嘿、hey, 我听说，
3: 我也听说了，
2: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2: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2: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2: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6: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my。

来到早上8:13了，你好，我是舒琳。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在路上或者是已经到工作岗位了，那你的工作是不是可以下班之后就可以把工作放一旁呢？还是要随时待命？有时候呢在工作结束之后下班之后还会不会收到工作的信息呢？人力资源部长 Ramanan 他就说啊，即使自己回到家依然会收到老板的信息哈，即便自己一两点了还是会有信息进来的，这是科技的便利，同时也给了我们隐形的压力。诶，有押韵哦。所以他就说啊，当下的职场环境变得十分高压，营造健康心理的社会工作环境变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员工在办公以外的这个时间还要回应工作的信息，其实呢对心理健康恐怕会造成影响哦。就来说说你的情况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你下班之后还会回复工作的信息吗？有四个选项。第一就是一定要回的呀，工作信息嘞，可能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或者是你担心啊没有回应可能会留下不好的印象等等的。第二呢是看是否紧急，就看对方问你的事情或者是提出的事情是不是要马上解决的。第三就是看谁发来的，你会不会因为这个发信息的对象的不同而你回应的时间和速度也有所不同呢？举例，如果是同事发来的，可能你就会迟些回应或者是隔天才回应，但是老板来的啊，老板发的信息一秒都不敢怠慢，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呢？就是看谁发来的。还是第四，你认为下班之后就是我自己的时间，一律不处理工作的信息呢？又或者是啊，我们也来开放讨论一下，如果回复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呢？有些人可能就直接回应那工作的课题啊，对方问什么询问什么就如实的报告或者是帮忙解答。但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回应说哦，我现在不方便，或者是可能简略的回应，还是跟他说我明天再跟你交代等等的。不晓得你下班之后会不会收到工作的信息，收到之后你会怎么处理呢？还是你就是那个下班时间之后还给同事发信息的人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我们同时也正在进行 YouTube 和 TikTok 直播。

0: 你是不是下班之后就 don't talk anymore 呢？
1: 早安林调，一人一票，
0: 欢迎回来，我是舒林。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下班之后还回复工作的信息吗？如果是同事老板发信息给你，你会怎么回应或者怎么处理呢？医生说就看工作的重要性，不重要的就会比较慢回复咯。诶，不过可能对于你来说不重要，对方可能未必这么看呢。他可能当下正在处理那件事情，如果得到你的回复他就可以马上处理了，那如果不回复他可能要拖到隔天才能够完成。所以你看啊，对于同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衡量标准，所以这个重要性不重要性它是一个客观还是主观的判断呢？啊，金平就说看一眼，然后呢？关键是然后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看信息的啦，不可能完完全全忙到没时间看手机的哈。我们偶尔也会刷刷手机，看看手机，只不过看了之后你会怎么处理？那是我想要知道，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啦。那对于一些人来说，你会不会觉得不回复工作信息好像有点不礼貌，或者是好像不够配合团队？因为呢，有一些的组织会认为适度的回应会被视为有担当，愿意配合团队，甚至在升迁或者是绩效评估的时候呢，可能也会以这个作为标准，或者是它不是一个所谓 black and white 的标准，它不是一个在 KPI 里面列明你必须要及时回信息，但是它就是留下一种印象，就是这个人是否有效率，是否可以迅速回应的一种印象，它可能是一种印象分。再来呢，及时的沟通可以避免问题扩大，也加快决策的流程。如果团队是跨时区或者是高协作的模式的话呢，不回复可能会拖慢整体的进度。不晓得这些支持要回复工作信息的论点啊，你赞同吗？我想老板一定是拼命的点头的，但是往往呢，老板跟员工的立场都是相反的。那员工会认为说下班之后就是我的 me time 吗？那其实呢在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啊，就是新加坡艺人欧青仙啊，他曾经有分享过他移居法国巴黎之后的生活体验，当中呢他就体验了当地的职场文化和新加坡有很大的不同。那某一天晚上呢，他因为寄出了一封工作的电邮而被人事部温馨提醒，几个月之后呢，他又在晚上发信息给同事，但是他并没有叫同事做什么工作，还是必须要马上处理什么，没有哦，只是提醒对方隔天有个重要的会议，只是个温馨提醒而已。那同事不但没有回复他，还把他的信息截图嘞，截图传给人事部，引来高度关注。那结果呢，人事部就召见他啦，啊，就建议他报名参加一些休闲活动，不需要时时刻刻都想着工作，公司还送他免费戏票，同事也开始约他吃饭，让他下班后不再只是围着工作转。诶，我觉得这样子的那个环境是不是很羡慕呢？不只是不会指责你，而且还会关心你，还会让你有一些的休闲空间，鼓励你去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啊，或者是自己的娱乐消遣。确实在西方国家，他们比较注重所谓的在下班之后的个人空间。法国从2017年呢就开始实施断网权 Right to Disconnect， 员工可以不理会工作时间以外的电话或电邮，以减少工作对私生活的干扰。那如果公司和员工无法达成协议，雇主就必须列明对员工下班后的要求和他们享有的权利。其实不只是法国，像是德国、意大利，就连菲律宾也有类似的措施。那新加坡国会会议呢也讨论了这个课题，而这个断网权 Right to Disconnect 就是为了要达到所谓的 Work-Life Balance，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样呢可能会拖慢工作的效率，不晓得你怎么看呢？继续发送信息来回应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吧。朱雨清的歌曲《明镜》。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流行趋势，
0: 创作动力。
2: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6点到晚上8点。
0: 本周季军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
3: 恭喜完朋友的成绩，恭喜完同伴的婚礼。今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静静。
0: 亚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4: 雨落地，庙堂谁叹气？等风起，天子收大衣。这是时机，能尽人意。
0: 本周冠军歌曲，蔡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人一票。
1: 8:37了，欢迎回来。下班之后你还回复工作的信息吗？来看听众朋友怎么说。萌萌说要看什么行业，有的信息还是要回复的。另外月龄，他作为一位 WFH 就是在家办公的理账员，随时回答公司发来的询问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不方便的时候就说电脑不在身旁咯。那另外看到就是啊，这位不晓得要不要念他名字呢，3166，他说下班之后就直接关掉电话的 WiFi， 不看任何公司的信息。诶，不过如果你关掉 WiFi 的话呢，你其他信息都无法接收到。诶，因为他以前呢下班之后一直看信息，搞到自己情绪很低落，晚上睡不着。诶，确实是有一些的科学根据的，不要说哎呀看一下信息而已嘛，回复一个信息有多难呢？因为有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啊，在下班之后查看电邮，其实无论花多少时间，哪怕是一两分钟而已，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哪怕是没有收到邮件，只是有查收邮件的预期，就足以引发焦虑的情绪。也就是说你知道或者是你预测可能会有信息进来，工作的信息进来，都可能会让你焦虑不安。虽然这个研究呢当时候是针对查收电邮 email， 但是我想这个简讯啊或者信息也是有类似的影响吧，甚至那个影响更加的深远。因为现在呢手机的这个信息啊，它传到手机的时候呢还会有通知，所谓的 notification。 如果说 email 你还可以说哦我没有打开我的 email， 但是这个通讯软体啊 WhatsApp 啊，你几乎不可能不查看吧。而且如果这个信息是直接发给你的话啊，那你背负的那个责任要回应的责任更大了。那如果发到工作群组的话呢啊，虽然不一定要直接回应，但是压力也不小。如果是标签了你的名字，我觉得是那个压力很大吧。哪怕不是的话，好像也会有其他人一同监督到底大家的回应是怎么样，谁有回谁没有回或许是老板也在监督。所以呢发信息比电邮啊确实我觉得那个压力是更大的。而且欧洲工作条件调查的数据还显示，那些在非上班时间依然工作或者是查看信息的人，有更严重的骨骼疼痛和心血管的问题。另外研究人员认为，公司以加班或者下班之后愿不愿意处理公事来衡量员工的工作态度，是一种畸形的企业文化。当你发现其他同事加班或者下班之后依然工作，你会怀疑焦虑是否应该休息，整个职场环境就会陷入了恶性的循环呐。这首歌曲或许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吧，本土歌手蔡迪生所演绎的《我已经下班了》。

我只是你的员工，不是你贴身保镖，不用陪你绕时钟24小时在奔跑。

我已经下班了，不要大呼小叫。你是怎么看待下班之后还收到工作的信息，还是你是不是发信息的那一个人呢？继续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是0633，他是做服务业的，所以看到信息一定会回复，有时凌晨的时候也会有信息进来啊，长久下来觉得对自己造成了影响，压力很大啊。另外看到的就是 Isaac， 他说他的工作哲学是准时上班是纪律，准时下班是效率。哇，还有押韵呢、啊、准时把工作完成之后呢，这才是效率，而不是下班之后还拼命工作。可是美英呢，她说这些年来啊，她都是随时待命的，只要老板一声通知或者是电话一封信息来，都是第一时间接听或回复的，已经习惯了。反正如果老板一天静悄悄没有任何信息，还真的有点不自在啊。哇，已经是练成了另外一个境界了吧。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呀、啊，不晓得对你来说是祸还是福呢？当然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方便，但同时呢，也让我们随时都在接收信息。我曾经跟一个前同事聊过哈，他也喜欢在就是非上班时间发信息，甚至是凌晨。有一次我不晓得是怎么就聊开了啊，他就说其实我也不是要你一定要当下回复或者要其他同事回复，只是当下想到那件事情他就马上处理，因为担心隔天或者是之后啊，等到就是大家起床了之后，大家所谓的正常的工作时间之后呢，他会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所以他就是所谓的贪方便吗？就是当下的便利啦。可是有时候呢，我在发信息的时候，我也是会打住，我在这个时候发信息恰当吗？因为我也不喜欢在下班之后，尤其是正常人睡觉的时间收到信息。但如果睡觉了应该也没有影响，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晚上找我可能是找不到的，因为我是很早睡的。那所以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待的呢？其实还有这个研究就显示啊，像这位是Brad Sternberg， 他是企业顾问 Brad Sternberg 呢，他在他的著作《一流的人如何保持顶峰》，他就整理出了一套公式啊，到底这一流的人如何保持他最高峰的工作状态呢？这个公式就是压力加休息等于成长。他强调懂得休息才能够拥有更好的状态，而且一项研究也发现呢，就是员工在下班之后，他有做放松的运动或者是去参与社交活动，有足够的休息，其实对工作表现，也就是说他隔天啊，接下来回归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表现是更理想的，还提高了销售员的业绩哦。所以并不是说你拼命的工作一直在工作才算是效率，才算是好员工，反正适当的休息会让你在回归工作岗位的时候有更好的表现。我想对于这件事情该不该回复信息或者是要怎么回复，每个人都有自己处理的方式。我想真正理想的状态就是在真正紧急的时候可以支援，但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保有自己的空余的或者是休闲的时间吧。因为一个长期被打扰的人，我想他很难成为一个高效稳定又快乐的员工吧。本土歌手陈慧娴所演绎的慢下来。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万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5: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4: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5: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4: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5: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稻农将获得每公顷200 ringgit 的翻耕补贴。卫生部成立工作组，以保障药品供应稳定。伊朗呼吁美国展现善意，以结束战争。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Anwar Ibrahim 宣布，为了减轻商家的负担，政府相关公司或政府机构旗下的商业单位本月起下调租金，降租详情将在近期内按各县陆续公布。他说，吉隆坡市政厅已经率先调低租金，因此呼吁各地方政府仿效这个做法。与此同时， Dato' Sri Anwar 也宣布，政府同意发放每公顷200 ringgit 的预付款，作为稻农翻耕补贴 IPKP， 以协助稻农租用翻耕机械，确保水稻种植得以持续推进。他说，这项措施涉及4800万 ringgit 的财政支出，并在本星期批准，将使得24万名已经注册的稻农受惠。首相的这项宣布获得农民群体的积极响应。A4 区农民组织董事成员 Mansour Hussein 表示，在当前炎热天气及农业成本持续攀升的情况下，这项举措对农民而言尤为重要。他指出，农民目前面对多重压力，包括农业机械成本上涨，以及农药、人工等开支不断增加，导致整体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他坦言，稻田收入有限，但支出却不断增加，有时甚至出现亏损的情况，因此农民群体非常期待政府持续推出相关援助措施，以缓解经济压力，确保农业生产能够持续发展。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在脸书贴文说，卫生部已经成立药品和医疗器材安全特别工作组，作为控制中心，以加强国家应对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他说，这个工作组目前正在实施实时数据监控，并拓展国际药品采购渠道，以保障国家的药品供应稳定，以及确保相关的药品的储备，关键药品的储备充足，并且能维持超过60天，以保障患者的安全。马来西亚大道局指出，高速大道建设持续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带动供应链发展及拓展商业机遇。总监 Muhammad Azmir Yusuf 表示，从建设角度来看，高速大道项目为承包商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也刺激相关供应链发展，并促进本地人力资源的使用。他说，一旦高速公路竣工，沿线将设有休息与服务区，为商家提供经营空间，从而带动商业活动。这些设施将为商贩创造商机，间接扩大经济活动，并对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沙巴民族统一机构主席 Pandigar Amin Mulia 根据党章第 49.10 条款宣布冻结6名党员的党籍，这6人中包括副主席 Ibrahim Lingam。 Pandigar Amin Mulia 说，党章第 49.10 条款赋予主席权力，可暂停任何被认为影响党稳定的成员。他说，这6人将被传召解释。 一名摩托车骑士昨天下午在雪兰莪州巴达林在野与一辆由70多岁老翁驾驶的车辆相撞后不幸身亡。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 Shamsuddin Mahmud 表示，警方在昨天下午2点08分接获投报，初步调查车祸是在下午1点45分发生，地点位于巴达林在野17区，一辆灰色的 Proton X70 在行驶过程中失控，冲入对向车道并撞上一辆摩托车，导致约20多岁的骑士伤重身亡。涉事司机已经被带到警局接受调查，尿检与酒精检测都呈阴性。警方目前援引陆路交通法令展开调查，同时警方也呼吁目击者协助调查。
3: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结束战争。他强调，伊朗是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的。伊朗无法忘记美国去年6月以及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行为，因此伊朗在整个外交进程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巴加埃呼吁美国展现善意，抓住外交机会，因为全世界都在等待美方至少展现出一丝善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梵蒂冈与教宗梁十四世的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这次访问之前就计划好，但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卢比奥预计星期四与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与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教宗，指对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过传媒指出，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公告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目前这艘邮轮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预计3至4天内抵达。早前世界卫生组织说，洪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证实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乍得军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公告说，4号晚上10点，极端组织博科圣地袭击了乍得国防与安全部队位于乍得湖省的军事基地，造成23人死亡26人受伤。公告说，目前针对图洛罗姆岛军事基地的袭击已被军方击退，大量武装分子被打死，清剿行动仍在继续。巴西警方5号确认，该国西北部阿克里州首府里奥布兰库的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嫌疑人已被捕。 巴西特种警察行动部队指挥官费利佩·卢索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名13岁学生从家里拿枪进入学校，在通往校长办公室的走廊里开枪射击，造成两名教职员工死亡，多名学生受伤。幸存目击者说，袭击发生时，学生们非常害怕，纷纷趴倒在地，试图用椅子挡住身体。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稻农将获得每公顷200 ringgit 的翻耕补贴。卫生部成立工作组，以保障药品供应稳定。伊朗呼吁美国展现善意，以结束战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欣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5: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琳。朋友约吃饭、旅行、购物时，就算明知道超支，你也会硬着头皮答应吗？但现在 Gen Z 不一样了，他们更敢直接开口，说明我有预算，不想乱花钱。这个趋势叫 Loud Budgeting。 Loud Budgeting 就是把自己的消费边界大方地说出来，不是假装自己什么都花得起，也不是为了合群而乱花钱，而是直接告诉别人，这次我不去，因为超出预算了。这家太贵了，我们可以换个地方吗？我这个月有存钱目标，所以不想花太多。重点不是装穷，也不是抠门，而是承认自己有预算，也愿意尊重自己的财务状况。很多年轻人喜欢这样的概念，是因为它讲中了现实生活中的压力。现在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吃饭、交通、房租、娱乐，样样都要钱。如果每一次社交邀约都为了面子硬撑，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超支。尤其在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在晒旅行、打卡、购物，不跟上就好像落后了。但 Loud Budgeting 想表达的是，你可以有自己的节奏，你不一定要每次都去贵的餐厅，不一定要为了打卡拍照而买新衣服，也不一定要为了不扫兴而答应每一个行程。真正成熟的消费观是知道自己的钱要花在哪里，也敢于拒绝那些会让自己有压力的开销。 Loud Budgeting 最好的地方是它把省钱这件事变得不再丢脸。以前很多人会觉得拒绝消费很难开口，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明白，守住预算不是小气，而是在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说到底，Loud Budgeting 不是没有社交能力，而是不想为了社交透支自己。愿意把预算说出来的人，其实不是扫兴，而是清醒。因为真正好的关系不会因为你少花一点钱就变淡，真正适合你的生活也不需要靠不断消费来证明。
0: 实不相瞒。

0: 义快讯。
1: 柔佛佛音谷关怀之家将在谷来于5月16号星期六和5月17号星期日举办佛音谷第15届卫塞节社区公益活动，入场免费。活动主题为一念善心万人同行，以推广善念文化，促进社区凝聚力，同时关注现代人的身心健康。活动内容包括免费中医义诊、静心禅坐体验、儿童填色比赛、种福田活动、浴佛祈福，还有万众期待的花车游行。此活动开放给社区大众、家庭和小朋友参与，希望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与温暖的力量。部分活动需要提前报名，有兴趣报名者请 WhatsApp 到011-4043-6188锁定名额。
2: 十年风雨，一脉相传。公益大学华乐团将在5月24号星期日在 UTM 的 Dewan Sri Perdana 举办十周年音乐会《十音逐阳》。今年的主题聚焦传承，找寻初心。回顾华乐团十年风雨历程之际，新生代团员承接前辈们传下的节奏，用音符续写属于工大华乐团的辉煌篇章。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前往支持，一起感受华乐的魅力。预知更多详情，请关注公益大学华乐团官方 IG UTMCO_concert。
3: 你的健康和一家人的幸福息息相关。今年5月，邀请你参与家庭健康醒觉嘉年华 Family Health Awareness Carnival。活动将在5月10号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在槟城 Gurney Plaza Extension Wing 底层举行。现场除了有专科医生分享健康知识与讲座，还有健康筛查、基因咨询、 K-pop 舞蹈表演以及幸运抽奖等丰富节目，适合一家大小共同参与，千万别错过这精彩的嘉年华。预知更多详情可拨打04-238-8097或04-238-8006，让我们一起迈向健康的生活。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萨拉马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由马新社主办的2026年全国新闻从业者日媒体论坛将在明天举行，作为媒体行业各方交流意见与探讨关键议题的重要平台。大会预计汇聚媒体机构领导、新闻从业员、学者、公关从业者以及来自公立与私立大学的讲师与学生共同参与讨论。秘书处在声明中指出，论坛将聚焦媒体机构在收入日益收紧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探讨新闻工作者如何适应快速变化且日益复杂的媒体环境。此外，论坛也将强调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及前瞻性的马来西亚媒体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数码时代以及人工智能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马六甲警方逮捕一名男子及其17岁女友，他们涉嫌非法堕胎的案件。州总警长 Dato Zukhairi Mokhtar 指出，这起案件是在马六甲医院一名医护人员通报后揭发。该名少女于4月25号傍晚约6点50分被送院时全身是血，初步相信曾发生流产情况。他表示，调查发现少女疑似服用堕胎药物，因胎盘未排出而引发严重出血。警方透露，少女向当局供称胎儿已经无生命迹象，并已经由其男友埋葬在不明地点，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的和平。世界羽联5号称，他们尚未与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取得联系，并正在关注他的情况。据报道，他目前正接受中国方面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48岁的张军是两届奥运会混双金牌得主，也是中国羽毛球协会的现任主席。他上个星期被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失联多日。世界羽联秘书长伦德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世界羽联已经知悉有关不当行为的指控，但目前没有任何来自权威来源的详细信息。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欢迎所有的孕妈妈，或者是他们的配偶，或者是照顾他们的长者呢，一起来关注这个课题哦。就是当怀孕期的时候，你觉得吃得对比较多，比较重要，还是吃得多更重要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因为孕育宝宝嘛，就会不自觉的多吃啊。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在孕吐很严重的情况底下，其实吃不下呢，也很担心，也很焦虑。我这样子吃不下，会不会对宝宝不好？宝宝会不会就停止成长，或者是长得比较瘦小等等？那么今天我们都会透过营养的这个资讯分享，让大家多学一些，到底孕期是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吗？我们一起来探讨啊。那如果你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想交流的部分，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因为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就会邀请到注册营养师，他是苏欣柔，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信息。那如果你想跟我们互动，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你啊！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TikTok 账号，或者是YouTube 账号，或者是我们 IFM 爱生活的脸书账号。你比较习惯用哪一个社交媒体呢？都欢迎你选择，然后点进 AIFM 的 Malaysia 就可以找到我们稍后的直播了啊！直播是可以听，也可以看。那听广播的话呢，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呢，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网上的链接来点击听我们的这个广播哦。那如果你还不晓得这个新的听现场节目的这个广播链接，你也可以发个信息给我们，我们就把相关的链接发给你了啊。0111701-8289，这时候呢，先进入我们的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俊杰。鱼刺卡在喉咙，大多是附着在喉部或食道，不会产生呼吸困难，也不属于异物梗塞。因为鱼刺没有堵塞气管，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无效的。其他如吞饭、喝醋等偏方都没有证据显示有效。醋不仅不能软化鱼刺，反而会刺激伤口，甚至可能导致食道黏膜受损，加重不适。可以清咳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无法将鱼刺排除，就需赶快求医。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1: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1: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0: 哦，
1: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0: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1: 啊，真替你开心。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四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五月五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五月六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五月七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五月八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守着今天的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怀孕期间吃的对比吃的多是更重要的。敏敏是欢迎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做互动啊。心柔你好。
4: 敏敏早，各位听众们早。
3: 是，今天的这个主题非常重要啊，希望大家从饮食方面呢知道吃的足够吃的对比吃的多是更重要的啊。话说很多年前我在一个美食中心里头看到一对夫妇哦、在吃晚餐。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怀孕生孩子，可是我看到那个孕妇跟她的丈夫叫了一桌子的这个食物呢，我是觉得很好奇的，诶，他们到底吃得完吗？而且我关注他们吃的或者是叫的餐点呢、就是两个人大概叫的都是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晚餐，比如说炒面啦、鸡饭啦、或者是粥啊，就四五个主食，对我来说两个人吃，哇哦，好像有点太多诶、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可能她怀孕所以需要吃更多，那宝宝才会长得头脑壮壮。可是后来才发现呢，吃的对或者是营养元素足够的话反而比量来得更重要。
4: 对，
3: 为什么呢？
4: 好，那今天呢是聊一下孕期的这个饮食方案怎么吃嘛。那主要呢今天我会分为几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会教大家讲说，诶，其实孕期我们应该要说怎么吃。那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我需要大量的吃吗？那如果在不同的这个孕期的时候呢，我需要哪一个时候才开始要大量的进食，或者是其实不需要额外的补充很多的这个热量。那另外一个部位呢部分呢我会讲说，就是讲说孕早期大多数人他们可能都会有这个孕吐啊不适的一些问题，
3: 对，
4: 那要怎么去应对。
3: 是，
4: 还有接下来呢

0: 个部分的话呢，我会讲说这是不同的孕期的一些关键营养素。嗯，那很多时候呢，在不同的孕期，大家都开始补充了一些保健品嘛。
1: 对，
0: 因为我担心宝宝不够营养，我就想要吃一些保健品。但是呢，针对不同的孕期需要的保健品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不同。
1: 嗯，
0: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刚才明明听说的，吃是不是要吃的太多？对对。那如果是讲说不同的孕期来说的话呢，其实孕早期你不需要额外吃太多额外的热量，因为在这时期的话呢，胚胎才刚刚成型，所以即使是补充额外的热量，最多也是大约80大卡而已。
1: 那么少啊？
0: 是
1: 80大卡是很少哎，
0: 很少，就大约是一份水果，一份水果大约是60大卡嘛，那一个热量左右。所以呢，如果你想说孕早期我可能是出现了很多反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来说的话，你没有额外补充到一些热量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到了孕中期的话呢，你可能已经早就已经适应了这一些不好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不适，那这时候呢，其实你也会感觉到你的饥饿感会比较频繁的出现。这时候呢，其实就需要额外的补充比较多的热量，大约是280大卡一天，那也是一个概念，就是讲说可能你去吃一份三分之大概那个热量，
1: 就是一天内我多补充一份，
0: 多补充一份
1: 三分之就可以了。
0: 是是到了孕晚期的话呢，因为这时候你的宝宝成长的速度快很多，大多数妈妈都会发现在孕早期可能我没有怎么的增加体重，反而会掉，你的体重会掉，这是正常的不需要太焦虑。到了孕中期的话呢，体重开始会慢慢的上升，到了孕晚期体重上升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因为宝宝成长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这时候说需要增加的热量呢，相比之下就会高很多，大约450到470大卡左右，也就是需要额外的一餐正餐的一个热量，所以如果你看完整个孕期的话呢，孕早期其实不大需要额外补充额外的这个热量，到了孕中期大概一份
1: 三文治
0: 、对，或者是一份健康的小吃，或两份这样子的一个大概两份健康的小吃的这个热量，到了孕晚期的话呢，就是你平日的饮食再额外补充的一份正餐的这个热量，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孕早期、孕中期跟孕后期我们所需要的热量或者是食物卡的这个计算法了啊。当然我们先从这个常见的问题里头去着手，看看朋友们在孕早期、孕中期和孕后期比较常出现的状况嘛。比较常出现的在孕早期的就是大家觉得会孕吐，然后觉得累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女士们会觉得哇头很晕哦，吃不下，吃什么吐什么，有一些说喝水也会吐，我还记得我怀老大的时候呢孕吐比较辛苦，那个时候几乎只能够吃得下苏打饼，就只有这个东西让我不会反胃，那其他的那个食物特别是用在早餐吃的都很容易反胃会孕吐特别是早上。当然我知道每个孕妈妈的这个孕况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我们不用那么焦虑，就是说我一直吐我吃不下，等一下宝宝没有营养怎么办，那我们知道那个只是宝宝在成长的初期，只是一个胚胎那么小，其实基本上它需要的能量或营养可以从我们妈妈本身身体里头去索取，对吧？
0: 对，
1: 是
0: 的。那孕早期的话呢，为什么说不需要额外另外补充营养，是因为它太小了，胚胎那也不需要太多的额外热量，像明明说的，它会从我们身上原有的那个营养素去成长，那如果是讲说你孕早期遇到一些不适，当然每个人都不会不一样，我之前遇到的就是我会晚上吃不下我现在是孕中期，所以早上晚上我会吃不下，完全吃不下，所以呢我都尽量把吃的放在白天那如果你想说可能我孕早期的时候我都一直呕吐，完全是吃不下，有些人甚至是那个味蕾会改变的，有些味道会已经是跟之前的味道不一样了，
1: 对，
0: 这时候的话呢可能你就不要接触太多比较油腻的食物，因为这时候我们的荷尔蒙变化也非常的大，
1: 对
0: 有一些荷尔蒙女性荷尔蒙的话呢还会急速上升，比你之前的 长非常的多，所以为什么你会在这时候 feel 到一些不适，是因为激素的变化，然后你身体需要去适应，那这些激素的变化会让你有这个不适的感觉，同时也会让你是讲说你的肠胃变得比较缓慢，蠕动比较缓慢，所以你会通常呢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很容易胀风，那胀风同时也会让你吃不下啊，所以种种的一个胀风啊，味蕾的改变啊，有些是觉得可能我一直孕吐啊，所以你会整个孕早期都不怎么吃得下，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情况的话呢，你可以吃的食物就是水果，基本上是可以的，因为它是比较清爽的一个食物，它其实不会影响到你吃不下，反而是油腻太过辛辣的食物呢，你就尽量避免，因为你消化系统变慢了，如果这时候你还选择吃一些比较油腻的食物的话，它会更加放慢你的消化的这个系统，让你整个孕早期都更加不舒服，可能当天啊，你本来啊稍微有一点胃口了，吃一些比较油腻的食物啊，咖喱面啊，或者是面包是那种油去煎炸的那一种啊，这叫 peanut butter， 它整个都是比较油腻的，那你吃下去的话呢，你可能感觉哎，我那两个小时后我都消化不到，
1: 对，或者是反胃，
0: 是是，那反而是可能会造成你之后更加不舒服，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是如果是一些水果啊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粥啊鱼肉啊这一些，或者是讲说一些酸甜的，好像一些 yogurt， yogurt 的话呢，酸奶它其实会让你开胃的，
1: 是啊，所以孕早期每个孕妇的反应都不一样哦。
0: 对，
1: 我们有句话说，怎么舒服怎么来，也就是说，你自个儿当下觉得吃了某一些食物，你觉得是舒服的，
0: 是
1: 容易消化的，吃了也开心的，那就吃啊。大前提是建立在可能这些食物它没有刺激性很高，没有油分很高，没有咖啡因很高啊，因为我们都尽量不要摄取这些食物，以免影响自己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稍后来呢，我们就看看这个孕中期，哎，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怀孕甜蜜期就可以随心所欲啊，大快朵颐呢？我们稍后再聊。

0: 乃谣言不乱传，传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我传我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嘿，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3: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3: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4: 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3: 送爸妈最适合，
4: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3: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4: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好，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从孕期的这个吃喝，到底是吃得对重要，还是吃得多比较重要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说了，其实吃得对比较重要，再加上呢孕早孕中还有孕后，其实我们都需要不同的热量和食物来源。那么这时候我们来看看呢，怀孕中期我们大概就是说，哎，胎儿比较稳定了，然后也在成长中了，很多人都形容怀孕中期是怀孕的蜜月期，胃口也变得好了，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可以随意吃吗？
8: 其实也不行哦。
9: 对，
8: 如果你是说，哎，我要吃，但是我要补的是宝宝，不是把那些额外的热量长在你的身上哦，之后你瘦下来会比较痛苦的哦。那基本上，孕中期的像刚刚说的，是要增加每一天呢、额外的大概280大卡。
7: 对，
8: 那这时候额外的280大卡，不是说来自于，哎，我就随便吃那个碳水，我就额外摄取太多的碳水啊或脂肪，也不是。那孕中期我们比较想要注重的是蛋白质的摄取。那为什么蛋白质是需要被着重的呢？是因为胎儿组织的成长是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而且你会发现到你肚子的变化越来越大。
7: 对，
8: 那你肚皮的话呢，有这个伸展的这个空间的嘛，它也必须伸展。那这时候的话呢，你蛋白质非常重要。蛋白质、维生素 C， 这也是制造到那个胶原蛋白的原料。那瘦点的话呢，你就不会有很多这个 stretch mark， 叫什么
7: 妊娠纹？
8: 妊娠纹。对对，所以对于妈妈来说，还有对胎儿来说的话，这个额外的热量呢，你是需要把它比较着重在于蛋白质的摄取。对，这是第一点。那蛋白质摄取需要额外增加多少呢？例如说现在你是正常体重的，那这时候的话呢，你就需要额外每一天增加大约 8g， 也就是额外多一份蛋白质的这个分量。那一份的话就是说可能是多一粒鸡蛋，一半掌心的这个肉啊这一些，或是一片豆腐啊这一些。不要说，哎，这时候我的胃口回来了，那我孕妇嘛，我可以吃很多，我就是这样尽量的吃一些比较高碳水的食物，不能。这时候呢，你反而会发现到你体重长得会很快。那我们通常也在孕中期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可能去验那个血检，去看有没有妊娠糖尿病。所以这时候你怎么去控制你的饮食也非常重要啊。那这时候的话呢，除了讲说蛋白质需要大约是增加8g 一天哦，左右，那另外钙质也很需要。 这时候孕中期，如果你目前是在孕中期，大约是第13周到第27周之内的话，也就是孕中期了，你就是想说，哎，可能钙质一定要需要注意，就大约是每一天需要摄取1000的 mg， 不能太少。平时的话，我们即使是还没怀孕都需要1000了，更何况你现在在怀孕，宝宝的成长啊，骨骼的这一些啊，组织啊，都需要额外的钙质。那如果说你孕期的时候，你本身的钙质是补充不足够的，你不需要担心宝宝，宝宝还是会有足够的营养，他会从你身上摄取那个钙质。那变成说的话呢，你就会钙质流失给你的宝宝。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人讲说，孕一胎啊，老十年这一种的一个说法，是因为当你在孕期的时候没有吃足够的营养，那宝宝就会从你身上失去营养，那变成你身上少了这个营养，特别是钙质的话，也会让你后期比较容易有骨骼疏松症。所以如果是讲说孕期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摄取足够的钙质的话，钙质的食物来源可以是来自于牛奶呀、酸奶呀这一些都可以。如果是讲说鱼类的话，沙丁鱼这一种也可以，它都是比较高钙质的食物来源。但是通常如果你讲说，哎，我一天可能通过天然的食物都无法达标的，因为有可能它的食量还是比较少，或者是食量还是可能是来自于其他食物来源，不大算是钙质丰富的食物来源，都是会建议你另外补充那个保健品。对对。Okay.
9: 这个就是孕中期的妈妈要特别注意的啊，就是蛋白质跟钙质的补充是最主要的，因为它是帮助我们的宝宝在成长。那反而说，如果你只是像以往那样吃饱为主，可能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话，那无形中你可能会长胖。长胖就是你自己在长胖，宝宝没有在长。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我们怕你在这个期间的血糖就突然间升高，我们就是测出来有妊娠糖尿病，结果呢就被护士或医生提醒，哎，不行，哎，你要控制你的血糖，所以都很烦恼，对吧？因为我们比较在意的是，如果血糖控制不好，那么怀孕后期宝宝会变巨婴。这个可能性，那么对于母婴来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有一定的困难度。
8: 对，其实宝宝应该有的健康体重范围是大概2kg 到4kg。但是如果你讲说，哎，宝宝，我刚刚好 hit 到那个 minimum， 2kg 多，其实也算是
9: 可以的啦。
8: Underweight，
9: 真的吗？
8: 他都是 underweight 的 baby，
9: 还是以男女为一个参考呢？就是女宝宝可能比较小，
8: 其实
9: 男宝宝可能比较大吗？
8: 还好，没有
9: ，OK
8: 啊。所以如果是凡是以比较健康啊的宝宝，体重范围大概是2.5吧，2.5到4以内。对对，但是也不要超过4。
9: 对，
8: 4kg 的话呢，那就巨婴宝宝。那你之后宝宝的那个重糖尿病的风险会比较高，而且他日后的体重也会可能是偏高一些的。
9: 对，
8: 而对于妈妈来说的话呢，因为宝宝的体重比较大嘛，比较重，然后你本身可能这时候的血糖控制也不怎么好，
9: 对，
8: 那也会让你可能妊娠糖尿病之后没有控制得好，也会引发成为二型糖尿病。
9: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呢。这个普遍上在现在怀孕中期的时候呢，不管是我们的 Clinic Sehatan 的护士们，或者是我们的妇产科医生，都一直在叮嘱的。
8: 对，
9: 因为我们要预防的就是二型糖尿病提早发生在你的身上，或者是你孩子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怀孕中期的这个血糖监管要那么的严格，就是它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了啊。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呢，我们就看看怀孕后期的饮食。

0: 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敏明邀请的是来自实在营养的伙伴呢、哦。那我们邀请到欣柔啊、她是位注册饮食治疗师，我们来谈在怀孕期间要如何吃得对。那么刚刚我们说了怀孕初期、怀孕中期，下来我们谈怀孕后期的营养照顾。那么朋友们在听着，当然也欢迎你跟我们互动。如果你想询问、想咨询，包括在怀孕中期啊、怀孕前期、后期，可能哪一些营养的补充会更重要，需不需要额外的保健品等等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欢迎你发送过来0111701-8289。好，来到怀孕的后期呢，很多朋友会觉得那个是我们为宝宝增重的冲刺期，尤其是怀孕的最后两个月哦。那么宝宝都会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边呢，可以说是比较快速的成长，是不是？如果我的宝宝体重或者是头围还是身长不达标，医生说不达标，那我是不是在这两个月呢多吃一些，才会让宝宝的体重给追上来了呢？
8: 嗯，好，那如果是说体重的话呢，我们是会根据你孕前那个 BMI， 你是属于是超轻、正常、超重或者是肥胖的这个 category、
1: oh.
8: 啊。那如果是不同的 category， 孕早期通常都是一致的、嗯、就是说整个孕早期你是需要增加的一个重量是大约是 0.5-2kg 而已、
1: 嗯、
8: 那即使是没有增加其实也没有关系、
1: 嗯、
8: 因为孕中期它会其实会增加啊 pick up 上来、
1: 嗯、
8: 孕中期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是 underweight、
1: 嗯
8: 超轻的、嗯、就每一个星期大约是增加 0.5kg、
1: 嗯、
8: 如果是正常体重范围的话，每个星期大约增加 0.4kg， 如果是超重啊或者是肥胖的话，那当然那个增加的体重就需要稍微控制，它会是大约 0.2-0.3kg 每一个星期、
1: 嗯、
8: 所以加上来整个孕期的话，你需要增长的那个体重都会不一样。
1: 嗯，
8: 如果我们就拿那个正常体重来说吧，正常体重的话，你整个孕期我们加上来是需要在 11.5-16kg 以内。
1: 嗯，
8: 那如果是超过 16kg， 其实这一个是超重的吼，
1: 嗯，
8: 它增加的是太过多了。那增加太过多的话呢、嗯、其实很大多数那个额外的这个脂肪都是长在妈妈的身上。
1: 嗯，
8: 哈，对，所以变成说到了孕晚期，因为宝宝成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这时候是需要持续性的增加你的这个 热量，但是也不需要太多，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就大约是多一餐正餐的量就可以了、除非你是超轻的、那可能你需要的那个热量会稍微比较多一点、那通常到孕晚期他们都会讲说我一直在饿的那个
0: 状态
8: 内、但是呢即使是饿也不能够吃太多，特别是一些精致碳水的食物、还是需要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话呢这期间就不只是 8g左右了，它是需要大约是 25g 一天、大约是多三份额外的蛋白质、for 你一整天的这个额外的摄取、而到了孕晚期我们需要比较着重的营养素呢，它会比较放在那个 DHA、因为这时候宝宝的那个脑部的脂质发展呢是急速增长的、所以这时候的 DHA 你会发现到很多妈妈的那个孕妇的奶粉又有看到什么 DHA 啊这一些 choline 啊等等啊，这时候是补充妈妈的一些额外的热量和营养素、那除了是讲说 DHA 以外呢，铁其实是孕中期就要开始补充了，这时候大多数 KK 啊或者是一些私人的诊所他也会验你的那个铁去到多少那个 HB 血红素、这时候如果是太过低的话啊，医生可能会建议讲说需要补充那个铁的保健品、那即使是没有的话呢，他们也会给你一个比较是多元化的一个保健品，就会补充可能是月酸啊铁啊维他命 B 啊这一些，那特别是孕晚期你的铁是还是需要继续补充哦，因为你的血量还是一直在持续的增长、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孕晚期妈妈会觉得我很容易觉得热、其实是因为血量增加了，那个血液循环的关系会让你带动整个身体会较为比较热，
0: 对
8: 啊，还有的话呢就是镁，通常到了孕晚期可能会比较容易抽筋、晚上就可能是我睡到一半就抽筋了、抽搐，肌肉会不自主的抽搐，这时候的话呢如果你要让你肌肉放松那、可能就需要到镁、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到了孕晚期、可能也比较容易有便秘的问题出现、所以这时候你的膳食纤维更不能缺少、你就需要吃一些膳食纤维的食物让你的这个肠胃、比较容易排便、可是也不建议过量的吃、因为如果你过量的吃的话反而也会严重让你的便秘更加严重、
0: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请妈妈们在饮食当中特别注意了啊。有一些朋友说就像是如果在孕后期啊我们的脚会比较容易抽筋，
8: 对，
0: 就是半夜睡到一半呢脚很疼，我相信每个怀孕后期的妈妈们都会经历过这个疼痛哦。那除了在营养方面的补充、其实在保暖啊或者是在睡觉方面的一个姿势啊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多给朋友们一些建议呢？就是睡觉的时候可以怎么做也可以预防这个脚抽筋呢？
8: 可以、那基本上的话呢我们也会比较建议是孕妇可能在睡前的时候在床上、你可以做一些按摩，自行的按摩、就可能你发现这时候我的水肿问题比较严重了或是比较容易抽筋的话、你可以你假设我这是脚、OK 这是脚板了，这是小腿啦，
0: 对，
8: 你可以这样子去做去推动你的那个小腿的这个肌肉、往上推、它会让你稍微舒服一些的，也让你的那个肌肉会放松的阶段、因为当你肌肉放松的时候呢它就不会那么有自主的去抽搐、你就会降低你之后抽筋的这个风险、当然你的那个饮食的potassium也不能太少、对，
0: 好，
8: 那就是来自膳食纤维的、
0: 对，好，更多的讨论呢我们会在下个小时继续聊，那欢迎朋友们透过 WhatsApp 跟我们联系、或者是发送你的问题到011-1701-8289。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萨拉马利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和平。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公告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这艘邮轮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预计3至4天内抵达。早前世界卫生组织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经有7人证实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说，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卡罗尔顿市警察局长罗伯托·阿雷东多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上午，案发后一名现年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他表示，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警方初步判断这起案件与商业关系有关，同时排除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事件。另一方面，巴西警方5号确认，该国西北部阿克里州首府里奥布兰库的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嫌疑人已被捕。巴西特种警察行动部队指挥官费里佩·卢索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名13岁学生从家里拿枪进入学校，在通往校长办公室的走廊里开枪射击，造成2名教职员工死亡、多名学生受伤。幸存目击者说，袭击发生时，学生们非常害怕，纷纷趴倒在地，试图用椅子挡住身体。乍得军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公告说，4号晚上10点，极端组织博科圣地袭击了乍得国防与安全部队位于乍得湖省的军事基地，造成23人死亡、26人受伤。公告说，目前针对图洛罗姆岛军事基地的袭击已被军方击退，大量武装分子被打死，清剿行动仍在继续。乍得总统戴比在医院探望伤者后说，军方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继续战斗，直到彻底根除这一个威胁。体育消息，世界羽联5号称，他们尚未与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取得联系，并正在关注他的情况。据报道，他目前正接受中国方面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48岁的张军是2届奥运会混双金牌得主，也是中国羽毛球协会的现任主席。他上个星期被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失联多日。世界羽联秘书长伦德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世界羽联已经知悉有关不当行为的指控，但目前没有任何来自权威来源的详细信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上，一名73岁的华裔老将王琦成为了全场焦点。 王琦出生在中国，如今代表斐济出战，他也是斐济的乒乓球教练。虽然斐济队在小组赛中三连败出局，但王琦展现出的乒乓球热情赢得了观众尊重。王琦表示，他非常感恩自己能代表斐济站上世界舞台，他还希望自己能推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乒乓球发展。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是邀请来自实在营养的伙伴，他是注册饮食治疗师心柔，到节目中我们来谈在怀孕的时候吃得对很重要。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就说了怀孕早期、中期、隔后和后期哦，个别需要的营养成分跟这个能量是多少、热量是多少哦，我们有规划的进行额外的补充，那么不要盲目的吃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哦。虽然说有些时候你的胃口很少，那么后面是补偿性的在吃，又或者是特别因为某一种想要吃的欲望大吃特吃，那毕竟回到来我们吃的这个欲望被满足之后，我们也要注意到底我们健不健康、孩子健不健康。每个父母都期待我们在孕育的时候给宝宝最好的一切，包括营养，那么出生之后他的免疫力比较强，所以呢也比较少生病，我相信这个是每个父母亲都很期待的啊。可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不是在我们的计算范围之内，那宝宝为什么在出生之后会比较容易感冒啊，还是生病啊，还是有很多的说法啦。这里问一个就是我们常听长辈说，孕妇啊你在怀孕期间就不要喝那么多的冷饮或者是凉的东西，那宝宝出生以后呢会比较容易卡痰，或者是会比较容易有痰的生成哦，就容易伤风感冒。诶，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不晓得你会怎么来回应呢？
1: 如果是说在营养的这个西方啦，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没有特别限制孕妇不能够吃冷的食物，冷饮啊，或者是冰淇淋啊这种带冷的。那其实如果是说你几天吃一次，或是久不久时不时吃一次，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是讲说你本身是如果有看中医的人，因为我们毕竟是亚洲人啊，那如果是亚洲人的可能是体质会跟可能是洋人会稍微会不一样的啊，这个也是源自于那个基因的啊血素的关系。那如果是讲说诶可能我有看中医了，那中医有讲说你的底子是比较寒性的，那这时候呢你就稍微需要注意一下，那但是这个我就交回给中医师去聊了。那如果是讲回我们这个营养的角度的话呢，如果是讲说你时不时吃其实是没有问题，那也不会照因为这个造成你孩子之后比较容易有痰啊或哮喘，并不会。除非你是真的是一天到晚早上下午晚上都吃带冷的寒的东西，那确实对你身体本来都比较不好，那可能也会影响到宝宝。如果你讲说诶没有啊，我可能一时是吃热的食物，可能诶我明天测一下冷饮，那平时我也是普通这样，我也不会特别去每一天每一餐都喝冷的，那基本上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也会看回你之前哦来月经的时候哦，因为有些人他来月经女性她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那对于温度比较敏感的女性，她如果是在月经前几周吃到比较频密的冷饮或冷食的话，它可能经痛会比较痛苦。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本身是这样的体质，当你怀孕的时候你就不要太频密的吃冷饮或冷的食物。那如果你来月经就那个孕期之前都不会有这个问题，那表示你本身的体质还算是蛮中性的，并不会讲特别的燥热啊或子寒啊这样，那你即使是时不时吃一些冷的其实也还好。
0: 明白。那我们刚才在节目上半段也有说嘛，女性在怀孕的后期，特别是后期就比较容易怕热因为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快了，所以呢可能就会觉得哇好热，所以我都喜欢吃一些冰饮啊，吃一些冰的甜品啊等等，来给好像有消暑的那个感觉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是可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量。 即使是好的食物也不能过量。
2: 嗯，
1: 那如果是讲说，哎，我那时候特别的热，我想要喝野水啊，或是凉茶，
2: 嗯，
1: 或者带冰块的冷饮啊，你就要需要注意了。
2: 嗯，
1: 例如说，野水，
2: 嗯，
1: 我们最多也是可以让你喝的是一天大概是一杯。
2: 嗯。
1: 那其实是比较适当的一个分量哦。如果你讲说，哎，可能它会帮我降温呐，比较舒适的话，
2: 嗯，
1: 那我喝上了三杯，那就是过量了。
2: 嗯，
1: 那即使是你本身并不是什么那个你本身是很健康的，也不建议你喝那么大量的野水。
2: 嗯，
1: 凉茶也是可以的，那可能就是讲说可能。嗯，喝一杯也就够了。
2: 嗯，
1: 那本身凉茶你就不要把它再放在额外的冰块再去喝，
2: 嗯，
1: 因为它本身都是比较凉性了。
2: 对
1: 啊，对对，室温是 OK 的。
2: 嗯，我们这里哦也要提醒我们的孕妇们，在吃这个冷饮啊，
1: 嗯，
2: 或者是在饮食这一方面哦，不要拿别人的状况跟自己的比较。我们偶尔会发现在一些妈妈群组里面说，因为当有些妈妈就说，诶，听说孕妇不能够喝冷饮，你们怎么样，可能有不同的妈妈都会说自己的状况，有的说我从怀孕一直喝，喝到生也在喝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一些妈妈就说，诶，没有，诶，我都尽量避开，就算是忍不住了也会喝一两口，或者是我喝的冰饮就是所谓的微凉不加冰等等。我们要看自己的体质，这个很重要。
1: 对，
2: 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就像刚才欣柔所说的，如果你是属于比较燥热的身体，吃一点点上火的食物都会很容易
1: 吃
2: 嘴巴溃疡啊，
1: 嗯，
2: 喉咙疼啊，那你就不能够跟那些所谓虚，我们所谓的寒的身体啊，
1: 嗯嗯，
2: 就是吃一点点燥热的，对他来说好像是温补那样，所以是不一样的体质，我们就不能够一概而论，反而是你要观察自己的身体状态，你的身体你最懂，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去关注，不要跟其他的孕妇比啊，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个要提出来的一点呢，我想不论是中医或者是西医，西方的这个营养学都会说不要生食，
1: 嗯嗯，
2: 整个孕期都不要生食。这边的生食就是没有煮熟的食物我们不要碰，它的大前提是怕一些感染嘛。嗯，
1: 对对，凡是任何的生食我们都不建议的。
2: 嗯，
1: 因为例如说是生的鸡蛋，
2: 嗯
1: 啊，或者是那个三文鱼生的那个叫吗，sashimi，
2: 嗯，
1: 啊，那一种都不建议，是因为担心是有，欸，因为还没有熟那个食物，所以是感染的风险其实是会比较高一点的。
2: 嗯，
1: 那如果讲说，欸，我们现在没有怀孕，那基本上我们，欸，因为妈妈的这个免疫系统是比较强的，
2: 对。
1: 可是当你怀孕的时候呢，其实免疫系统会稍微弱一些，所以这时候对于任何的感染几率的话都会稍微提高。
2: 嗯，
1: 为了要降低也避免传染给宝宝的话呢，都尽量生食我们都一概都不建议，无论是中医啊或西医其实都不建议你去吃这种任何的生食。
2: 嗯，所以就是在怀孕当中我们就要注意了啊，这个部分呢就是任何吃的喝的我们都尽量煮熟才吃，
1: 嗯，
2: 特别是肉类。嗯，
1: 对，
2: 还有一些如果你说想要吃一些生食的这个蔬菜呀，啊，或者是这个沙拉等等啊，你会怎么看呢？
1: 到了孕期的时候呢，其实我会，如果是沙拉，
2: 嗯，
1: 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想吃，那外面的话你要注意那个餐馆的卫生是如何的，
2: 嗯，
1: 那卫生很重要。
2: 嗯，
1: 如果你其实不大清楚它的卫生是怎么样，那我都建议尽量都完全不要吃，
2: 嗯，
1: 是熟的是最安全的。
2: 好
1: 啊，对
2: ，OK， 这个就是我们给在怀孕的时候，我们生食啊，或者是在吃一些冷饮啊，冷食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孕妈妈也要注意的啊，尽量避免感染，因为感染第一个风险是你自己，第二个风险是宝宝，第二在怀孕期的时候，你知道生病也是很辛苦的，因为有一些药物你不敢吃，虽然说医生说吃了没问题，可是我们都会担心嘛，更何况在怀孕期间能够用的药的这个选择也比较少，所以尽量的就是在整个怀孕期，我们都要维持好良好的这个身体的免疫状况，尽管我们知道免疫力可能会稍微的低下，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避免感染了啊。
1: 嗯，
2: 好，我们先回答到这里，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再聊。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2: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1: 嗯，
2: 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1: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哈，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2: 对，
1: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
3: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游进来。
1: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4: 流行趋势，
0: 创作动力。
4: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6点到晚上8点。
0: 本周季军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
5: 恭喜完朋友的成绩，恭喜完同伴的婚礼。今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静静。
0: 亚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5: 雨落地庙堂谁叹气，等风起天子收大衣，这是世纪能尽人意。
0: 本周冠军歌曲，蔡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谈怀孕期间的一个饮食状态哦。刚刚看到这个爱生活的脸书私信里头，有位朋友问了，是不是要在怀孕期间呢，特别吃一些所谓的补品，以让孩子呢生出来的时候皮肤比较美，或者是皮肤比较白，或者是整个的免疫状态会比较好呢？这个一般上我们常听长辈说，可能怀孕期间要喝鸡精啦，补充体力，也给宝宝补充能量。让宝宝比较聪明啊，要多吃一些鱼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常听说的吃燕窝，宝宝的皮肤会比较美。那更早之前我听说的就是，如果你要你的宝宝皮肤白，那么多喝牛奶或者是豆奶。那我心里面想，哎，如果是不同族群的朋友，
4: 对对，
3: 他们是不是多喝牛奶跟豆奶，他们也会生出皮肤比较白的孩子呢？所以后来我就打消那个念头了，那个白跟不白应该是跟我们的遗传基因有关。那除了那个以外，我们来谈谈刚才我说的那几种保健品吧。
4: 可以。那刚才有说到是讲说，哎，可能我喝那个豆奶啊牛奶皮肤会比较白，其实很大可能性是看你的基因的哦。
3: 对，
4: 看爸爸和妈妈

0: 那个基因，那传到什么样的这个基因给宝宝。
1: 嗯
0: ，OK， 那如果是讲说，如果因为之前也是有顾客问我，我怀孕可不可以喝鸡精？那应该多频密的去喝鸡精、因为他们可能听说，我比较常喝鸡精，宝宝的免疫系统免疫力会比较强，他出生以后不容易生病。其实要喝是可以的，你可以放在孕中期之后喝都没关系，可是就不需要到每一天都喝，可能你一个星期喝一次都 OK， 没有关系的，因为它也算是氨基酸的一种，也就是蛋白质的这个小分子，所以讲说因为我们孕中期开始都是需要开始补充额外的蛋白质了嘛，到孕晚期直到生，所以为什么会建议放在孕中期开始，你都可以是每个星期喝一轮都没有关系，
1: 每个星期喝一次啊。
0: 对对，
1: 好的。
0: 那如果是讲回那一个燕窝的话，燕窝这个要喝也是可以的，但是并没有讲说我特别喝燕窝在营养学角度会让你的皮肤特别美，其实也没有一个直接性的关系，那可能是因为如果是妈妈本身这段期间都特别保养了，我可能会比较注重那个燕窝，当然她可能其他的饮食都会很照顾，所以变成宝宝当下出生的皮肤状态会比较好，它是连接性连贯性的拎在一起，并不是想说我饮食不照顾，我特别只喝燕窝那宝宝皮肤就会好，因为通常妈妈或是妈妈身边的家里人都有特别讲说我包一些什么什么的保健品给你呀、通常妈妈的这一个饮食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它可能整体上都会比较健康，所以变成那个燕窝它是一个同时额外的一样东西，一个辅助品
1: OK
0: 这样子。
1: 是，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孕妈妈本身她没有严重的这个偏食或者是整个孕期无论是早中晚都在呕吐的话，那基本上我们保持三餐然后营养均衡，额外补充的这个卡路里要额外的补充，那我们的 BMI 保持在正常值，其实维持这样子的整个怀孕期的饮食结构，应该就能够确保妈妈跟孩子都有一个良好的免疫力，对了吧？
0: 对对，只要妈妈在孕期的时候热量跟营养素是足够的，所以分也是需要注意哦。那宝宝基本上的免疫系统啊都是 OK 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决定宝宝怎么出生，它也会稍微影响到宝宝 newborn baby。头一个月他的免疫力是比较强壮的还是比较低下的，就是说你是剖腹产的还是说你是自然产的，他都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1: 是之前我们在做这个访谈的时候妇产科医生是这么说的，那么根据一些资料的收集跟研究，那么因为自然产的话我们先说自然产，这个产妇的产道是健康的菌群是均衡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感染问题，那么宝宝在透过自然产会得到阴道的这个有益菌群带来的免疫能力，听说这个至少可以维持6个月左右，就是这个保护能力可以让我们的宝宝保持在6个月左右，而剖腹产的宝宝就没有办法透过自然像透过自然产生的得到这些免疫吗？
0: 其实会比较少，因为没有经过阴道的这个方式生产嘛。但是呢，现在很多市场上有的奶粉，因为针对这种剖腹产的宝宝，它有出了一些奶粉是有特别额外增加的这些不同的益生菌，那宝宝也可以选择这一类型的奶粉也是可以的。
1: OK，
0: 但是无论是阴道出产，自然产的或者是剖腹产，宝宝第一个月的那个环境也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月宝宝的免疫系统是非常非常弱的，他还没有接触外界的这个病毒啊，然后自己还没有生产这个那个抗体那个能力，所以这时候呢并不要讲说我宝宝刚出生了我就还没满月我就带宝宝这里去那里去，或带很多亲戚朋友啊到家里去访谈我的宝宝，探访我的宝宝，其实这时候会带了额外很多不明来历的这个菌 其实会增加宝宝感染的或是生病的风险。
1: 对
0: 啊，特别是第一个月的时候。
1: 其实我们现在朋友们对于卫生意识会提高。那我们知道，像如果你在坐月子中心有一些是挺严格的控制每一次探访的人数的，因为他们也不想要大人把细菌带进来，然后感染妈妈或者是感染宝宝。我们不是说大人会带菌了，其实本来我们都会带细菌的。
0: 对，
1: 我们的抵抗力比较强，所以那个细菌虽然在我的手，在我的脸，在我的嘴，还是在我的身体，可是因为我有足够的免疫力去抵抗它，我不会生病。可是宝宝跟生产后的妈妈比较虚弱，所以在频密的探访与接触，那么很有可能我们把这些细菌不小心的传染给他们的话，那么他们就比较容易生病。所以后来我们也发现很少家庭会摆满月酒了，都会摆百日酒。
0: 对，
1: 就是宝宝满100天三个月大，就是属于比较壮一点啊，我们才带出来让亲朋戚友看看。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基本意识，要保护自己保护身边的人，去探访的人，那你就尽量迟一点再去看咯。或者是确保自己真的是干净，没有生病，没有流鼻水，也没有感冒，再去看咯。第二个，我们当然是以宝宝或者是妈妈的这个休息或者是束缚点为尊重。如果对方就是很婉转的说可能需要多一点休息，或者是担心感染，那我们就尽量按住自己，就是等适合的时候再见就好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可能会尊重长辈，就是说好吧，这个来也接见，那个来也接待，大家都是关心呢来沾一沾喜气。可是你要知道，宝宝生病了，其实最心疼的是
0: 妈妈。
1: 对，然后严重性来说，可能需要的一些后续的一个治疗，也是父母亲要承担的。
0: 对，
1: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多想一些，多包容一点，那就比较不那么容易引起误会了，对吧，杏蓉？
0: 是的，
1: 这个部分真的是大家要记在心上。好，刚才我们谈过了燕窝的部分呢，也谈过了这个鸡精的部分。是不是在咨询个案的时候，也有一些妈妈会提出一些很特别的，比如说某个籍贯呢，或者是某个地方才会在产妇或者是怀孕的时候会特别想要吃的，或者是炖给他们吃的，比如说药材汤，你会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0: OK， 药材汤的话，其实和那个鸡精的概念也是很相似的。那药材汤如果是说，要煲来喝，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孕早期通常不大建议去接触一些药材。因为有些特定的药材是不大适合的，它会影响到胎儿比较不稳定。所以那如果是讲说，我刚刚诊断，不就是诊断，我知道我怀孕了，那孕早期尽量避免全部的药材。即使是例如说肉骨茶，有一些肉骨茶也是有用一些药材的，
1: 比如说当归，
0: 是每个人用的那个 recipe 都会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当你不知道这到底是用的是什么药材的时候，你就不要吃。然后有一些药材鸡啊这一些都不要。但当你进入了这个孕中期，胎儿比较稳定的时候的话，可能有一些是可以吃的。但是也是要去咨询一下中医师，因为有特定的药材是不能吃即使是到了孕中期还是不能吃。因为孕中期是稍微是比较算是度蜜月的，会比较放宽一点点。但是到了孕晚期，还是尽量不要吃各类型不同种类的这个药材的食物，是因为有一些药材它会让你比较多血，它可能会让你早产或是有这个血崩的情况。
1: 对，
0: 所以通常药材我们都会是，除非是你是比较简单的那一种药材，就是红枣啊这一些，它还算是安全的。可是如果是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话，通常都是一定要咨询过中医师先，看你目前的这个体质，还有这个孕期这个阶段适合使用这一类型的药材没有。
1: 对，我觉得不管是中医大部分西医其实在妈妈怀孕后期的时候，其实他们了解华人的这个传统就是补他 们也会给一个单子，就是说你现在属于怀孕后期了，嗯，特别是怀孕最后的那一个多月哦，尽量不要碰这个啊，都不要吃，因为他们就是避免在生产的时候，无论是自然产或者是剖腹产会出血，
0: 对啊，
1: 是他们是最忌讳。大出血，因为 大出血的话会影响妈妈的性命啊，就有生命的危险。第二，它可能会影响孩子，这一点呢，我们都要咨询中医和西医，那得到双重的这个保护底下啊，就是尽量避免碰这些所谓会活血的那个中药材或者是一些饮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我们稍后继续再聊，也欢迎朋友们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011-1701-8289。

0: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1: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好，上一段呢，我们在这个脸书私信里头就回应了陈女士的这个问题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在 TikTok 刚才有看到朋友们问，如果是怀孕期的时候，是特别想要吃一些酸的、咸的啊，因为没有什么胃口，然后想要吐的话。哦，这个部分他又担心，因为所有的腌制品都是高盐高糖，那么也担心这些所谓的腌制品会对自己不好，所以想问一下。
3: OK， 那如果是想说你是在孕早期的时候比较爱吃这一类型的时候，那你可以稍微试一下是没有关系，因为吃得下比较重要。
2: 是
3: 啊，对，但是到如果是说你到了孕中期或孕晚期还是很爱吃这一类型的食物的话呢，你就需要控制那个分量。即使是它会让你可能是比较开胃，可是呢到了孕中期孕晚期，可能这个开胃会让你把那个下一餐的正餐吃得更加多，那可能会弄巧反拙。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腌制品它的可能盐或用的糖会比较高。
2: 对，
3: 那如果是当天你的饮食你从那个盐分，那个整体的盐分会比较高了，那从这个腌制食物这额外的增加盐分摄取的话呢，你整体的这个水肿的程度也会恶化。那会加剧可能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更加不适。对，所以而且糖分那一边也是需要稍微注意的哦。
2: 对，我们除了要注意妊娠期的这个所谓妊娠血糖比较高，还有一个就是血压，我们担心这个高血压就造成这个子癫痫的这个发作，这个都为什么妇产科在孕妈妈的这个产检当中会特别关注你的血压，你的这个血糖，因为它会影响妈妈的身体，也会影响宝宝的健康哦。所以这个我们定期复诊要关注这些指数是不是有达标，是共同的责任哈。好，再来我们看到刚才有位朋友在 TikTok 账号里头留言的宝宝黄，他说是不是跟怀孕后期的这个饮食有关呢？ OK， 这位朋友是艾丽，我看到你了哦。好，为什么有一些宝宝在出生过后那头几天会特黄，严重的黄，有一些宝宝呢有黄了啊，可是来了就退了哦。这个跟我们的饮食有关吗？还是这是跟宝宝有关呢？这边可能可以请心柔给朋友们一些怀孕后期的饮食建议。
3: 可以。那如果是想说宝宝比较黄这一点的话呢，其实也是要看回宝宝的那个器官的发育程度是怎么样，他怎么去排他的那个胆黄素啊，这样子那个影响比较大。但是呢还是要看回去，就是宝宝出生之后他是早产儿吗，还是他是满足月的生产的。那个营养需求的话，我们是要注意刚刚出生宝宝的这个营养需求。你只要有给他足够的这个奶的话，那可能是人奶那基本上呢宝宝有喝了足够的这个营养，那基本上他身体会自然而然的将这些排出来，你也不需要额外做太多东西，除非是讲说带每一天你在月子中心他们有帮你监管那个指数。那如果是指数超过了一定的这个量的话，他基本上也会 refer 你回去医院去做这个照灯的这个治疗。但是如果是讲说可能之后都会退的话呢，你的饮食还是需要 back to 宝宝基本的这个奶的这个量，他有没有喝足够的奶，然后妈妈本身奶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可能就需要一些可能那个formula milk这样子去补充。最重要的是宝宝还是需要喝。因为只要有 饮食进去的话，它基本上身体就会开始慢慢的发展运作，然后就会开始排出来了。
2: 嗯，是因为我们知道哦，宝宝在出生过后哦，他就是要靠着自己的各个器官的运作来成长嘛。
3: 对。
2: 那么可能在第一个星期，我们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新生儿黄疸、黄跟超黄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看足月的宝宝或早产的宝宝，
3: 嗯，
2: 他们本身在排解这些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就会引起黄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跟每个宝宝都不一样。当然这个新生儿的医生他们会特别关注这一点，有必要的话呢，我们所谓的照灯现在都很少说要再放在太阳底下晒了，因为怕那个紫外线会伤害宝宝，所以呢我们回去照灯会相对来说安全许多。因为每个人的操作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发现宝宝在出生过后眼白很黄，皮肤很黄，尿尿超级黄，这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点。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是在 KK 做产检的话，他们有就是宝宝生产后的这个后的一个咨询，
3: 是是，
2: 有一些地方呢，那个 KK 的护士会来到，
3: 上门，
2: 对，上门帮你检查宝宝，检查妈妈啊、哦。有一些呢，就去打个电话来问等等。那有必要的时候，他们会引导你，哎，如果你注意到这个也黄，那个也黄，那个也黄，赶快带回来，我们看是不是需要进院。这个呢，都是要尽量配合的。当然也有一些长辈会说是妈妈吃影响宝宝黄疸，这个部分又怎么解说呢？是不是我们怀孕后期就是那一些所谓的这个黄色啊橙色的食物啊都尽量少吃呢？或者是在坐月子的时候酒也少喝，可能这个我们也要多说一些。
3: 可以那OK，如果是说妈妈本身哈，如果在孕期啊，或是还没孕期啦，你的那个维他命 A 的食物，维生素 A 的食物会吃到比较多的话，你可能会发现皮肤开始变黄了。
2: 嗯，
3: 但是因为维生素 A 它是会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
2: 嗯，
3: 然后你会看到就是讲说皮肤开始呈现黄色啊这样子。
2: 嗯，
3: 但是只要你停了一段时间，肤色就会开始淡化下来，变回原本的这个肤色。但是的话呢，宝宝其实不会受这个影响的哦。
2: 嗯，
3: 而且因为宝宝的这个黄并不是来自于维生素 A 的过多。
2: 嗯，
3: 如果是讲孕期维生素 A 过多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宝宝畸形的风险会比较高。
2: 嗯，
3: 不是直接连接为皮肤的那个肤色，所以两者是并没有直接性的关系。
2: 嗯，
3: 反而是它是比较是算是宝宝的那个器官的发育，
2: 嗯，
3: 它影响会比较大。
2: 嗯，
3: 所以就要看一下，哎，这个还是要 back to 每一个星期哦，因为到孕晚期了，它的那个复诊的频率度是会比较高的，比较需要见医生啊，或者 KK 的医生这样子。
2: 对，
3: 你就要看宝宝那时候的成长速度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达标啊，这样子。
2: 对。所以
3: 跟得上速度，
2: 嗯，这个部分呢，妈妈就放宽心了，因为我们知道呢，新生儿呢，他在运用自己的器官去排出那个过多的这个胆红素，它是一个过程来的。
3: 嗯，
2: 那么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程度的这个黄疸程度，那也不要全怪妈妈，你自责是不是吃了某些东西，所以导致我宝宝怎样？只要在你发现宝宝有这个排出能力还不够成熟，比较黄，那么我们就多咨询医生，多咨询护士，跟他们好好的配合，就可以安然度过的所谓这个新生儿黄疸期了啊。好，我们这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稍回来呢我们谈谈在怀孕期间的运动非常重要，怎么说呢，稍后继续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四万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2: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1: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2: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1: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到中午12，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5月4日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日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日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日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日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是我们今天节目哦，看起来在 TikTok 互动的朋友比较多，都问了好几个问题。那么可以的话，我们在私下也回应了，因为看 TikTok 的朋友在我们播歌的阶段呢，都可以听到我们明明跟嘉宾的互动哦。好，来到节目的最后一段呢，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的部分吧。很多时候呢，医生都会建议还是要有固定的运动量，因为这个运动量呢，是让你的这个生产过程啊会比较的轻松，你的所谓的体能，你的耐力比较强的话，你不就不会那么容易在生产的过程中累。可是呢，也有一些妈妈会反映说，顶这个大肚子要怎么运动累死了。 OK， 这方面啊，你会怎么建议我们呢，心柔？
6: OK， 好，我也会把它分成孕早期、孕中和孕晚期的不同的运动。如果孕早期的话，如果你是讲说，我这胎是可能准备了好几个月啊，预备上了一年我才怀上的话，
5: 是，
6: 这时候其实要稍微注意一下哈，有一些运动可能都还不大适合孕早期去做，可能孕中期开始去做会比较适合。那孕早期通常我都不建议，一律不建议啊，做一些比较刺激性的运动，例如说可能是需要一些大量的跳跃啊，或者是很容易跌倒的运动，可能骑马啊，那种滑雪啊，这个是可能是外国会比较流行。那如果是想说本地的话，如果你本身哈是有做的那一种重训的底，因为有些可能孕妈妈之前她就已经有做重训的这个训练，那如果是孕早期，你可能是知道了，我可能现在是准备要就是受精了，还没有到真的是确定或是已经确定的阶段，那我们是不建议你做的一些运动，例如说是 hip thrust， 就是它是你可能是半躺的一个阶段，然后你一个杠铃哦，在你的这个腹下的这个部位的去举重的，这个它其实也是对孕早期，特别是你可能准备了好久才怀上的，然后还都是不大是一个比较算是安全性的一个运动。那如果是讲说孕早期可能我很多不适，例如说胃胀风啊、消化不良啊这一些，你要去快走、去散步啊、去游泳还是可以的，这些都不是问题，只是不大适合一些比较危险性的或是强烈激烈的运动。跳跃的都尽量是比较少去触碰，或者是直接性碰到你的下腹的那一种运动。但是到了孕中期的话，其实你要去做大多数的运动都还是可以的。如果是讲说，你经常可能上 YouTube 看的一些运动嘛，如果是轻强度的或是中强度的，都蛮适合孕中期或孕晚期的妈妈。如果是高强度的话，可能你 会喘不过气来，这时候呢你就要注意哦，因为不是每一位妈妈都适合不同类型的运动，还是需要注意看，你运动的时候心跳率会不会过快，会不会开始可以头晕啊，或是头痛啊，这一些你都需要时不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那轻运动 light 的 intensity 或者是讲说轻强度啊，或者是讲说中强度的运动还是适合的，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做重训训练的话都 OK， 也是没有问题，只是说你要注意看，可能是孕早期你都没有碰这些重训，到了孕中期开始去接触回的时候，那个重量不要一拿就拿回你孕前的那个重量，要慢慢的去适应回，可能先从你自身本身的这个重量去开始阻力训练吧，
5: 对，
6: 然后之后再慢慢加回，可能是从 50% of 你之前的这个重量，再慢慢加到60%-70%左右，
5: 对，
6: 但是不要随意讲说我要加重量就加，一定需要有个人在你身边照顾着你，当你增加重量的时候，因为一不小心的话担心会压到自己哦，
5: 对，我们看到在脸书或是一些社交媒体那些所谓的健康型妈妈，你看她在怀孕过后才那么壮吗？其实不是的，她之前也有在做长跑，
6: 是
5: 马拉松跑或者是体能锻炼，所以呢因为她了解自己的状况，也知道自己的怀孕期这个阶段呢经过医生的咨询，医生说是 OK， 你可以维持你的运动量，所以他们才继续做，因为他们身体可以承受得起那样的一个锻炼，所以对他们来说没问题，可是因人而异。所以来到节目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啊，特别那些是很喜欢去妈妈论坛里面问意见的妈妈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每个妈妈的体质都不一样，每个宝宝的成长节奏也不一样，就算你生第一胎和第二胎第三胎都不一样，所以当你觉得不确定的时候，你犹豫的时候，向医生寻求专业的意见才是给自己和宝宝最安心最安全的礼物，
6: 是
5: 不要道听途说，别人说不用负责任，可是如果你照单全收，你要为这个全收买单啊，因为承受的是你跟你家的孩子，所以我们欢迎当你有疑虑有犹豫有任何担心的时候，把问题记录下来，马上的去问你的这个医生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护士。好，今天非常感谢心如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看我们节目回播，下次节目再见咯，谢谢
6: 谢谢明。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雪兰莪苏丹后腾贡波麦苏里努拉希金对当前困扰全球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表示关切，他指出这些紧张局势不仅造成伤亡，也对经济社会政治稳定及全球福祉带来影响。他表示目前的局势为各界敲响警钟，提醒人民持续关注时事发展和国家需求，以理性与责任感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自昨天晚上起的持续暴雨引发山洪，利卑新德鲁部落大约50户家庭受灾，洪水淹没当地一所小学和一座连接外界公路的桥梁，导致交通中断。所有受影响居民目前已经被疏散到地势比较高的安全地点。根据劳务区灾害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的消息，当局开设的临时疏散中心目前共安置来自16个家庭的49名灾民。马来西亚大道局表示，将通过建设高架公路及引入智能技术等措施，缓解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大道局总监 Mohammad Hazmir Yusuf 指出，目前全国的车辆数量和高速公路使用量已经达到每天550万辆到600万辆，显示新建新公路及应用智能技术的必要性日益迫切。他表示，在昌明政府领导下，大道局正持续推进国家收费公路网络建设，以应对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佩格2026年国家记者日举办的媒体论坛将于明天拉开序幕。该论坛目的在于为媒体行业相关人士提供交流平台，共同探讨影响行业发展的关键议题。这个由马新社举办的论坛将汇聚媒体领袖、记者、学者、公关从业人员以及来自公立和私立大学的讲师和学生。国家记者日媒体论坛秘书处发声明指出，论坛将重点讨论包括媒体机构该如何在收入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持续运作，以及记者如何适应快速变化且日趋复杂的媒体生态。伊朗战争导致澳洲燃料供应面临紧张，澳洲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的预算案中纳入一项价值10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和韧性计划。彭博社报道，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三说，这项计划有助于增加燃料和化肥储备，相关内容包括支持将柴油和航空燃油的整体储存量扩大到50天的供应水平，政府自身也会拥有大约10亿升的燃料储备。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趋势，
2: 创作动力。
1: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2: 本周季军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
3: 恭喜完朋友的成绩，恭喜完同伴的婚礼。今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静静。
2: 亚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4: 雨落地，庙堂谁叹气？等风起，天子守大义。这是时机，能尽人意。
2: 本周冠军歌曲，蔡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I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105.3。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3: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首相率代表团出席明天在菲律宾举行的东协峰会。政府成功追回一马发展公司流失资金中的313亿 ringgit。印度批准两项总值大约4亿1400万美元的半导体项目。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启程前往莫斯科出席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庆祝活动，陛下是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参与将在这个月9号举行的纪念活动。根据陛下在脸书发布的消息，苏丹伊布拉欣的专机在今天早上8点从士乃国际机场皇家机库起飞。雪让俄苏丹后，腾库而马苏里诺拉西金对当前困扰全球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表示关切。他指出，这些紧张局势不仅造成伤亡，也对经济社会政治稳定及全球福祉带来影响。他表示，目前的局势为各界敲响警钟，提醒人民持续关注时事发展和国家需求，以理性与责任感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ri Anwar Ibrahim 将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出席明天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第48届东协峰会及相关会议。马来西亚驻菲律宾大使 Dato Abdul Malik Melvin 指出，东协领导人预计将讨论西亚冲突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以及东协为确保区域能源和粮食安全方面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他说，马来西亚参与此次会议展现限期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中加强东协中心地位团结与韧性的承诺与决心。外交部秘书长敦阿麦夫吉·阿布杜拉扎表示，马来西亚可以加强和现任东协轮值主席国菲律宾的合作，推动关键区域倡议，共同塑造东协未来发展方向。他指出，相关的区域倡议包括数码东协共享平台，目的在于整合区域数码经济、数据治理及创新生态系统，以及区域供应链韧性倡议，目标是推动东协成为全球最具可靠性与多元化的制造中心。反贪污委员会主席丹西里阿赞巴基表示，截至去年，马来西亚已经成功追回一马发展公司流失资金中的313亿 ringgit， 占总额420亿 ringgit 的74.5%。他说，这标志着在全球大规模金融犯罪丑闻事件中，资产追回率最高的记录之一。他说，政府实际追回的金额已经超过此前多份报道所估计的大约70%。阿赞巴基强调，这个成果凸显政府致力追回与一马发展公司相关国家资产方面的坚定决心，与首相达斯·苏里安·伊布拉欣确保所有流失资产被追回并归还国家的施政方向相符。槟城供水机构将安装两条直径 1.8 米的主要输水管道，以提升从双溪濑绿水厂向西南区输送净水的能力，从而加强槟城的整体供水系统。槟州供水机构首席执行官Dadoke Pamanadan 表示，该工程属于2030年供水应急计划第三阶段下的项目，这个总成本大约4亿1600万 ringgit 的项目将显著提升处理水的输送能力，确保双溪濑绿水厂能向岛上输送更多水源，满足西南地区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自昨天晚上起的持续暴雨引发山洪，利卑新德鲁部落大约50户家庭受灾，洪水淹没当地一所小学和一座连接外界公路的桥梁，导致交通中断。所有受影响居民目前已经被疏散到地势比较高的安全地点。 根据劳务区灾害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的消息，当局开设的临时疏散中心目前共安置来自16个家庭的49名灾民。马来西亚大道局表示，将通过建设高架公路及引入智能技术等措施，缓解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大道局总监摩尔曼哈斯米尔尤苏夫指出，目前全国的车辆数量和高速公路使用量已经达每天550万辆到600万辆，显示新建新公路及应用智能技术的必要性日益迫切。他表示，在昌明政府领导下，大道局正持续推进国家收费公路网络建设，也应对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
3: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将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2: 配合2026年国家记者日举办的媒体论坛将于明天拉开序幕。该论坛目的在于为媒体行业相关人士提供交流平台，共同探讨影响行业发展的关键议题。这个由马新社举办的论坛将汇聚媒体领袖、记者、学者、公关从业人员以及来自公立和私立大学的讲师和学生。国家记者日媒体论坛秘书处发声明指出，论坛将重点讨论包括媒体机构该如何在收入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持续运作，以及记者如何适应快速变化且日趋复杂的媒体生态。国际新闻，印度宣布批准两项总值大约4亿1400万美元的新半导体项目，持续加快推进打造全球电子强国的战略进程。这两个项目分别为 LED 显示屏工厂及半导体封装厂，使印度半导体工厂总数增加到12座，总投资规模大约172亿美元。印度自2021年启动本土芯片制造战略，印度总理莫迪表示，这些新项目体现了印度致力成为全球半导体价值链领导者的目标，并强调相关发展将推动经济转型和提升技术自主性。伊朗战争导致澳洲燃料供应面临紧张，澳洲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的预算案中纳入一项价值10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和韧性计划。彭博社报道，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三说，这项计划有助于增加燃料和化肥储备，相关内容包括支持将柴油和航空燃油的整体储存量扩大到50天的供应水平。政府自身也会拥有大约10亿升的燃料储备。阿尔巴尼斯还说，方案中至少有一项内容涉及增添一座炼油厂，并有望获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支持。根据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国务院发言人皮科特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示，应拉夫罗夫的要求，两人通话讨论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以及伊朗的问题，声明没有提到其他细节。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了致命攻击，在乌克兰造成21人死亡。美国宣布分阶段关闭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总领事馆，其外交职责转交给位于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美国解释，关闭总领事馆的举措是为保障其外交人员安全。美国政府去年指控汇旺集团旗下多家公司，包括汇旺支付，在为在东南亚从事诈骗活动的跨国犯罪集团提供洗钱服务。这些公司涉及电子商务、支付及加密货币交易业务。柬埔寨首相洪马奈的堂兄洪都星期三承认持有与网络诈骗及洗钱活动有关，并受到美国制裁的数码支付平台汇旺支付30%的股份，但洪都强调他并没有参与该公司的日常运营，也没有从公司获得任何利润、股息或资产。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率代表团出席明天在菲律宾举行的东协峰会。政府成功追回一马发展公司流失资金中的313亿 ringgit。印度批准两项总值大约4亿1400万美元的半导体项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嗨，你好，我是佩莹，来到了5月6号了，一天一天的，是不是按着自己的节奏过呢？那么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忙碌中啊，可能你也需要停下来看一看，其实很多事情啊，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而已。那么有些时候静下来，不代表你浪费时间，反而是可以让你的脚步更加的加快哦。这是我自己本身的体验之后，因为过去我总觉得要一直跑，你要跑得很快，你才算是没有停下来的。但是有的时候停下来看一看周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让你把一些人一些事看得更加的清楚，而你心里有了这份笃定之后，你会更加知道你接下来的步伐要怎么样去调整的。当然我想有些时候也是因为听到他人的留言给你一些想法，那么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小时听一听其他人的留言，来给自己一些些的勉励。而如果这个时候你自己心里已经有话想说，你可以把你的文字你的声音留言其中一个就可以啦，那发送到0111701-8289，我重复一遍，0111701-8289，就参加我们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这个你可以是你自己的哦，不一定是要有一个真实的对象哦。来听听这首新歌，叫娱乐家。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6: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7: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8: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这时候来看一看，我要对你说，第一位被选上的朋友，他想要用匿名来参与的。他说最近啊，自己心事重重啊，我觉得当女人真辛苦，真的非常苦。可能一些女孩出生在一些家庭是重男轻女的，那么他说就非常辛苦了，甚至还会被家人打死也有可能哦。他说自己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由于父亲跟母亲吵架，他说我只是很可怜，我觉得我的母亲很苦，所以我就帮他说话，哪知道父亲就生气的说，小孩子顶什么嘴呢，他还说我如果再顶嘴就要打我了。他说话带有很多的脏话，让我觉得他在羞辱女性，他这些话让我彻底的怀疑人生了。所以妈妈把我叫进去房间，我真的好难过，一直哭一直哭。我在想，如果我可以快一点离开世界的话，我想要变成灵魂守在妈妈的身边。妈妈真的好辛苦，每一天负责煮菜和饭，还要帮忙做一些男人做的工作。我真羡慕别人的家庭啊，是父亲烧菜的，然后很疼爱母亲，可是我家庭就一点都不一样。我也

所以男人就不可以做家务吗？他说我爸爸是这样教我的哥哥弟弟他们的，跟他们说扫地啊这些都是女人的工作，爸爸没钱了只会在那边吵说自己很苦一大堆的，这些没什么的问题，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在就是那边说自己没钱的，因为我知道就算有钱没钱都是一样过日子的。好了，没有什么想说的，很伤心呢。看到你的留言了之后，我尝试是理解你的所遇到的情况啊，确实不容易。那么如果你能够用写的方式，会不会让你比较好过一些？当然未来我们是可以改变的，虽然是你心里充满了恐惧，你害怕以后嫁的人会是这样，然后心里头也有自己不喜欢的点点滴滴，但是你还有自己呀，你还有妈妈呀，所以你一定要把日子给过好。其实我始终是相信只要还有明天，那其实很多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有方法，问题再多还是可以解决的。虽然你说你不知道选什么歌，但念了你的信息之后，我想这首歌曲其实我是把它誉为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相信坚持之后是会有光明的。所以记住，你一定要把日子给过好，那么不要再重蹈覆辙，也不要再去过着这样子的生活的话，其实一切都掌握在你的手中，由你来做出改变吧。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的歌。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想要留言，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WhatsApp 给我 011-1701-8289。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0: 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最听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2: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平衡我生命的节奏。
1: 亚军歌曲：林韩星《Empty Promise》。
3: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Baby。
1: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Gangbang Girl》。
4: 我怀着大

0: 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嘿、hey, 我听说，
3: 我也听说了，
2: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2: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2: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2: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

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是美丽的留言，她说佩莹你好，有时候在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啊，也在看着自己走过来的路啊，自己也曾经被怀疑过，也曾经就是自我的自信不足，导致自己在各方面都没有办法很从容的去完成该做的事。身边的朋友常跟自己说，其实真的不是你的能力问题，是你可能心理负担太重了。然后我来想一想，是啊，我其实可能原生家庭从小到大，那自己的那个背负着的那个重担啊，非常的多，所以可能也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吧。所以这个日子啊，生活都过得很不顺，然后也觉得凡事都会觉得自己怎么会都遇到那么糟糕的人事物。直到后来读了一本书，虽然没有说是什么书了哈，读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激励了自己，很喜欢里头的一段文字，说的就是你要过怎么样的生活，一切由你自己来决定的，真的你有选择的权利。后来慢慢去思考了之后，对啊，怎么自己会一直往不开心的那个情绪去寻找更多更多更挖得越来越深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自己没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空间。想通了之后开始觉得它好像一间屋子这样啊，它需要我们清空，需要我们去清理，那我们才有新的东西能够放得进来。其实心情也是一样，如果你这一颗小小的心，你已经住满了那么多不开心的事情的话，日积月累之下，这个情绪垃圾啊，不是一天扫得完，三年都不知道扫得完吗？说，所以开始学习要去自我清理。长期以来过去可能也不是自己想要，谁要那么伤心，对不对？但是也需要时间去清理一下，才能够让快乐给住进来的。于是决定要做一个自己所喜欢的那一个自己，成为自己心里的太阳。听了这首歌曲，十月合唱团的《红红的太阳》。是啊，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温暖于我们自己，当你有足够的光，足够的爱来爱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让身边的人都好起来的。所以爱从自己开始的概念，就是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啊。

确实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们重温了十月合唱团的红红的太阳，你是否也有成为自己的那一颗红红的太阳呢？其实我想啊，温暖于自己，温暖于他人，首先我们先以自己先开始，因为首先你要先把自己给照顾好啊。像这位朋友小 J 的留言，他一开头就是这么说的，我会先把自己给照顾好。听了那么多人的留言，我也有感而发。那么其实我们人嘛，你要快乐其实并不难，但是我们常常会把不高兴的事情、悲伤的事情一的把它给放大，于是它就占据了你一整天的时间跟心情，多不值得啊！当然也是因为跌倒过再爬起来，才有这样的醒悟的心，那个头脑啊，这个人嘛，你要变得清醒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跌过、伤过，你才知道有多痛。为什么总是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呢？小时候是很重朋友的，就是那种重朋友感情，然后也很那种讲义气的人哈。后来渐渐的发现，你讲义气，你重视朋友，其实没有不好，只是有些时候也要把一些些的善良回留回给自己，或者是善良中必须要带一些些的光芒。后来就步入社会工作的时候，看见的人更多了，因为自己是在一家大机构工作，所以说真的，那个部门分配真的是非常多，多到有的时候有的同事你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见到他的，甚至可能只是用电邮的方式大家互相的发那个信息，或者是可能只是讲电话，可是说的还挺好笑，就是有时候可能一面而来，你也不知道那一个人就是他，就是自己在大机构工作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渐渐的也发觉到，你要交一个知心的朋友不容易啊。自己的闺蜜敲醒了自己，她说每当我跟她这么说的时候，她说你去工作你是交朋友的吗？说的也是我去工作我就是为了工作嘛，把工作做好就好了，又不是去交朋友。她说闺蜜这句话点醒了自己，当然不是说没有真心的朋友，在这个职场上是有的，只是有的时候在你交心的同时，你也要对自己有一些些的保留。谢谢你的最后的这几句话那么其实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我们总是还要把一些些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受好好的收藏，有些人会用说的，有些人用写的方式，能不能遇到好知己嘛？有的时候也还挺靠缘分跟运气的。你挑了这首歌曲，你说对你的影响非常大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他一开头就快乐是自找的，不是你给的，哇，说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
2: 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5: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6: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7: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6: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5: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For No One Else， 听过了这首新歌，来到下午1:52。下来我们看看柔柔的留言，他说母亲节快到了，身边的朋友都说，哎呀，要怎么庆祝啦，等等的。他说我妈，哎，其实都不是说不重视母亲节，而是我妈妈说，只要我平安的、健健康康的做好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她就已经是最大的满足了。所以很感谢自己，在一个就给自己很多的空间，然后很明理的家庭长大，从来都不愁，哎，就是自己做什么家人会反对啦什么的，反而是他们给予自己很大的支持啊。到来的母亲节嘛，还没有说正式的去策划要怎么过，但是也希望，哎，就是家人都平平安安的。那么谢谢妈妈教会了自己很多事，那希望，哎，大家平安健康的同时，想要去哪里有体力就出去走走看看。他想这个就是人生最大最大的幸福了。很多人都会在母亲节的时候啊挑一些跟妈妈有关的歌曲，他说，哎，但是我妈妈她就比较不太一样，她喜欢听的歌曲的类别相当多，而这一首歌曲也是她唱的很好，教会我的一首歌曲，所以我就挑了这一首歌啦。柔柔说的叶倩文的歌《女人的眼泪》。

倩文的歌曲《女人的眼泪》，把时间带到下午1:58。下一个小时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工作上你最不想听到的口头禅是。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说呢？辛苦啦，可以帮忙吗？这个不会浪费你很多时间，听起来很熟悉啊。下一个小时我们来聊这个话题。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近期前往中国上海进行投资考察的柔佛州政府代表团成功吸引36家国际公司表达投资意向，初步投资额预计达100亿人民币。柔佛州行政议员李廷翰表示，这个结果显示各方对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信心正持续提升。他也说，这轮潜在投资主要集中在电气与电子、电池技术、航空航天、汽车及高科技制造等战略领域。这个成果反映出，尽管全球经济仍存在不确定性，国际投资者对柔佛州整体竞争力依然保持高度信心。反贪污委员会目前正在追回与一马发展公司资金挪用案件有关的八幅名画，预计年底完成追回。相关画作估值超过1亿2000万人民币。反贪会主席丹斯里阿赞巴基指出，该机构已经确定共有12幅艺术品需要归还马来西亚，而其中4件已经成功追回。目前仍在追回过程的艺术品价值估计大约170万美元。受全球需求持续稳健及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有力支撑，印尼制造业在今年第一季度继续成为推动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印尼贸易部长布迪桑托索表示，今年1月到3月印尼制造业出口额按年增长 3.96%， 达到549亿8000万美元。他指出，这一增长主要受国际价格走强以及主要贸易伙伴需求上升带动。菲律宾经济规划和发展部表示，小马可斯政府将加强措施以保障就业岗位，并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匹配及再培训支持，特别是针对因西亚冲突而失去收入来源的群体。菲律宾统计局星期三公布的最新劳动力调查显示，该国今年三月劳动力参与率是63.3%，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今年二月的63.8%。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菲律宾的失业率低于中国和印度，但高于马来西亚和越南。日本内阁成员赤泽亮正这个星期已经先后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酋长国。西亚地区的纷争使霍尔木兹海峡形同持续被封锁。赤泽表示，已经和两国的阁员针对推动原油稳定供应达成共识。这两个国家都是日本主要的原油供应国。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时间吧。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每天的事情就像一份过大的礼物，每天的24小时就像一个不太大的盒子，怎么把这些礼物装进盒子里，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处理的难题。成年人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不留心的时候过得尤其快。早上闹钟响，勉强睁开疲惫的眼睛，梳洗、吃饭、通勤，到了工作地点，在人语嘈杂、人来人往中度过一天，再度通勤，回到家中吃饭、做清洁，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周末的空闲要用来打扫、整理房间、补充供给、带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像我们穆斯林刚过完开斋节，又过宰牲节，大家刚过完圣诞，转眼又是新年。哎呀，没有什么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人们长久被大大小小的日常事件所消耗，有了自己的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于是更加没有动力为自己找出时间。如果能与这种状态和平共处倒也没什么，但现代人永远都有不够好的焦虑，就像希望有足够的储蓄一样，想要有一定的自己的时间以供支配。但是时间又很公平呀，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街边的乞丐，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时间也有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性，我们时常会用时间的概念有条不紊地梳理一些事件和里程碑。我们会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我们的生活，伊斯兰的生活是围绕着每日的礼拜而构成的。古兰经和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训中把时间的概念说得一清二楚。伊斯兰把时间视为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他鼓励信士们珍惜时间，重视时间的重要性以及合理的安排时间。如果人们没有浪费或者滥用时间，反而把时间视作来自真主的恩赐，那么他们会有任何理由期望今后两世的成功。以时光盟誓，一切人却是在亏折当中，唯信道而且行善，并以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然。古兰经第103章1-3节。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下面这段圣训中教导他的弟子和信士们知道并且重视时间的价值。复生日，人们将一一站立着，直到被问及的四件事：他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他的青春是怎样利用的，他的钱财是从哪里来的，又花费在哪里的，他用自己的知识做了些什么。真主喜爱两件事，而很多人却忘却了健康和闲暇的时间。布哈里圣训实录。伊斯兰教导我们，时间会飞逝而过，永不复返，它也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也会随时随地的被夺回。真主是时间的给予者，也是时间的掌控者。真主提醒我们，现实的世界是暂时的，我们对自己的死亡一无所知。作为信士，我们不应该浪费或者滥用时间，我们更应该把时间视为来自于真主的恩赐。让我们合理的利用自己的时间，多多的做造物主喜悦的事情吧。确实，时间是一种宝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Sara 崔。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下午2点了，今天的赢说职场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听起来呢很熟悉，哈哈。为什么叫口头禅？口头禅就是前一句也是这样，后一句也是这样，它已经习惯了，成为你生活中必说的一句话。那么在职场上，你最不想听到的口头禅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4个例子哈，你说呢？啊，有些人你在跟他讨论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可能你想要了解的更加详细一点的时候，你问了之后，他就会跟你说：“你说呢？”啊，这个已经是成为了他的口头禅了。他会问回你：“你怎么看 ？”OK，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帮忙吗？啊，这个也是挺多在职场上会听到的口头禅，因为可能习惯于叫一个人帮忙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不一定是同一个人，然后就会。在遇到任何人的时候呢，都会说可以帮忙吗？那你最不想听到的是这一句吗？如果不是的话，还有下一句是辛苦了啊，这个挺多人说的，而且也常听见，对不对？可能会看见你就是忙得那种焦头烂额的，或者是让你就是看得出你在那段时间超忙的哈，他就会走过来跟你说辛苦了。这辛苦了这句话其实没有问题，可是有在必须要在对的时间说这一句话。那特别是如果对方他可能他不是那么乐于去完成那个项目的时候，你去跟他说辛苦了，我跟你说，你试试看换个角度，如果今天是你不愿意去做那件事情，但是你没办法不得已你必须去完成的时候，然后一个人走过来跟你说哎辛苦了，可是他其实也没有恶意哦，他只是觉得你真的是辛苦，他就送上这一句贴心的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这句话真的来的不是时候呢？哈，那这句话就是成为了你不想听的口头禅啦。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不会浪费你很多时间啊。可能你快要下班的时候啊，经常一些朋友跟我说，哎呀，每次一到下班的时候，老板就说开会啦，5分钟啦，这个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啦。或者是哎，你要帮我处理这一件啊，这个文件很紧急的哈，就是要赶紧要交上去的，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哈哈啊，这个情况就是出现在你即将下班的时候，或者是你打算要外出去用午餐的时候啊，这句话来到你的跟前哈，就是有人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想听到这一句话呢？好，欢迎大家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也行哦。我们来听歌啊，这首歌叫看情况啊，在你不想听到口头禅的，当然是不是你也会跟我说我看情况诶，但是如果我心情好的话，那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可是如果心情不好，管那什么口头禅一听到都是讨厌的，是这样吗？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在你的职场堆中，在你的同事中啊，这些人可能有可能是你的同辈的同事，有可能他是你的上司、你的主管等等呢。诶，其实有时候大家在谈话的时候啊，那你会发现到对方可能会说出一些就是他经常说的这口头禅，也许不是他一个人这么说，其他人也会这么说，可是这个已经变成了你最不想听到的口头禅是什么呢？你说呢？可以帮忙吗？辛苦了，这个不会浪费你很多时间，这是我所举的例子啊。其实从对方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也会影响着你对他的印象。相对的，就是如果从你口中说出来的话呢，也会影响着其他人对你的印象。或许你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又或者是只是平常习惯性的口头禅哈、啊。但是听到他人的耳里的时候呢，也许他就会有其他的解读了。所以并不是说讲很多就代表你很会说话。啊，有时候讲多是错多的啊。那这位朋友他就说，他比较常听到的口头禅是"求你帮帮忙吧"。哦，

不一样的事情了。那这位匿名的朋友说，他说我经常听到的口头禅就是这不是我的工作。就是可能大家会想要就是了解多一些啊，在讲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讲起，或者是就是有人来交代工作的时候呢，就会听到这个同事说这不是我的工作，他马上就要撇开哦。那我可以理解的，就是他的情况就是他你要先听他讲这不是我的工作，然后他已经把你排在外了，然后你就不会再要求他再帮忙还是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不想再继续做这东西，因为不是他的工作。所以在言语上用词上他已经很清楚的表达，那么你要找人做你去找别人，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工作，我是不会答应做的，而且也跟你说的是他的工作范围不是在这边。所以这个情况啊，其实不是不可以表达，有的时候在职场上你如果没有说去表达出你的这个工作范畴的话，也许你会是成为一个 yes man 或者是 yes woman， 然后你就会做很多东西，因为你不好意思拒绝嘛，但是最后苦了是你自己。所以适当的去表达你的工作范围已经超出了这个不是你的负责项目的时候，你可以换一个句子，你不要直接说这不是我的工作，你可以说这可能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或许我们可以讨论看看谁更适合这一项工作呢，就是比较委婉一些，然后在用词方面再温和一些虽然有些时候也就是说像这位朋友说，他说其实必须要很勇敢的表达的，不然呢自己所在的公司啊就是会被人欺负，人善被人欺啊，说 OK， 那所以这是要很强硬的是吧这可能是你的这个职场文化是这样，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其实有话好好说，让大家听起来也觉得比较舒服一点，会不会这是一种就是可以磨练你的脾气的一个平台呢虽然有些时候真的是不容易了好，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可能你会听见这位是小 J 的留言，他说我不喜欢听到的口头禅是我觉得，这句话经常都是在上司的口中说出来的，他比较不是属于那种他很清楚的让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是属于感觉型的上司，所以当你交提案给他的时候，最害怕他说的是我觉得 OK，今天的我觉得跟明天的我觉得不一样哦，他说是会变哦，所以一旦他说出这三个字他说佩音我跟你说，我的气势就完全被减了一半了，那一天的心情就没那么好了，所以真的很不喜欢听到他说我觉得这样，如果他不该说我觉得他应该怎么说呢这边有一个建议他可以这么说的，这是比较好的策略呢，还是说我可以给你更好的策略呢，我觉得有更好的一个方式可以做这样的补充，而会让你的同事觉得他的付出不是完全不被看见，而是他现在做的是 OK， 只是你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策略，就把那个我觉得拿掉就好了，就比较不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但是我想说回来的是，有些时候说的那个人他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的，但是听起来人就是不喜欢，所以我们今天两方面来聊，一个就是你最不喜欢听到的口头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着可能是无意但是听着有意，你遇过这样的同事吗？你也可以来告诉我，我给大家四个选项，你不一定要选我这四个，如果你还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要补充的话也 OK 没问题，我给的是你说呢到最后等于没问，然后可以帮忙吗，我可以讲不要吗辛苦了，没有啊我没有辛苦啊觉得你的心里会这样子 OS 对不对，然后这个不会浪费你很多时间，我知道但是我要下班了最近我看到一个影片就是即将要下班，因为老板通常都是在那个时候前一两分钟出来找人，然后那个影片的里头的人呢员工他们就准备收拾好东西，然后直接在那个快要下班的时候呢走出大门不遇到老板，所以这样的一个影片其实也道出了其实在职场上你看起来你会会心一笑，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好像挺多人都遇到的情况早不讲晚不讲，我要下班的时候才来讲，是不是？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那么工作上你最不想听到的口头禅是什么呢？有话想说吗？等着你的留言。想听说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欢迎回来，我是佩妍。是的，说到在我们职场上工作的时候，你跟同事之间的互动啊，说话的时候，你最不想听到的口头禅是什么呢？那么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直播帖子下方，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啦，0111701-8289。这是来自吉打的朋友啊，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一种啊，我跟你讲啊，或者是你要听我的哦，所以没有听他的怎么办？是不是吵架了呢？你不想听啊，可是可能你也不能够反驳，是不是？所以你就感觉是，唉，真的是只能够心事无人知啊。OK， 那这位是吉隆坡的朋友说，职场上我最不喜欢听到上司说啊，他叫我做我就要做哦，就是我叫你做你就要做，你不可以 say no。那既然不是我的工作，我也要做了。他说真的是很不讲理啊。哦，你这个情况就好像刚才有一个朋友也是发信息过来说，就是这个不是我的工作啊，他先撇开哦，可是我想你不想听，可是你没说你过后你怎么处理，你是不是会用比较婉转的方式跟他说，看一看有没有比较合适的人做，因为这个不是我擅长的呢。好，大家除了说自己不喜欢听到的口头禅，你也可以跟我说后来的后来你怎么应对呢？是硬着头皮做吗？还是一边做一边骂就是骂到完为止，又或者是你真的是有你的一个方式来应对，欢迎大家留言。阿芬莱他就说，我有一位前同事啊，他的口头禅是我什么都不懂，请不要问我，很明显啊就撇开你咯。他就说其实他懂得，只是不想帮忙而已，那你就不要问咯。你还没有问，你已经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懂。其实这个情况有一点像刚才那个说这个不是我的工作，其实这个更直接嘞，他就给你知道说我不是不会做，这个不是我的工作。所以有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反应了之后，我相信你不会再去问第二次了吧。所以他这个口头禅你不要让他重复的话呢，就是先在你这边止损，你先把他止住，所以你就不会再听见。那如果他跟其他人说的话呢，那是其他人的事情了，哈哈，只是你听见的话你就飘过，哈哈。 OK， 自己就不要再去问了啊。好，这位朋友是 CJ， 他说我最不喜欢在工作中呢，就是听到同事说的是我很抱歉，请原谅我，一直道歉啊。他说这边也道歉，那边也道歉，就是这个一直在循环啊。他说为什么事情都一直在道歉，可能他会觉得道歉了之后应该就没事，把小事化无事，可是听久了很腻。他说就是其实不完全是你的错，或者是其实你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所以你不要一直道歉。他说真的是太不喜欢了，而且一直道歉的话也会大大的降低在老板或者同事心目中的评分这是他比较不喜欢听到的口头禅了哈。那另外一位同事呢，就会常说这不公平，哈哈，他是鼓吹凡事都要公平的哈。那如果是就是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特别是老板开会了之后他不敢在老板面前说的，他说就会在同事堆中呢，就有这口头禅了，这不公平啊，这不公平，那不公平。那你听了之后，如果被他吸引住的同事呢，就会跟着他的情绪波动。可是这位朋友就说，我懒得理他，因为我觉得我的情绪我自己处理，我不想因为他的口头禅而影响了我的心情啊。所以你在公司里头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也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个人的修养。有时候也不是你就是很喜欢或者是特别爱说，自己不知道的，有时候真的要其他人跟你说。那如果是真的没有经过思考就脱口而出的话呢，其实还挺危险的哈。所以我们常说说话要经过大脑，说话呢之前你必须要先仔细的思考一下，这句话会不会引起有人的不满，或者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呢？那是不是凡事都说我不知道会比较安全一点呢？那事实上你也真的很多的不知道。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告诉我啊。那当你遇到什么都说不知道，或者是我没办法啊，也有这样的人啊，我没办法，那么你会怎么去应对呢？欢迎大家继续留言，稍后我也会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其实把这句话改一改，修饰一下，意思还在，但是就不会那么让人听得不舒服啦。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0: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
4: 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
3: 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牛奶咖啡所唱的歌曲《明天你好》，职场上你最不想听到的口头禅是什么呢？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那这位朋友就说，如果拒绝他不做，他就会讲那一句：“那你就辞职吧。”哇，这句话好重哎，就好像男女朋友在一起，如果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我们分手吧。哇，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吧？他说为了饭碗啊，不愿意也没办法咯。再来这位也是差不多，他说如果你拒绝你不做是吗？他说他就会跟你说，那我叫别人做的咯。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感觉带有威胁的语气哈。那你不做，那我叫别人做的咯。好，那再来这位朋友就说，这些功劳都是我的 IT， 对方跟你这么说是吧？功劳都是他的哦，所以这样的人，如果你跟他一起合作的话，很危险哦。你付出了很多，但是到最后他是领功劳的那一个，对不对？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的留言，他最不想听到的口头禅是什么呢？
1: 下午好，大家好。哎，在公司肯定会有啊，就是要明哲保身嘛，吼。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的，就是问问同事啊，我不知道哦，然后这样子我就会应该说 OK 好，不知道没关系，不打扰了啊，对不起，就这样子就算了吧，就不要再去研究他到底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想跟你说啊，不想教你这样子了哦，就保持距离咯，没关系啊，不打扰了，这样就自己想办法咯，
0: 对，
1: 就是在公司嘛，以和为贵，也不要翻脸了，也不需要了哦，
0: 是是是，改次就不要找他就好了啦哈，那大家自己心里明白就好了啦。那么当然在这个职场上啊，你遇到的人相当多，说出来的口头禅你不喜欢的也非常的多，大家不妨的想一下啊。这位来自吉隆坡的朋友说，我最不喜欢听到的那句话就是随便。是啊，你问他什么都是随便，是不是？所以讲问等于没问，哎呀，该怎么办呢 ？OK， 其实，在职场上哦，那其实与其你说，哎，这不是我的工作哦，我不知道啦什么的，那么其实还有更加的就是让你可以比较有温和的方式来表达的，就是其实你可以说我尝试看看能不能做得到啊，这其实里头并没有说你一定可以做到，或者是你完全不可以做到。所以如果是说你直接的说哦，这不是我的工作什么，也没有不对，只是可能在婉转或者是比较有效的沟通的角度方面来看的话，可以给你再多选择，第二选择或者是第三选择啦。好，这位朋友就说，我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那一句不可能，你讲什么他都跟你讲不可能，他就直接的否定了你的话，然后或者他就会说不是不是，你每次讲什么就不是不是不是，每一句话都是有否定你在先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愿意跟他说，诶，其实你发现到你经常会这样子的否定人家吗？那如果是你愿意跟他说，你可以点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口头禅让人听了，诶，你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啦。可是如果是你不想跟他说你觉得诶大家好来好去，然后也不用说争吵还是什么的，那你就静静就好咯。那能做的都是自己来做就好了。那么当然我想就是这位朋友就说他比较不喜欢的口头禅是我猜，什么都是我猜，或者是什么东西都是我听说，我听说，你听说谁说，那个人呢，那个人是谁。他说我到后来他说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应对，我都会从他所说的那个话里头去找到更加的具体感啊，就是说诶，我听他说那个他是谁哈，那你问得更加清楚的时候，也许他可能听说都是来自于他自己本身的心声的话，他改次他就不会再跟你说我听说我听说了。可是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人的存在的话，那看他愿不愿意说那个人是谁。那么至少他来到你跟前跟你说的时候，你如果想要问个清楚问个明白的话，那你还是有权利可以问的啊。好，所以在职场上嘛，我们希望都是能够在一个让你感觉到开心啊，大家好好的工作的一个氛围中工作。因为工作时间你要说长不长短不短，说真的占据我们在家的时间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的。所以有时候也要学习不要把同事的话放在心上，那有时候真的是讲者无意听者有意的。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当一个聪慧的职场人呢，就是不要就是 不该说的也说，适可而止，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在职场上最重要的是讲求的是效率，你的工作，你的成果，而不是你有多少的话说。那所以我想每一天都是一个让我们学习的平台。在职场上，如果你必须面对不同的客户的时候那么你更加的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啦。所以希望大家在职场上呢，偶尔说一些俏皮话让大家开开心心，那是 OK 的。可是当你说出口的时候，你是收不回的哦。大家都要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啦。好啦，下个小时我们有绝配拼盘，来听听这首歌，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头曲，张杰唱的三生三世。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柔佛州政府针对巴珠巴峡一所学校门前昨天发生的致命车祸成立特别委员会，全面调查校园安全问题。柔佛州行政议员阿兹南达敏表示，该委员会除了调查事故原因，也将检视并完善现有校园安全准则，同时协调州级安全措施的落实。他同时呼吁县教育局加强对进出校园区域车辆的管控，确保所有交通工具严格遵守既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另一方面，巴珠巴峡警区主任沙鲁阿诺穆沙达阿卜杜拉萨尼指出，涉案的货车司机已经被拘留并严扣三天以协助调查。警方目前援引1987年道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展开调查。反贪污委员会已经逮捕八人，协助调查涉及服装零售商巴迪尼控股及其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案件。反贪会主席丹西里阿赞巴基表示，目前案件调查还在进行中，已经有10人接受问话，反贪会还将传召另外15人协助调查。他指出，尽管相关方提出解冻资产的申请，但调查人员认为有关资产仍需继续冻结，以配合后续调查工作。美国陆军星期二在菲律宾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以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导弹，这是美国军方第一次在菲律宾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这类武器。美国陆军之前曾演练在崎岖沿着地区中移动低风系统，但从未实弹发射。美国和菲律宾的军队长期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每年都会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由于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的健康与环境状况持续恶化，巴基斯坦内阁警告当地正面临严重疾病疫情风险。当局指出，由于卫生和医疗物资及污水处理设备供应受限，加沙地区的垃圾和污水处理能力下降，导致鼠类及蚊虫数量明显增加，加剧疾病传播隐患。巴基斯坦内阁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相关国际机构承担责任，紧急提供必要的医疗与防疫物资，遏制疾病传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星期一发生熊袭击徒步旅行背包客事件，造成两人受伤。黄石国家公园管理局指出，这两名游客是在老中石间歇泉附近一条步道上遭一只或多只熊袭击。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哇，这一首重金属摇滚歌曲有没有让你打起精神呢？特别是在下午的时候啊，有些朋友跟我说工作了大半天了，那这个时候真的是会感觉偶尔昏昏欲睡的，那么就需要音乐来调剂一下，哈哈。好，也是喝下午茶的时间了。好啦，听过了这首歌曲是 Rata Blanca， 这是一支阿根廷重金属乐队所唱的歌曲。他们很早成立的，是在1986年的时候就踏入歌坛，然后唱了挺多的重金属摇滚歌曲。就不晓得你有没有就是特别的去分类啊，听歌的时候啊，这是什么曲风的歌曲啊。有些人是有的啊，就是有些人会说哎，下午时候我想听 Bossa Nova， 或者是我想听比较就是重金属像这样类别的歌曲的。那么其实在绝配拼盘这里啊，不只是曲风都不一样，就连语言也不一样，所以它才叫绝配拼盘，哈哈。好，听过了这一首歌曲 Rata Blanca 所演绎的这一首外语歌曲，今天的歌曲我们涵盖了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然后还有这个俄语啊、法语啊，这些歌曲都在今天的栏目中。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2: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3: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4: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5: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0: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五月四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五月五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五月六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五月七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五月八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罗拉所演绎的歌曲，今天跑剧的歌曲是否也有你喜欢的呢？法语啊、德语啊、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歌曲、意大利语歌曲也在曲目中，组合的或者是独唱版本的也有。如果你有关注比较早期的一些五六十年代的歌曲的话呢，一些西洋译曲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中文的演绎的时候，你会听到哎，怎么有一点洋派的感觉，但是其实也填上了中文歌词。这些歌曲呢，我就找来了原汁原味的版本。像接下来的这个组合啊，他们是叫 Los Machucambos， 他们是在1959年在巴黎成立的。那么乐队的两名吉他手分别是来自西班牙的拉菲尔，还有秘鲁的米尔顿，那主唱是来自哥斯达加的一位歌手，他叫 Julia， 然后他们就一起完成的这个作品啊，非常非常的多哈。那今天我想说的这首歌曲也算是他们相当热门的歌曲，叫做 Pepito， 哈哈，应该想起了什么歌？华语歌名呢是叫做《亲爱的巴比多》。那后来乐队其实先后也更换了多位的主唱者啦，不过还是 Julia 的这个名气是比较高的。那么今天我就挑来了他们所演绎的这一首 Pepito。

0: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是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4: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5: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6: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3: 拒绝网络霸凌，
4: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3: 你的每一份善意
6: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这首歌是拉丁语风格啊，是非常适合跳舞哦。那这支组合叫做 3x4， 他们擅长演绎的是西班牙语歌曲，然后再搭上这个拉丁曲风啊，让人听着就想要跟着跳舞起来了。那么 3x4 其实在这个乐坛上啊，知名的歌曲相当多，刚刚这是其中的一首啊，你可以听得出来他们散播着就是快乐，然后也是属于一种欢乐的氛围，适合听的歌曲啊。那么如果你喜欢听一些组合式的歌曲的话，那么他们的歌曲其实算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么西班牙语歌曲其实还挺多的，像我在诀别拼盘给大家分享过的是有一些独唱版的啦，有一些流行味很重的啦，那么其实还有一些还穿插了加了一些 rap 的方式的。现在的音乐哦，其实真的很多样化，它不是一首歌只是一种风格走到底，它也许还穿插了一些不同的那个面貌，它可能到了副歌的部分直接就跟你来一个转换，让你有一些感觉这个是惊喜哦。然后其实也是吸引大家的注意啦。那么我想觉得是直接在听这些外语歌曲的时候，它其实在里头啊穿插了他们的那种语言的混化的同时，那么其实也可以让我们从中去听到，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交替也可以成为一首歌啦。这样子的面貌不晓得大家还能够接受吗？这类型的外语歌曲其实在我们的曲目安排中啊相当多。那听过了 3x4 的歌曲啊，那么接下来我再安排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它是有好多个版本的，不过今天我选的这个版本它是把这个欢乐的那个风格把它融合更加的精髓一点，就是说把它的精华都把它就是炮制的更加的浓郁一些哦，好像在就是吃美味的佳肴这样哦。所以听这些诀别拼盘其实也算是炮制着这不同的菜肴给大家选择啦。好，下节目之前我们来听一听 Tabu Bamboo 所演绎的歌曲，我是佩音，我们明天见。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气象局预测，国内九个州属，包括近整个雪兰莪、吉隆坡、布城和纳米，将出现雷雨天气，直到今天下午五点。吉打、霹雳、森美兰、沙拉越和沙巴，则是局部地区预计有雷雨天气。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 Unified TV 获得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通讯部长大多方面发调表示，这项安排是政府和私人企业合作的成果，目的在于提升转播质量并扩大覆盖范围，确保全国各地民众都能同步收看赛事。根据安排， Unified TV 将全程直播全部104场比赛，而 RTM 则负责直播或延播大部分赛事，民众可通过多个平台观看赛事，包括免费电视平台 MyTV 以及串流服务 RTM Click 和 Unified TV。 马来西亚旅游局指出，去年来自乌干达到马来西亚旅游的游客人数增长了 22%， 随着飞往亚洲的航班不断增加，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上升。游客数量的增长为马来西亚和乌干达在旅游及投资领域深化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旅游局副局长李泰康表示，旅游局计划进一步加强航线网络与合作机制，以吸引更多乌干达游客，特别是在2026年到2027年马来西亚旅游年之际。配合第十五届第四季宾州议会开幕典礼及彩排活动，乔治市的 Lebo Light 和 Lebo King 部分路段将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早上7:30到上午11:00暂时关闭。宾岛市政厅呼吁民众在上述日期与时段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并尽量使用替代道路，以避开因封路可能引发的交通拥堵。美国高盛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地区分配不平衡，引发人们对部分地区成品油率先出现供应短缺的担忧。新华社报道，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只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法新社报道，伊朗首都特黑兰附近的一个商业综合体星期二发生火灾，造成至少8人死亡，41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下午的4:03，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YY。
0: 今天我们两个女生陪你一起爱下班聊天下。那现在呢，外头在雪隆一带是下起了倾盆大雨，提醒在路上行驶的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必要的时候记得打开车灯。这个小时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来听周志平的这首《苏三起解》。

0: 囊里面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嘿、hey, ，我听说，
5: 我也听说了。
4: 我是说，
6: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7: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4: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7: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4: 送爸妈最适合。
7: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4: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7: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8: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9: 我们互相尊重，
10: 包容彼此，
8: 昌明马来西亚，
9: 马来西亚马达尼，
8: 六大原则，
9: 哥芒巴南，
11: 永续，
9: 科斯加特拉安，
11: 繁荣，
9: 达亚吉达，
11: 创新，
9: 霍尔曼，
11: 尊重，
9: 可亚吉南，
11: 信任，
9: 伊散，
11: 关怀，
9: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8: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1: 共同努力，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好，那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介绍一下自己，还有您目前在推动的 TX 投资交易商学院主要在做什么。
1: OK， 大家好，我是维新TX 投资交易商学院的创办人兼首席导师，目前专注于在金融交易教育，所以我们就在培养着我们的学员有可以一个系统化学习，然后实战训练，帮助学员呢建立一个正确的交易思维，然后风险管理能力，还有怎么样利用一个技巧，交易的技巧去赚取第二份收入。所以 TX 不只是教大家怎么交易，而是培养一个人如何在金融市场长期生存以及成长。
2: 那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让完全没有基础的听众也可以理解，你会怎么样去形容 TX 主要在培养的核心能力呢？
1: 如果用一句话的话， TX 的核心不只是在教你如何交易，而是通过我们导师在不同的金融市场里面的经验呢，去帮助我们的学员打造一套系统化的学习路径，让我们的学员在交易中呢可以持续的优化他的决策，然后持续的成长。
0: 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踏入金融交易和教育这个领域？一路上有没有一个对您影响很深的关键经历？
1: OK， 其实当初会进入到这一个市场，原因主要原因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想要有一个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个机会。因为我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然后也经历过很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能力突破的一个机会，就找到交易。交易让我可以看到这一种可能性，因为呢它的结果是由自己来负责。但真正改变我的是呢，曾经因为认知不足去相信了、误信了内幕消息，而导致我背负了400千的这个债务。那一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市场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纪律还有认知。也是因为这一段经历呢，让我后来选择不仅把交易做好，更是去帮助别人来少走这条冤枉路。
2: 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一段比较大的挑战？那这段经历对您的思维方式又或是做事态度带来了什么转变呢？
1: 其实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在我负债的那一段时期。想象下，当我们面对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放弃。所以那一段经历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从用情绪来做决定到用系统来做决定。所以我开始理解，成功它并不是一两次的结果，而是长期重复做正确的事情。这一个也是成为了我后来在教学中最核心的这一个理念。
0: 其实很多人对金融交易这个领域了解不深，你会如何用简单的方式让大众更清楚这个领域的本质和价值呢？
1: 那很多人会觉得交易是投机或者很高风险，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它的本质不是这样。交易的核心其实就是让我们在不确定性中去做决策，就好像我们做生意一样，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做好我们的策略、我们的风险管理，让我们整体是可以盈利的。所以交易它真正的价值不只是赚钱，而是训练一个人如何去判断、如何控制风险，以及如何在压力下可以保持理性。

0: 纪律还有我们的认知层面。
1: 在课程设计上， TX 比较重视培养学员的哪些能力呢？让他们可以更有系统的成长或是提升自己。
0: 在TX 的教学里面我们主要是培养三大能力。第一个呢，就是市场的这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了解市场的结构还有趋势。第二就是我们的风险管理能力，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如何控制亏损以及放大我们的回报。那第三的话呢，就是执行能力，也就是说呢，我们的纪律然后还有我们在执行的时候的那个稳定性。我们希望我们的学员呢，他不只是 短期赚到钱，而是能够长期的在金融市场上生存。那您提到
2: TX 的一个特色是真实与透明，这个理念在实际教学或运营中是怎么体现的？那我们一直在强调真实与透明，因为这一个行业呢，一直以来都只是展示成功的这一面。那在
0: TX 我们会分享整个完整的交易过程，包括我们亏损，还有我们的错误，让学员了解其实真正的交易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同时呢，我们也很重视我们的数据还有结果，让一切呢回归到可以验证、可以复盘，而不是单纯的包装或者是情绪。
1: 那这些年来您也获得了一些行业上的认可，包括Malaysia Book of Records 的相关记录，这些经历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有没有让您对这份事业有更加深的使命感呢？
0: 那我们两次得到 Malaysia Book of Records 的这一个见证，其实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肯定。那更重要的是一个责任，因为当我们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做得更好、更真实。那这一些经历、这一些认可呢，其实让我更坚定，这一个不只是一个生意，而是一份可以影响很多人未来的这一个事业。
2: 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 TX 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否有计划拓展更多市场或者是走向国际？接下来我们
0: TX 的方向呢，就是我们往更加系统化还有国际化的这一个发展。那我们希望呢，可以把这一套教育的这一个体系还有理念放到更多国家，建立一个 区域性的一个交易社群。那长远来说呢，我们要打造的是亚洲最大的投资与交易社群，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通过正确的教育来提升自己的财务能力，还有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
2: 谢谢。

0: 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修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4: 我是易智，
5: 我是医生，
6: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6: 佳莹
5: 和医生
2: 和你
4: 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4: 最棒的一面。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1: 新鲜、有趣、轻松，
2: 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7: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8: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7: 现代化、
8: 传统、
7: 多元、
8: 大自然、
7: 独特、
8: 丰富、
7: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9: 一起来马，
7: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8: 欢迎你来马。
1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x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x.com 购买吧。Kino Himix，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RTM 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官方转播商。国民受促利用免费健康筛查服务，尽早发现非传染性疾病。美国高盛集团指全球石油库存接近八年来最低水平。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宣布，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 Unify TV 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商。他说，除了来自相关方的赞助，政府已经拨款2400万 ringgit， 让全国人民以合法、包容及全面的方式观赏世界杯赛事。为了提升转播品质与覆盖率，决定与私人界合作，届时 Unify TV 将全程直播104场比赛，而 RTM 则会播出大部分赛事，包括现场直播和延播。民众可通过多个平台观看世界杯，包括免费电视 MyTV 以及 RTM Click 和 Unify TV 的线上串流服务。马来西亚民众受促利用免费健康筛查服务，尽早发现非传染性疾病。卫生部心肾代谢疾病预防与控制部门负责人 R. Sivarajan 表示，在国家健康筛查倡议下，民众可享有免费检测，包括血糖、血压、体重指数、胆固醇及心理健康等。他指出，筛查和早发现有助预防肾脏及心脏疾病等严重并发症，一旦检测结果异常，受检者将被转介至诊所做进一步确诊及后续治疗。早期发现不仅有助挽救生命，也能降低长期医疗成本，并通过减少缺勤和过早死亡，提升整体生产力。柔佛州政府针对巴珠巴峡一所学校门前昨天发生的致命车祸成立特别委员会，全面调查校园安全问题。柔佛州行政议员阿兹南达敏表示，该委员会除了调查事故原因，也将检视并完善现有校园安全准则，同时协调州级安全措施的落实。他同时呼吁县教育局加强对进出校园区域车辆的管控，确保所有交通工具严格遵守既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另一方面，巴珠巴峡景区主任沙罗安诺穆沙达阿卜杜拉萨尼指出，涉案的60岁货车司机今天被警方带往巴珠巴峡推事庭，申请延扣3天以协助调查。警方目前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FM。近期前往中国上海进行投资考察的柔佛州政府代表团成功吸引36家国际公司表达投资意向，初步投资额预计达100亿 Ringgit。 柔佛州行政议员李廷翰表示，这个结果显示各方对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信心正持续提升。他也说，这轮潜在投资主要集中在电气与电子、电池技术、航空航天、汽车及高科技制造等战略领域。这个成果反映出，尽管全球经济仍存在不确定性，国际投资者对柔佛州整体竞争力依然保持高度信心。反贪污委员会已经逮捕八人，协助调查涉及服装零售商巴迪尼控股及其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案件。反贪会主席丹斯里阿赞巴基表示，目前案件调查还在进行中，已经有十人接受问话，反贪会还将传召另外15人协助调查。他指出，尽管相关方提出解冻资产的申请，但调查人员认为有关资产仍需继续冻结，以配合后续调查工作。 阿赞巴基也透露，反贪污委员会力争最迟于今年秒前追回另外八幅与印马发展公司丑闻有关，总值超过1亿2000万 ringgit 的名画。他说，反贪会目前已经确认共有12幅画作需要归还马来西亚，其中4幅已经成功追回，其余8幅正处于不同阶段的追讨程序中。目前仍在追回过程的艺术品价值估计大约170万美元。
3: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2: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3: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2: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3: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2: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3: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2: 马来西亚旅游局指出，去年从乌干达到马来西亚旅游的游客人数增长了22%。旅游局副局长李泰康指出，随着飞往亚洲的航班不断增加，游客人数预计将进一步上升。他说，游客人数增长为马来西亚和乌干达深化旅游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创造更多机会。李泰康提到，旅游局计划进一步加强航线网络与合作机制，以吸引更多乌干达游客，特别是在2026到2027年马来西亚旅游年之际。美国高盛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石油库存，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新华社报道，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只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西亚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只能满足45天需求。报告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物流受限的情况下，虽然库存总体数字仍高于最低水平，但这掩盖了特定地区特定油品严重短缺的事实。日本内阁成员赤泽亮正这个星期已经先后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西亚地区的纷争使霍尔木兹海峡形同持续被封锁。赤泽表示，已经和那两国的阁员针对推动原油稳定供应达成共识。这两个国家都是日本主要的原油供应国。日本媒体报道，赤泽在结束访问行程后表示，他已经要求阿联酋扩大对日本的原油供应，双方同意把提案具体化。另外，沙特阿拉伯已经同意与日本就进一步强化能源供应机制合作达成共识。菲律宾经济规划和发展部表示，小马可斯政府将加强措施以保障就业岗位，并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匹配及再培训支持，特别是针对因新亚冲突而失去收入来源的群体。菲律宾统计局星期三公布的最新劳动力调查显示，该国今年三月劳动力参与率是 63.3%， 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今年二月的 63.8%。 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菲律宾的失业率低于中国和印度，但高于马来西亚和越南。美国陆军星期二在菲律宾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以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导弹，这是美国军方第一次在菲律宾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这类武器。美国陆军之前曾演练在崎岖炎热地区中移动低风系统，但从未实弹发射。美国和菲律宾军队长期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每年都会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 法新社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的一个商业综合体星期二发生火灾，造成至少8人死亡，41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一座多层建筑燃起熊熊大火，滚滚浓烟直冲云霄。当地官员指出，该综合体拥有超过250个商铺和50个办公单位。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RTM 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官方转播商。国民受促利用免费健康筛查服务，尽早发现非传染性疾病。美国高盛集团指全球石油库存接近八年来最低水平。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是马豪毅，也就是 Howie 以及刘汉杰合唱的《日常爱》。今天是5月6号，农历3月20，下午5点14分，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YY。
0: 今天迎来了一把新声音，虽然大家对你很熟悉了啦，但是呢，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还是有点意外的。欢迎 YY。所以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呢？
1: 今天是以星期三限定下班组合出现。
0: 限定就只有今天吗？
1: 就是只有星期三才会出现
0: 啊，就是以后星期三就会听到我跟你的搭档。
1: 对，就是我们是星期三组合。
0: 对，就五月份嘛，给大家一些新鲜感。那星期三的爱下班聊天下呢，就是两把女生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内容会非常丰富，因为每逢星期三我们还有嘉宾 DJ 嘛，
1: 是，
0: 就是我们两个之外呢，每一个星期就会搭配不同的嘉宾 DJ， 所以是蛮丰富的内容。
1: 是啊，那除了我们之外呢，嘉宾 DJ 基本上都是男生，所以呢不只有两把女生啊，我们还有一把男生会在下个小时加入我们。
0: 哎，怎么样加入这个星期三的爱下班聊天下？心情是
1: 有点小紧张啦，不过因为有小韩在，所以又放心了很多。
0: 你看我就是最喜欢玩这个游戏的。什么游戏的？
1: 就是取名字游戏。
0: 对对对。我们两个女生，你看之前星期五的傍晚班有 SHY 嘛，对不对？那如果只有我跟 YY 的话，有什么组合名了？来，什么名字是可以大红大紫的？欢迎大家帮我们构思一下。
1: 是，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把男生要出现啦，送上正业主持的振振有词。今天要介绍可持续交通总体规划。
2: IFM 振振有词。
3: 你好，我是振业。沙巴可持续交通总体规划正在制定中，以作为一项长期且全面的举措，缓解沙巴主要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沙巴第三副首席部长 Dato Iwan Benedict 表示，该规划将成为沙巴打造更高效、综合及可持续交通系统的主要战略文件，以应对快速城市化、私人车辆数量增加以及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等挑战，尤其是在亚庇、山打根、斗湖及根蒂咬等主要城市。可持续交通总体规划是一个城市或国家为了让交通系统更环保、更高效、更公平而制定的一整套长期发展蓝图。它不仅关注怎么走得更快，更在意怎么走得更好、更久。这个概念的背后常常结合可持续发展，也会参考向联合国提出的城市与气候目标。核心重点通常包括几个方向。第一，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比如推广电动车，发展公共交通，建设步行与脚车道，降低碳排放。第二，提高交通效率，通过优化路线规划，智能交通系统，减少塞车，让出行更顺畅。第三，促进社会公平，让不同收入、不同地区的人都能负担得起，用得到交通服务。第四，改善生活品质，减少噪音、空气污染，让城市更宜居。总的来说，可持续交通总体规划涵盖短期、中期及长期规划，重点加强公共交通，并整合包括陆路、海路及河运在内的多种交通模式，形成一个整体系统。
2: IFM 振振有词。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嘿、hey, 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3: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3: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3: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3: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6: 老板，货送。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五月四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五月五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五月六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五月七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五月八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9: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8: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9: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8: 啊。
10: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6: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10: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11: 哎呀，今天是小韩搭配 YY 宴饮，那到底我们两个人可以组成什么组合名呢？这位朋友是民都鲁的伊藤，他说小燕子哥哥驾到，
12: 让我们红尘作伴，我的潇潇洒洒。
11: 没有，应该是这首歌。有一个姑娘来了嘛，所以就是小韩的小家魏燕影的燕，小燕子。
12: 那顺龙呢，就是说 XHYY 下午好，其实就是小韩 YY 下午好啦。我们的这个组合直接变成字母组合嘛。
11: 没有，所以现在流行直接了当。
12: 是因为以前我和国俊叫做 KCYY
11: 啊。对，我是 XHYY，
12: 听起来好像有点难啊。
11: 有点那个别口拗口。那这位是亮智，他说主持又是开盲盒嘛，我们的早班跟傍晚班好像都是这样子诶。
12: 是，但是周三可能会固定一点点，可能啦，可能。
11: 还有 Kyung 他说你们好啊。那再来呢，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就说你们喜欢电影哦，所以他只想到快乐星期三韩影约约。隐隐约约变韩影约约。我有个朋友叫韩影，我好像是叫他一样韩影。那无论是小燕子也好还是韩影也好，大家继续发挥创意，我跟 YY 小韩还有魏燕影可以组成什么组合名呢？我们之后再选一个最好的。以后星期三开场就要这样了。因为我跟正业就是寒流来袭。
12: 是，
11: 就
12: JC 叫什么？没有。
11: 有，我跟 JC 的组合名字很传统，叫小城故事。小城故事，星期三就有小燕子来了。还有其他的吗？不好意思，你们都被我集结了，都小什么小城小燕子。欢迎大家继续 WhatsApp 进来吧，0211701-8289。不过这个小时还有另外一个单元
13: ，IFM 星期一到五
14: 下午五点，
15: 无所事事。
11: 无所事事，今天要为所有的牛马们，也就是雇员们，听听你们的心声了。要问大家啊，雇主或者是顾客哪一类行为让你压力最大、压力山大呢？因为之前人力资源部长呢，他就指出营造健康心理的社会工作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员工在下班之后还是面临着和工作相关的压力，有时候啊，即便是凌晨一点或两点钟回到家，还是会收到和工作相关的信息，所以这个呢，就让员工面临非常大的工作压力，下班之后还有传短信，这个行为是造成你压力山大的最主要原因吗？
12: 我觉得对

0: 于媒体工作者而言，好像是随时待命已经成为了常态，但这的确会为我们就是牛马们带来一定的压力。因为你可以想象，你回到家，或者是你正在和朋友聚会，这个时候突然间收到一则信息，重大消息，重大消息，哦，你整个人就现在吗？
1: 或者是追三休赛，追三休赛啊！媒体工作者就要去求证了，到底这件事情
0: 这是真的吗？
1: 是不是真的？我们可以不可以播报，还是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澄清？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行为？有时候未必是短信，欸，可能公司没有这种加班的文化，那是老板呢给你的一些态度让你觉得很暧昧。有时候我觉得雇主严厉或者是明确是更好的，反倒是我觉得你这个做的不太对哦，你可以改一改吗？要改什么呢？这样就是有一些好像感觉不是很好，你再想想吧。我觉得这种暧昧不清的指示压力更大。
0: 我觉得雇主一定要明确的知道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你直截了当的提出来，比起你跟这个雇员说，诶，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改一改，但你不说要改什么，他可能改了三四次你都觉得没有改到点上，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1: 嗯，所以之前我就有看过有人建议，你就直接做两个版本所以雇主你叫我改是不是，老板那你觉得 A 的方向比较好还是 B 的方向比较好，就直接给他选，然后就缩小范围。
0: 可是雇员的压力就是这样来的，因为我要做两个版本
1: 那该怎么办呢？所以说话技巧也很重要， 你看得出老板不是很有头绪，你就要给他方向。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吧，不管是你的老板、上司还是你的顾客，哪一类的行为让你压力最大，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289。

0: 游鸿明恋上另一个人。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0: 今天问你，雇主、上司或客户哪一种行为给你最多压力呢？歪歪试过，上司在几点钟发送短信给你？因为刚才我们的人资部长说，可能是凌晨一两点钟嘛。
4: 那我也是了。
0: 但是你会马上去处理吗？
4: 如果我还醒着，如果这个东西很紧急，我就会处理；如果我已经睡了，那就拜拜。
0: 以前我会心慌慌，但是后来呢，了解主管的这个心声之后，你就不会那么焦虑了，因为可能真的是怕忘记。我们可能电台也好，或者是之前我在电影公司工作嘛，要我面对要处理的事物真的是太多了，如果没有马上去交代的话，可能你之后就忘记了。虽然它只是一样小小的细节，但是你忘了它就真的是忘了，所以必须要马上去交代，但是你可以等醒了之后再处理。
4: 我通常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我会跟对方说，我说我先发给你你可以明天再回我，没有关系。
0: 对对对，我也会这样。那我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顺龙他是说呢，因为客户和工作时间不定比较有压力，所以就是客户为主啦，客户为上。
4: 那这位朋友呢是言才，他就说真的很讨厌这个行为。什么行为呢？就是明明才托付工作呢，但是呢转头呢对方就一直说，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好了没有，上一秒才给你这个工作，下一秒就问你好了吗。他说不然呢就是拿花红来压你，问你你要花红吗？如果要的话你就快点完成这个工作。一个急性子的人没有办法和一个慢性子的人一起工作。还有一个呢非常不能接受的，就是他可以接受上头指点，但是没有办法接受上头指指点点。
0: 诠释一下，这么拗口，可以接受指点，就是不可以接受指指点点。
4: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他跟你说，你这个部分 A 可能做的不是很好，你可以怎么改，而不是你这个 A 呀排版真的很有问题 ，B 也不行 ，C 也不行，就是那种，
0: 然后
4: 完全就是走了，
0: 就是只会指指点点，拱脚听他某得啦，
4: 走着摇三某得。
0: 还有呢，朋友就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顾客一直修改。就是没有一个头绪，这个也很苦恼因为有时候我跟朋友聊过，就是很多客户其实他真的是相信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一切交给你做主，但是他对于自己要什么其实很模糊这个时候呢说话技巧就很重要了，你要说服顾客，你这个相信我我们的那个社会大众他比较喜欢看的是怎么类型的广告，怎么样的排版，怎么样的话术是比较有效的，你要怎么样让顾客信服。
4: 是设计师不是经常有那种说法吗，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喜欢的是极简风格，那可是你把极简风格的海报做出来之后，客户就会觉得可是我的品牌名字不够大，我的这个不够大，那个不够大，你可以帮我改成整页满满的吗？满满当当到了最后你也不知道究竟你的眼睛要放在哪里
0: 真的是有好多的苦水要吐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吧，上司或者是客户哪一类的行为让你压力最大，让你此刻灵魂深处只想喝冰可乐呢？歌曲回来继续无所事事。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2: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1: 啊，不是吧？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4: www.investsmartsc.my。
3: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5: 流行趋势，
0: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3: 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0: 本周最听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6: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平衡我生命的节奏。
0: 亚军歌曲林寒星 Empty Promise。
7: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Gangbang Girl》。
8: 我怀着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0: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2: 这个时候，我们听听这位苦主歪歪的心声。
1: 我说我之前呢曾经在餐厅打工，那你知道餐厅有淡季也会有旺季吗？旺季的时候我们都很忙，但是淡季的时候呢，曾经就有老板来问我，他说为什么今天都没有客人，然后我就
2: 你怎么回应
1: 啊？我说可能现在是淡季吧。
2: 然后呢，就是问你这个问题，要你做点事，不要站在那里。
1: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些什么。如果你说要去
2: 什么擦
1: 桌子啊，但是桌子那些东西啊，我们已经从早上擦到下午了，就是已经没有人到这种程度。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我就在想，他是想要我去招客吗？可是我们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有人在门口晃，那要怎么办呢？
2: 那后来老板怎么样？
1: 后来老板就接受这件事情，眼不见为净。
2: 所以下次你要准备多几套话术，因为淡季的时候他会一直问。所以就每一次回答一个问题，回答一个答复，
1: 一个答复。
2: 这位朋友很可爱啊，疯啊！他说我在那里工作，都应该遇到有些人呢是很忙的，我很卖力的工作，然后喝杯水坐下来就被人发现到我没有做东西，没有做事。结果呢，我整个早上的努力他都没有看到，我才刚坐下来喝水就被说没做事。
1: 我觉得他说出了很多打工人的心声，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老板好像都不在，你只要刚坐下来一秒钟，老板马上就出现在你的旁边，你为什么坐下来？
2: 而且很可爱的是，我们今天开这个话题，蛮多朋友要求匿名啊，
1: 是
2: 我们也会保护大家。
1: 是，那这位朋友呢，他说自己呢是护士，不过呢是在诊所当的护士，最怕的就是病人自己误解又或是理解错，还理直气壮的说我是知识分子，然后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我相信现在特别是网络非常发达的现在，很多人就会说可是 ChatGPT 不是这样
2: 的，对，我上网查过了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哎呀，还有这位朋友呢，他说不可以接受上司他洗发六洗边啊，应该就是变来变去吧，在下属面前呢有说不说清楚，然后在下属的背后和其他的同事面前就公三公四啊，诋毁有关的同事。
1: 有些时候的确会这样，有一些老板他们为了不要让同事变成一个群体来对抗老板，他们就会挑破离间，让同事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猜忌这样子。
2: 是新闻女王现实版吗？我们要扶持不同的势力，有中立派，也有另外一个女王派，还有男同事派啊，大家继续说一说。你最担心下属不是下属，上司
1: 或是客户
2: 的哪一些行为让你压力山大？还是你是雇主，你自己也有苦衷有心声，谁人知？赶快说一说吧，透过文字或语音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蔡依林 Fish Love。

0: 快讯。
1: 你家孩子喜欢绘画和填色吗？现在机会来了，龙雪惠安全港工会妇女组暨青年团联办2026丙午年绘画和填色比赛，邀请雪隆区7到12岁的小学生报名参与。活动将于5月17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吉隆坡曾江中区华小二校活动中心举行。比赛分为2大组别，1到3年级的学生参与填色比赛，4到6年级的学生参与绘画比赛。名额有限，同一班的学生集体报名人数只限6人。报名截止日期为5月8号。若想让你的孩子培养艺术兴趣，现在就报名参加吧。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4042-4709或03-4043-1026。
2: 一场充满意义和感动的慈善音乐剧《狮子王：新黎明的崛起》将在6月20号在雪兰莪 TTTI 上演。这场活动由英斯伯国际学校主办，所有的收益将捐助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用于癌症防治、早期检测及患者支持服务。音乐剧以生生不息为主题，透过舞台传递勇气、坚韧与希望的讯息，展现艺术凝聚社区的力量。当天共有2场演出，时间分别是下午1点30分和4点30分，地点在 Cool Ash 剧场 PKK 端姑白嫩。除了有精彩的演出，现场还将结合公益与社区活动，让更多人一同参与这场温暖的行动。欢迎公众、企业及社区伙伴一起参与，用行动点亮生命的希望。更多详情可浏览学校官方脸书或 IG Inspiros International School。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家人的笑容了？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其实都是属于每个家最珍贵的画面。配合双亲节的到来，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将主办温馨满庭院双亲节青少年摄影比赛，开放给全国13岁到18岁的青少年报名参加。只需用相机或手机捕捉你眼中最动人的家庭时刻，每位参赛者最多可提交3张作品，并附上不超过100字的感想或说明，让照片更有温度。要注意的是，作品拍摄日期必须介于3月20号到5月30号，报名截止日期同样是5月30号。别再犹豫，马上就用镜头记录爱，把温馨定格成永远。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系017-268-5814 017-268-5814。这个双亲节，用一张照片把爱记录下来。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现在为你带来交通报道。由于吉隆坡今天下午有暴雨，多处主要路段发生闪电水灾。截至今天下午4点，通往 MPE 大道的 Kuchailing 发生严重水灾，所有车道都被积水淹没，无法通车。
6: MPE 大道往 Majujaya 方向的 18.9 公里处也发生了闪电水灾，左侧车道受阻，交通缓慢。
2: 沙亚南大道从 Kindrara 前往 Awan Bursa 的方向发生闪电水灾，所有车道都受阻，车龙赶长达4公里。
6: 截至下午4点30分，从吉隆坡往巴生方向的联邦大道也发生了闪电水灾，路段被水淹没，从旧巴生路到新街场的路段依旧积水，完全无法通车。
4: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
7: 无所事事。
6: 哎呀，雇主和顾客的一些行为真的让人压力山大。这一位来自沙巴的朋友，他说最不喜欢老板老板娘一起唱双簧，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有时真的觉得身边有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有事情需要请示，一个说要问老板，问老板又说去问老板娘，有事之后说不是叫你问老板或老板娘了吗？为什么不问？可是我问了啊，好为难哦。
2: 互相推卸责任，
6: 在打太 急。
0: 是，那这位朋友呢，他说的是客户啊，他说有一些有账期的客户，比如30天又或是60天付款，但是客户就是喜欢拖账，而追这些客户付款真的很累，拖太久才付款却变成业务人员的佣金变成没有了，因为公司就会规定客户一旦超过几个月没有付清款项啊，那业务佣金就会没了。
6: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有同理心啦，你要理解客户，那客户也要理解这个业务人员啊，大家都不容易。可是我觉得现在除了雇员的压力很大之外呢，雇主更是压力山大，因为你不喜欢这份工作随时离开，尤其是年轻人，可能很多的老板都会投诉很难找到员工，很难请到人。
0: 毕竟呢，我们都说现在的年轻人是35，就是没有贷款，没有压力，然后没有房贷之类的，所以大家真的是想走就走。
6: 嗯，所以大家互相理解吧。嗯，可能老板也要理解现在的员工，好像工作除了是薪资之外呢，更重要是这份工作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带给我一些价值，然后有没有给我成长的空间。大家就是互相学习，互相体谅啦。感谢你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在6点新闻之前送上吴克群的失控行星，下一个小时就有嘉宾 DJ 跨界媒体人郭朝和的加入，陪你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欢迎大家继续帮我和 YY 取团名哦，黄晓涵还有魏燕莹，除了小燕子之外还有什么组名是适合我们的呢？继续发挥你的创意吧。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你啊，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萨拉姆里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记者日 Havana 欢乐步行活动即日起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这项由马新社主办的休闲步行活动将在6月14号在弟弟旺沙虎滨公园举行，目的是聚集社区和媒体工作者，在轻松友好的社区氛围中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马新社首席执行员大丁巴杜甘努鲁阿菲达卡马鲁丁说，国家记者日的欢庆活动并非只为了同欢共庆，更是为了设立一个平台，致力凝聚力量，团结媒体工作者。当局促请马来西亚人把握 NHSI 国家健康筛查计划所提供的免费健康筛查福利，并提到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等非传染性疾病会悄悄形成，接下来就更进一步危及性命。卫生部心血管代谢肾脏疾病防控单位负责人 R. Sivarajan 说，通过国家健康筛查计划，民众可接受免费检测，确保血糖水平、血压、体重指数、胆固醇以及心理状况处在健康指标。东协还未针对承认缅甸大选结果这个课题达成共识。在这之前，缅甸前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在4月就任总统，正式巩固权力。5年前，缅甸军方在2021年2月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引发了动乱和暴力事件。缅甸从去年开始展开分阶段选举，第一阶段是在去年12月28号举行，过后也分别在今年1月11号和25号举行选举，亲军方的政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布，美军暂停自由计划，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自由。特朗普表示，这是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呼吁所做出的决定。在这之前，他声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非常成功。特朗普是在星期天宣布启动自由计划，护送船只航行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星期三指俄罗斯连夜使用108架作战无人机和3枚导弹袭击乌克兰城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

0: 听过的是阿兰的乙哥，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YY，
2: 我是乔和。
1: 那接下来呢，先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报。气象局就发布雷雨警报，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彭亨、雪兰莪、吉隆坡、布城、森美兰以及沙拉越的古晋、西连、三马拉汉、斯里阿曼、雾洞、斯里贵、诗屋、木卡、加伯、明都鲁、梅里、林梦以及沙巴的内陆地区以及西海岸都会下暴雨，直到今晚七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念念听众的创意啦。那我们的嘉宾 DJ 郭潮和在这里嘛，我们就叫大家帮我黄小涵还有 YY 魏艳颖取一个组合名，你听听看这些候选的名字哪一个最合你的心意。那有人说我们是小燕子，可可恰到，
1: 因为他是小，我是燕嘛，小燕子。
0: 燕子燕子，我们还有主题曲都选好了，
2: 有一个姑娘。
0: 还有韩影约约，再来大胃王，因为魏艳颖黄小涵谐音大胃王，王
2: 大胃黄
1: 就是黄和谐音王，对。
0: 好，第四个就是 X H Y Y， 直接拿我们的英文名的第一个
1: X X X H Y Y。
0: 好，还有 Y W H Y， 为什么呢？因为星期三嘛。然后 Wednesday 还有 Han 还有 Y、所以我也 Y。 那再来呢，这位朋友好诗情画意哦，他说燕度寒潭
2: 哦，燕度寒潭，
0: 这个很好哎、
2: 这是之前一部电影的名字，
0: 对，也是黄舒骏的歌曲吧、
2: 对，也是黄舒骏的歌曲，
0: 但是这首歌的意境不太适合 YY， 他这么年轻，
2: 他应该没听过黄舒骏吧。小韩你露馅哦。
0: 没有啊，他可以听得懂燕度寒潭的意境。
2: 他讲黄舒骏是黄小韩那个歌吗？
0: 哎呦，马六甲的朋友他说可以是燕寒双生，或者是燕影小寒的作妖日常。为什么作妖呢？我们这么正经，
1: 是
0: 你这么严肃。
1: 然后这位朋友呢是新山的吴一品，他就是说呢应该是寒沙摄影，又或者是寒塘饮料。
2: 哦，对对对，他刚你们问我的时候，我也是第一个想到寒沙摄影。
0: 哎，没有，对对对，负面的，为什么这么负面？寒沙
2: 就是
0: 有一种武侠剧的感觉。
2: 没有，寒沙摄影也代表说，其实我们在公开说话的时候，有些东西可能现在政治氛围比较敏感，我们不能直接说某些东西，所以就寒沙摄影。
0: 可是你直接取这个团名，以后我们说什么课题，
1: 大家都觉得我们在寒沙摄影。
2: 对啊，譬如说我今天讲小韩你好漂亮哦，
0: 你在寒沙摄影，
1: 你在说什么？
0: 对，所以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含糖饮料
2: 都可以，我觉得，但我好像觉得没有真正符合你们的个性的一个，我觉得还可以再想过。
0: 你也帮我们想一想，
1: 那你就来想一想，这是你今天的任务。
0: 哎，我觉得只要跟我搭档，那个名字都会非常的诗情画意，或者是很中国武侠化。你知道我跟恩慈叫什么吗？皇恩浩荡。我跟 JC 叫什么？小城故事。我跟苏玲叫娇小玲珑。
1: 还有寒流来袭，
0: 寒流来没有？我跟我以前跟紫莹，我们叫小李飞刀，
1: 非常中式。
2: 因为你的名字都很好搭，
0: 因为有个小嘛，
2: 小跟寒也还蛮容易搭的。
0: 这你是跨界媒体人郭潮和，你一定会有脑洞大开的创意，我们期待。
2: 好，
0: 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陈心怡的《靠近一点点》，歌曲回来送上 JC 准备的《启程2.0》。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期我们从泼水节、音乐节讲到经济引擎，为什么年轻人愿意特意出席这类活动并为此花钱呢？交通、住宿、吃喝，有些时候还要付门票买周边，或许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之下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只用娱乐来解释也许不够精确，因为很多年轻人付费买的不只是娱乐，而是一种感受。在泼水节音乐节现场，你可以得到完整的音乐享受、人潮氛围，这不是平时随意可以在社区商店买到的体验。而第二个关键就是年轻人愿意花钱买参与感，换取身份认同。你去不去音乐节、泼水节，已经免不了成为一种标签。参与的一群会被定义为更加自由自在、追求奔放、懂得享受生活当下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不少参与者的动机在于，我也想要成为那样的人。而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社交货币。音乐节当下，消费者会做什么呢？拍照、打卡、录影片、发社交媒体，重点在于我有在现场，我去过，这本身就是社交价值。所以透过一场音乐节的举办，我们可以学到几件很实际的事。第一，卖场景。一瓶饮料被放在便利店就只是一瓶水，但在音乐节的现场，它是一种参与感，是一种我在这里你看到吗的证明。所以商家要懂得创造与活动有关的打卡产品。第二，要创造现在就买的理由。年轻族群的消费很多时候都不是慢慢想出来的，是当下冲动情绪，限时限量有现场感的产品，尤其是不买就错过，买了可以收藏的产品最容易被销售出去。音乐节的目标群体是年轻一族，而年轻人是在为值得被分享的体验付费，也就是为什么各国旅游单位都在积极打造音乐节这类产品的理由。作为商家，怎么搭上这些活动的消费列车才是关键。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2: 流行趋势，
3: 创作动力。
2: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3: 本周季军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
4: 恭喜完朋友的成绩，恭喜完同伴的婚礼。今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静静。
3: 亚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4: 雨落地庙堂谁叹气，等风起天子守大义，这是时机能尽人意。
3: 本周冠军歌曲蔡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3: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老师，我们一起来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考虑要买电动车呢？那看到了这则新闻，就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宣布终止整装进口电动车的特别豁免的政策。从7月1号开始，所有整装进口电动车需要符合两大条件，也就是到岸的价格，包括了成本、保险和运费，不可以低于20万令吉。同时最低动力输出则从200千瓦调整为180千瓦及以上。那这一项规定呢，将会适用于所有在售或即将发布的进口电动车。不过现有的库存车辆、港口存货还有在途存货，就可以继续按照豁免期内的规定进行销售，直到售罄为止。
1: 通贸部是在今天发布文告宣布这项消息的。那在文告里他也提到，在特许经营进口许可证的这个机制下，为期四年的整装进口电动车特别豁免期已经在2025年的12月31号正式结束。而当局呢，也已经在4月30号举行的交流会上，向持有特许经营许可证的公司通报这项调整。通贸部就表示，他们将会继续致力确保政策的环境透明、一致以及平衡，以支持汽车工业的发展，也保护国家经济的利益和汽车消费者的权益。
0: 那随着通贸部发布新规定，意味着什么呢？之前设定的售价不低于25万令吉、最低动力输出达200千瓦的准入门槛，将会从7月1号起正式被取代。所以呢，之前有这个豁免期的时候，蛮多的朋友就趁这一段期间去购买电动车，因为价格比较便宜吧。所以接下来朝和我们的政府制定，在7月1号开始，这些整装进口电动车需要符合两大条件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代表着整装进口的这些电动车的售价就会上升？
2: 这个应该是必然的啦。我觉得政府的这个策略其实是政策很明显，就是它要保护国家的整个汽车行业嘛。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进口车组装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技术跟一定的难度的。那我觉得说，过去几年呢，可能就是因为碍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可以让它整装完全整装进来。所以其实整装进口，我们是一般来说是叫 CBU。那如果就是是拆掉用零件，然后再用马来西亚的方式的
0: 组装，那个叫 CKD，
2: 对对对 ，CKD。然后本地组，我觉得说现在政府是有希望把整个导向是从 CBU 转为 CKD， 因为 CBU 的话其实是对于整体马来西亚的经济帮助不太大，也对技术啊、人才的培训来说，其实都影响不大，因为
0: 就是卖一辆车而已，
2: 对对对，就整个卖一辆车而已。所以我觉得说，马来西亚其实对，从80年代我们有自己的国产车开始，其实马来西亚一直都会对我们自己的国产车有一种情意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引进一些新的技术或者是新的车款，但前提是到最终这些所谓的推动市场的新的技术或人员都会要正面流向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市场。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政策其实就很明显，也就是说过去几年可能就是一个试水温，就看看整个电动车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市场的行销的情况之后，那现在如果有基本的这个买气，那我觉得说接下来下一步就是马来西亚希望透过在本地设立这个组装的市场，然后把我们的人员、把我们的销售的甚至是零件那些小小的那种配件的生产量也带起来，那这样才可以间接是带动我们日后的经济。
0: 其实就像现在的油车一样嘛。
2: 对
0: 啊，如果呢你要买这个进口的车啊，可能在电动车的领域你就买不到几乎20万令吉以下的进口电动车了。如果你要买20万令吉以下的，你可以考虑 CKD。
2: 对，
0: 就是在本地组装，又或者是本地的电动车。这个就是扶持本地电动车的品牌，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本土的品牌也有推出电动车了。
1: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可能一开始国家的那个电动车发展还没有那么蓬勃，所以一开始就需要先借助进口的。但现在过了几年，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本地的国产车品牌，它已经推出了自己的电动车，所以可能政府也觉得，感觉是时候了。
2: 对，然后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说是对于政府来说它也有两难之处了。因为一方面来说，其实大家尤其是在大城市，大家也知道现在整个汽车的拥挤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那 虽然政府这几年其实有一直在大力去发展很多公交公共系统之

0: 对，现在我觉得很庆幸，就是马来西亚很多尤其是大城市啦，在吉隆坡重要的据点，你都会发现，其实你不用说开车也可以抵达。不然，其实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外国朋友，都会取笑嘛，说：“哎，你们在马来西亚好像似乎你们要开车才可以抵达到某个目的地，用走的话，好像人行道也是。”设计的很不友善，
1: 是
0: 可能走到一半突然就断掉，
1: 就没有人行道了。
0: 对，没有人行道，或者是没有天桥之类，然后就靠你的求生本能来过马路，
1: 伸出你的手，
0: 对，甚至你的钢铁人的手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这个回归到这个技术，想要把整个组装的技术移回到马来西亚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说在之前大家也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汽车品牌也涉及到说到底要在马来西亚设厂，然后这个设厂的后续的效益，二级的经济效益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说目前哦，马来西亚这几年大家都看得到，其实相对来说，其实政府对于未来的一个经济的核心走向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焦虑，是因为大家也知道，你看譬如说我们最大的收入本来是什么 Oil and Gas 石油跟天然气嘛，但石油跟天然气这几年在全球这个油价波动不稳定，然后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然后政府要津贴的情况之下，所以政府一定是想办法想要去拓展很多周边比较不是主要的这个经济的领域。那我觉得说汽车业是一直想要保护的，是因为汽车业涉及的人员也蛮广，那如果汽车业可以就是把这个组装的行业放在马来西亚自己的话，那就可以就是趁机培训很多人才，也可以解决失业率的问题啦。所以我觉得下一步的是政府如果是就是截停这个整装车进口，那在组装的过程中是否可以让外国的技术完全在马来西亚成功的去复制是一个问题。因为不然的话常常会有人说我们不太相信马来西亚的人的技术人的细心程度还是怎么样，甚至是当马来西亚第一批的组装车真的出炉之后，到底上车上路之后有没有意外之类，都是大家要关注的焦点。
2: 可是啊，我们的汽车保护政策之前也是为人诟病嘛，对不对？会不会真的是催生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产电动车，还是会重蹈当年的一些过度保护主义的覆辙呢？
0: 我觉得都会有，因为我觉得说我这样讲啦，我觉得你还是要看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要让它有一定的过渡期，或者是我会称为试错期。所以当这个试错期的期间呢，也就是说重点是你发现问题之后，你到底有多快的迅速的这个公关的能力，或者是去补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补起来是一个重点。那所以我觉得说到最后还是要，我觉得说回到我刚才的重点，就是当这批全新的技术跟车款在马来西亚组装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没有一批已经是有具备专业知识，或者是对于市场的反应有来得及去做一些公关的协调的人，已经是在储备着，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1: 就是有没有做好事前的准备，其实也很重要，而不是说，我现在想要保护本地的产业，但是没有做好其他的后续准备。
0: 对对对，如何善后很重要。
2: 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送上叮当的这首《十年归期》，下一段的新闻一起关注校园安全新指南。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歪歪，
3: 我是朝和。
1: 那最近呢，校园接连发生了交通意外事故或者是其他的意外，那教育部就承认其实校园安全的措施是有待加强的，并正检讨现有安全指南，还有制定新的指南来提升学校安全的水平。那教育部呢也关注近期在学校发生的几宗意外事件，认为这已经清楚显示提升校园安全的重要性。教育部属下学校受促全面遵守现有的安全学校管理指南，
2: 同时教育部也正在根据教育机构的安全改革委员会的建议敲定新的安全指南。目前该部也正向包括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在内的专家征询意见，以进一步的改善校园安全程序以及校内交通工具的使用规范。文告就表示，所有学校的行政人员受促要持续提醒师生关注校内交通工具的使用安全。他也强调，学校必须成为学生、教师以及全体校园成员最安全的空间。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学校嘛，应该是学生还有师长呢感到最安心的一个空间，但是近几年真的看到许多跟校园相关的意外，让人非常的揪心。之前政府也说会在校园里头设置闭路电视，那也要跟家长多多的配合。那我们这个新指南，朝和你会有什么期待呢？
3: 我这样讲好了啦，我自己发现从以前到现在啦，我发现很多时候学校的规划的重点好像都是在车而不是在人。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哦，我这样讲，以前的时候甚至是接送的一些车子啊之类的，然后会跟送货的罗里什么都是同一个动线。也就是说在一个我自己知道，在一些比较发达成熟的国家，你会发现学生的这个车子是跟那种载货之类是绝对不会在同一个出入口的。可是在马来西亚，因为可能之前规划没有想到这么多，所以你会发现哦，只有一个进出口的情况哦，就变成那个地方很拥挤，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人是要避开车的，就会觉得哦，车子来我们避避避。可是你会发现在国外是人最大，
1: 是，
3: 也就是说有人的时候车子是不能动，还是怎么样，等人走完才可以进。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其实是马来西亚一直都有存在的问题，只是一直以来可能没有意外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我们就要自己当心，我们就要觉得说人让车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可是到现在这几年，可能就是有一些司机也鲁莽，也没有耐心，可能也因为有手机了之后，很多人可能就在车上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
1: 路人也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可能就是有这些意外发生了。所以我常讲哦，有时候意外发生的话，正好让我们可以去正视有一些东西是本来就有那个漏洞跟瑕疵，可以趁机去纠正啦。
2: 就是过去在设计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事情。现在有事件发生了，当然我们是非常遗憾的。但是我们要继续去做更多的改进，这样子才不会有后续更遗憾的事情发生。
3: 我这样讲好了啦，以前可能也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比较是放养的时代，所以你知道吗？父母也放心了我们骑脚踏车或电单车等等都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大家会觉得整个社会比较保护的过度，然后治安也不太好的关系啦，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少的家长会让小孩去骑电单车还是脚车，都会觉得说我要去接送，或者是送去让那个巴士校巴去负责再送。所以就变成说有一些问题是这几年可能会特别的明显。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在校园，当然在校园安全方面，我们除了这种所谓的意外之外，我觉得这几年最关注的当然是还有霸凌跟暴力的问题。所以如何在这个霸凌跟暴力的这个防止往这个方向的前提之下，就是安置这个装置这个 CCTV， 其实我觉得还不够。重点还是要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哦，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看这几年最明显的一个霸凌的风气蛮狂妄的一个国家就是韩国。然后韩国呢，其实现在的情况哦，就是有一点老师也不敢去做什么，因为很多时候老师怕介入的时候也会被报复啊，还是怎么样，甚至会被算账。因为到最后
1: 就有时候我们看那些韩剧或者是电影觉得很夸张，
3: 对，
2: 但可能但其实现实更夸张，
1: 他真的在反映现实。
3: 其实前几天有发生在韩国有一个短片突然流行，就是有一个谐星他就扮演幼稚园的老师 当然他是夸大了那个老师的工作，但是他这两个，他拍了两个短片，然后突然就被很多老师在广传，觉得哇，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声。为什么？就譬如说这个幼稚园老师压力很大，他就要很早起床，而且要开嗓，然后就是开嗓。为什么？
1: 为什么？
3: 因为有家长曾经投诉说，你早上对我的小孩就是讲话什么没有精神，害我小孩就是整天就是没有精神。所以那个老师一大早就说，嗨小韩早安喂喂你好啊，就是老师
1: 还要有情绪价值。
3: 对对对，老师自己就要一开始就要让自己很精神，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就是要针对小孩不同的个性，你要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等等。然后甚至是小孩甚至有一些受挫，你不能指责他，你就是刚像讲的，就是要有给他情绪价值等等。所以变成老师的压力很大很大，所以我觉得说现在情况很我常常讲新时代很微妙，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了，不只是学生之间的暴力，甚至是暴力
2: 延续到老师，
3: 延续到老师或者是师长这个阶层。所以我觉得说到最后还是我一直在想到底是问题是什么。我觉得问题是我们的互相尊重到底在这个教育的传达的过程中，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有真正教到这一块。所以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也就是说老师本来要教尊重这的一个负责人嘛，老师本来就是一个源头要负责去讲这个东西，但是当老师自己也越来越心虚，然后讲的很多东西都绑手绑脚的时候，那这个尊重的意味已经不能真正去传达到学生的一个脑中的时候，那其实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一直在恶意扭曲原本的讯息，也恶性循环了。
1: 我们是不是也要让家长上课啊？你看教师是有专业资格的，
3: 对，
1: 学生在学校也一直接受教育，但是跟学生最息息相关的家长，他们可能都是用自己的模式和方式来教育孩子。以后是不是也要请家长去上一些课啊？你每年要上多少个小时的课？因为家长好像没有证书，没有需要上一些课程，他就自然而然成为家长了。但是他是影响着下一代的。
2: 而且当我们在跟我们刚刚提到老师需要教学生，可是他教了学生回去，如果父母做的跟老师说的不同，他可能更倾向于去模仿父母做的事情。
3: 对啊，对啊。所以我常讲其实现在的情况是，以前你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啊，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校方是甲方。就是乙方是父母，对，
1: 你被老师骂，一定是你做错什么，
3: 对对对，
1: 听老师就对了，
3: 对对对。但现在是甲乙方完全倒反了，就是家长是甲方，然后反而变成校方是乙方，哦，唯唯诺诺，好像是有给钱的才是大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了。所以我赞成说家长也要有自己的一个
1: 培训
3: 培训，但是。家长也会说，哦，我好忙哦，我没有时间去上课啊之类的。我觉得只要你用忙碌来当做一个借口的时候呢，其实正是你需要上课的时候了。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0,000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6: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5: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6: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5: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8: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9: 我是小韩，
10: 我是歪歪，
11: 我是朝和。
9: 离美加墨世界杯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开踢了，那我们的政府，也就是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Fahmy 就宣布，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商呢是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也就是 RTM 还有 Unified TV， 确保全民可以透过多个平台来观看赛事。那政府呢是已经拨款2400万令吉，致力于让全国人民以合法包容和全面的方式观赏赛事，所以呢就决定和私人界合作，提升转播的品质还有覆盖率。那世界杯呢将会透过多个平台播出，包括了 MyTV 免费电视平台，还有 RTM Click 以及 Unified TV 的线上串流服务，确保全国的观众都可以收看。
10: 部长也表示，届时全部104场比赛将会由 Unified MyFi TV 全程直播，而 RTM 则会播出大部分的赛事，包括现场直播以及延播，为观众提供多元的选择。他也提到，相关节目比如 Grandstand 也将从广播大厦制作，以马来语为主，并且辅以英语讲解。最新进展将通过早安大马节目分享。而针对广播开销，他就表示没有直接参与与国际足联，也就是 FIFA 的谈判。不过政府已经批准了2400万令吉，同时也会有企业赞助参与，相关细节将会另行公布。
9: 嗯，其实马来西亚的国民还蛮幸运的，因为这一次呢，其实看到了像是人口最多的可能印度还有中国，就世界杯转播都还没有达成协议，所以他们可能是无缘观看世界杯的比赛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价格没有办法谈妥。那再来呢，我们的亚洲的越南啊、日本都已经签购了转播的协议，泰国也是因为天价的报价就拒绝了。那马来西亚呢，之前也是原本要打退堂鼓的，但是最新的消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政府拨款之下呢，就得以购买转播权。所以曹和你是怎么看的？对于爱看足球的人来说自然是很欣喜的嘛，但是对于没有看足球的人来说可能就啊，为什么政府在这一个艰难的时刻要花钱买转播权。
11: 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其实因为我们刚刚有做稍微做了一个民调嘛，
10: 我们三个人的民调，
11: 对对对，我们都不算是一个很爱看足球的人嘛，
9: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转播时间对于马来西亚人是不太友好的，
11: 对，
10: 可能就是在半夜，
11: 对对对，其实一直以来都不太友好，因为基本上世界足球赛会在亚洲的话，好像上一次已经是日韩共同主办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白天看嘛。那其实当然这也不是马来西亚政府首次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举。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就是政府已经有一些场次是转播，那时候好像是有64场，然后就有转播了41场，但这一次是好像104场都会全面的转播。那其实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本来我就站在一个使用者付费的这个立场，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看的话，那你其实应该要付费看。所以我会觉得说，像往年这样子是由私人电视台那边去认购这个转播权，然后让有要看的人就去看这个私营电视台比较 OK。 因为毕竟像我们刚才讲，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其实经济好像有一点吃紧，那我们都希望说政府可以善用税收之类，尤其是政府在推出这个 e-invoice 之后，增加这个所谓的税收之后呢，应该把这个钱好好的全面分配给更需要的中下阶层的人民。这个足球赛对于我来讲它不是必要，因为它是算是一种娱乐嘛，一种寄托。当然运动赛事的本质还是好的，它就是要提倡大家去运动啊之类，但是不涉及赌球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杯足球赛很多人会赌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不是应该要鼓励的方向。但是如果站在说运动的立场的话，我是觉得是 OK 的。所以现在关键就是既然已经认购了，那我觉得说政府就其实要设一个ROI， 就是这个投出去的钱是否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有一些回酬。譬如说我觉得可以去找一些私人的一些企业跟运动有关的，那可能就配合做一些活动，然后要他们一些可能赞助啊，还是就是一起合办一些活动的时候，那趁机把这个钱可能可以提升到税收的层面。那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政府在推动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就先投一些钱，但是用对方法的话，那后续的这个经济带动的效益能带起来的话，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是蛮值得的啦。
9: 既然这个转播权都已经到手了，我们就善于利用这一个机会，看看怎么样扩大经济市场。
11: 对，
9: 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也为你预告下个小时下班聊天下继续有跨界媒体人郭朝和来谈水上音乐节是我国旅游创新的试金石吗？节目也会在 IFM 的 YouTube 还有 TikTok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分享出去。七点新闻之前送上蔡承佑的这首《牧羊座的浪漫》，锁定 IFM 也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陈维权。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Tz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
2: Tzu。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3: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贤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56.97点，涨9.44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662.00点，涨60.93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963.49点，涨76.15点，总成交量达39亿8700万股。配合公共工程局2026年度高级官员会议，工程部推进了电动汽车充电系统设计和安装指南。工程部副部长 Dr. Sri Ahmad Maslan 说，这份指南可为承包商、设计师、政府机构、加油站营运商以及希望安装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任何人提供全面的参考。马来西亚旅游局指出，去年来自乌干达到马来西亚旅游的游客人数增长了22%，游客数量的增长为马来西亚和乌干达在旅游及投资领域深化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旅游局副局长李泰康表示，旅游局计划进一步加强航线网络与合作机制，以吸引更多乌干达游客。美国高盛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及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只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西亚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只能满足45天需求。报告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物流受限的情况下，虽然库存总体数字仍高于最低水平，但这掩盖了特定地区、特定油品严重短缺的事实。由于在中国市场面对激烈竞争，同时关税措施持续冲击市场，德国宝马汽车制造商星期三报告，今年首个季度盈利大幅下滑，今年首3个月宝马的净盈利下降23.1%，达16亿7000万欧元。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这周我们谈的是韩元的字，甲骨文元上下各一只手，中间的一条直线是玉环的侧视形，也就是从侧边看去的形状。元有引导的意思，以前臣子扶人君登台阶的时候，君臣各执玉璧的一边，所以当表示引导人君时，元加上王字旁写作愿，也就是那块玉璧。当表示牵引的时候，元加上提手旁写作援助的援。
2: 韩元同时读作元呢，除了援助的援，还有带三点水流水禅元的元。都带三点水的禅元指河水缓慢流动的样子。另一个读作第二声元的是带女字旁的元，和左边女右边单的禅组合成词禅元。禅元形容情思缠绵的样子，譬如缠缘而伤怀，形容枝条相连的样子，比如垂条缠缘。另外缠缘也形容姿态美好。
1: 你说的这个带女字旁的缘还有一个读音，第四声愿，比如名愿，指有名的美女，也指名门闺秀。
2: 另一个读作第四声愿的便是刚才已经提过的臣子扶人君登台阶的玉璧愿。
1: 要记住韩元的字怎么读其实不难，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组，一组的韵母是渊，一组是弯。韵母是渊的还有带言字旁的轩，具文言色彩，是个动词，指欺诈，也指忘记。
2: 而韵母是弯的只有三个字，第一个带日字旁的暖做形容词，指暖和，比如温暖，春暖花开。做动词，指使东西变热或使身体变暖，例如把酒暖上，或是快进屋暖一暖身子。
1: 除了使东西变热或使身体变暖，还可以使心变暖，比如暖心，一句话说的何宜能让人暖心。对家人多说暖心的话，多做暖心的事。
2: 我得好好教育我儿子，让他长大后做一名暖男。暖男是体贴入微，使人尤其是女性感到温暖的男子。
1: 第二个韵母是弯的，是缓慢的缓，部首是绞丝旁。暖男就是有这本事，总能用暖心的话语缓和别人的情绪。
2: 最后一个是带金字旁的环，环是中国古代重量单位，一环约等于旧制六两。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办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0: 嗯，
1: 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讲，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0: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1: 对，
0: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游进来。
0: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流行趋势，
0: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3: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0: 本周最听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亚军歌曲林寒星《Empty Promise》。
4: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从来不再哭泣 ，Baby。
0: 本周冠军歌曲大隐《Gangbang Girl》。
5: 我怀着

0: 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这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继续由我小韩
1: YY。
4: 有我潮和，
3: 哎，是的，嘉宾 DJ 潮和这个小时呢，也成为了我们的点评人。同时，今天这个主题特别适合你，因为你自己也跟很多国家地区的旅游局有配合嘛，对吧？所以我们谈旅游课题的话呢，或许你就可以从其他的旅游机构来回看马来西亚的推广的力度。那今天呢，我们下班聊天下聊的就是水上音乐节是我国旅游创新的试金石吗？私底下我们就聊了 ，YY 有去吗？
1: 没有，刚好不在吉隆坡。
3: 我跟潮和都有去，但是我们都是误打误撞。你的原因是？
4: 我刚好在附近，有一个会议，所以我就去的时候就看到了，然后离开的时候也看到，就不同的表演组合，然后就觉得说，哇，整个氛围其实是超乎我想象的，然后我并没有觉得群魔乱舞，哎，不是有很多人有些人
3: 说不符合国旗，
4: 对对对对，对我来讲说是像是蛮健康的，然后而且大家都是抱着正面的态度去参与，所以我觉得说整体我虽然没有待很久，但是那个感受是还蛮舒服，蛮愉悦的。
3: 嗯，所以今天的第一道问题呢，我是想要问你，你怎么看这一次水上音乐节引发的两极反应？有的人都觉得办得很好，很国际化，那我自己呢，真的就是因为它的争议，结果隔天特地去看一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到底有什么不太好的什么价值观等等。结果我自己亲身参与之后，我觉得整体的感觉也好，非常的舒服，而且真的是符合马来西亚的国情之下来办这样的音乐节，很健康，欸，因为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国内国外的游客都是尽情的在享受其中。
4: 嗯，我觉得说扣除大节日的那种庆祝活动，这算是我在那个，因为它是在那个金三角嘛，金三角那一带最热闹的一次，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个街道是可以这样子封闭之后，然后是搭个舞台，大家玩得很开心，然后又有喷水，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因为我之前有去过泰国的泼水节嘛，所以我会知道说为什么泰国的泼水节会吸引那么多人去那边玩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真的是好像在那几天是玩得很开心，玩得很尽兴，然后大家没有顾你的身份，无论你是大多都好，还是就是老百姓都好，大家只要是拿到水枪都可以互射，都可以互玩，然后你被射你也不会觉得不可以生气之类的，因为那也是一个祝福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这个精神，我觉得有在这一次的水上音乐节有被复刻出来。我觉得说大家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没有抱着说偏见，还是说抱着说诶你是某某种族的人我们就不可以玩在一起。我发现哦，就是就算是有穆斯林都好，大家都好像是玩在一起很开心，然后没有任何的特别的介怀。然后我觉得说外国游客，我自己眼中看到的，无论是来自东方的或者是西方的游客都好，大家也是玩在一起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反而是让我觉得说马来西亚的旅游年常常会打的一个口号就是 Tourist Asia 嘛，那我觉得说哇，这一次真的是让我感觉到马来西亚是有借着这个水上音乐节去吸引了各地的游客过来这边共享盛举。
3: 我觉得只要一个旅游活动哦，它可以让亲子参与的话就很健康了。这一次真的是看到很多可能不是特地去参与水上音乐节的朋友，因为金三角就是一个购物圣地嘛，很多本地游客或许只是在商场里面逛逛，结果就是听到外头的音乐呢，就是一家大小都走出去看，然后呢，很多的家庭哦，可能爸爸呢是把孩子背在肩上的，因为很远嘛，那个舞台，那就拉着孩子一起跳舞，一起舞动身子，整个画面反而是温馨居多，诶，甚至有很多长者，他们可能也是因为都不会特地去参与这一类活动嘛，但是就在附近逛街，然后出去探个究竟，他们也乐在其中。
1: 是，而且就像你说的，有可能长者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活动举办在其他地方，他不会特意去，但他们现在因为办在非常繁华而且交通也非常便利的地方，所以他反而有机会去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4: 嗯，我

0: 因为很多 YouTuber 来马来西亚，然后来吉隆坡看到很不同的东西之后，发现哦，马来西亚比想象中开放。那借由这个水上音乐节，才会看到哦，原来马来西亚可以开放到这种程度，多元种族可以一玩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说、哦、这一次其实是。幸好也没有所谓的不开心的事件发生，那才会让这个水上音乐节，我觉得虽然它争议很多，但实际上我觉得说收获的会更多。
1: 嗯，那这一次呢，马来西亚入境旅游协会的会长梁伟宏就指出，水上音乐节呢不但是狂揽了超过2亿令吉旅游的收入，还有14亿次全球网络的点击量，也成功的印证马来西亚在主办活动驱动型旅游项目的雄厚实力。所以他也呼吁政府呢是可以乘胜追击的，将这个盛会打造为年度国际品牌项目。你怎么看这个提议？
0: 我觉得很好啊。
1: 可是争议很多啊。
0: 我觉得争议很多是有心的。我这样讲啦，如果这那个争议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来自政党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争议就刻意炒作的。因为我觉得说现在民间来说好像没有特别的大的争议，当然我不太清楚，可能就是在穆斯林族群还是有一些保守的人会有一些不好听的话，但我的前提就是诶，那你真的有来现场感受吗？因为有一些是受到恶意的媒体的一些错误的讯息去宣导，然后让他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伤风败俗，然后是一个堕落的一个音乐会。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有趣的人，譬如说我后来很感动，我看到一些有趣的比较开明派的穆斯林，他们就说没有啊，这个是很健康的、啊、而且大家在同欢，大家可以让彼此拉近这个距离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时代最好玩的地方。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做什么东西都会被人家抨击，尤其是第一次举办的东西一定会难免会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也会受到人家抨击。但是我会觉得说与其说恶意去抨击你就算没有去过都好，都在抹黑的话，那倒不如你是真正去走一趟，去感受之后才看看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响。那我觉得说现在马来西亚人呢、哦、我觉得正好是需要我们去换位思考，然后有耐心的去看，用彼此的感受真正去交换之后，才知道我们可以共同在未来有什么一个区间可以去走那个方向。

0: 怎样？你要唱吗？郭传火先生，
1: 心情好。
0: 五月天，终结孤单。爱 FM 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小韩。
2: 我是歪歪。
3: 我是小何。
2: 那刚才呢，我们在讨论这个水上音乐节的时候啊，沙拉月的合照呢，他就发了一个讯息进来，他说争议就是最佳的促销。
0: 这是真的，
3: 如果没有，这是上联，下联就是黑红。
2: 黑红也是。
0: 如果不是这么多新闻呢，我可能也不会在周末特地去金三角一带。
3: 对对对。哎，还有横批。
2: 什么
3: 流量为王。
2: 那当然这一次水上音乐节除了在事前争议很多，然后事后呢，我们也说它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可是呢在这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名女子她就持刀出现在音乐节上。
3: 对对对，
2: 虽然就是很快被制服了，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3: 我后来有看到新闻说她好像是精神有一些状况了吧，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过程，但是我会后来回想哦，我还蛮好奇她拿出刀还是什么的时候，大家竟然有立刻去制止这件事情。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是大家都很多时候在那个现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看向舞台嘛，其实你不会看到身边人干嘛的，所以我会觉得整个事情有一点点是被祝福的，也就是说有人企图就是在做一些伤害人的事情的时候，那正好有人刚刚好去制止。然后刚刚我有跟小安聊到有一个点是蛮称赞，就是当天其实去到现场你会发现警力是完全是
0: 非常充足的。
3: 对，非常充足，而且是全程戒备。然后你会发现警察真的是站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一直在好像用鹰眼这样子一直在扫射，看有谁不对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整个情况可以做到说，虽然是音乐节大家是可能比较有一些放松之类，
0: 比较松弛。
3: 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放松是有所谓的一个防护网在罩着你的。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次来说，我觉得以第一次办的经验来说，我会给予高分。
2: 就是准备非常的充足，
3: 他
2: 可能过去有一些活动在举办时，大家就会说：“哎呀，感觉准备没有很足，只是为了办一场活动。”
3: 对，
2: 但这一次感觉真的是做好了万全的
3: 准备。感觉这一次是由专业人士主导的，而不是一群没有经验的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给高分。
0: 我觉得不只是动线的安排、警力的铺陈，还有现场所有的活动安排、音响、硬件、软件。都是上乘的，
3: 都是应有的，
0: 真的。
3: 因为我自己也去过一些国家的这种音乐节，我觉得说有堪比那种世界级的一个水准。
0: 其实马来西亚也办很多世界级的音乐会啦，像热带雨林的音乐节，
3: 东马的，
0: 其实也是一个品牌了。
3: 对。
0: 不过呢，尽管这个经济效益很大，但是还是在争议声当中落幕。是不是要给我们的旅游部长点赞呢？因为其实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3: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还好是他。还好是我们的 YB 张清新做我们的旅游部长，因为他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东马的部长嘛，然后他好处就是他可以跳脱西马的一些二元对立的政治。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从东马来的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有的是比较一个开阔的格局去看一些事情的时候容易走出盲点。那譬如说我自己也去过东马，无论是沙巴或沙捞越，我常讲我非常喜欢他们那边的氛围，因为那边才是一个真正马来西亚的多元的感觉，
2: 就是我理想的马来西亚。
3: 对，也就是说其实像你看我们常讲在这边你华人做很多事情，你可能要顾虑到伊斯兰的一些教义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习俗，可是在那边你会发现同一张桌子华人在吃猪肉，可是马来人可以坐在同桌，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没关系啊，你就吃你的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人性的互相尊重。所以我常讲宗教本来就是引导大家的习惯，不是说习惯，但宗教本来就引导大家向上向善嘛，然后宗教呢的教规条规之类的都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参考而已，不会是完全的一个绝对的操守。那可是你会发现在某些政治人物的有心的操弄之下，有很多东西已经变成好像只有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你不可以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所以我们的西马的氛围有一些条规还蛮敏感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很庆幸今天我们的这个旅游部长是张庆信，然后他就出来扛，他直接很潇洒说你不喜欢那你不要来啊，没关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才符合人性啊，也就是说你真的不喜欢你不要来，可是他能做到一点就是我觉得幸好是整体因为规划得很好然后没有伤害，所以我觉得事后我们看回部长这样子很有底气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真的是因为他为什么敢讲这句话，是因为他知道他有办法去掌控所有的当地的 秩序啊、治安啊，都会确保没有事情，所以才让这场音乐活动虽然看起来好像是针对伊斯兰教来说有特别的超出他们的一些预想，
0: 不符合价值观，所谓的不符合价值观。
3: 对对对，但是部长就是会觉得没有，我们还是可以办一场欢乐的音乐会，不涉及宗教，超越种族的界限，然后我们要带的就是我们要让很多游客重新去认识马来西亚，其实我们有很多开明的一面。
0: 嗯，而且数字会说话，成绩会说话。
3: 对，
0: 那这看起来应该是马来西亚旅游的创新的试金石啦。那马来西亚在这方面还可以有哪些发展呢？我们在这一首 Hendrix 的 Golden 回来继续聊。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魔法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水上音乐节是我国旅游创新的试金石吗？你好，我是小韩。
6: 你好，我是 YY。
7: 你好，我是乔和。
5: 好，所以呢，到底现在国际游客要的是什么？那马来西亚是不是成功跨出了一步呢？
7: 我不能说国际游客要的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投射啦。但我会说，无论你要动感还是比较静态，要现代化或者是大自然的话，马来西亚都可以应有尽有。
5: 就是有满满的旅游潜力。
7: 对，就是菜单上面所有东西都有，看你怎样去点选而已。我只是觉得说，譬如说，因为以前可能会相对单调，或者是说这样讲啊，我们马来西亚的旅游部在打一些国际广告的时候，我在国外有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刻板，比如说就是双峰塔啦、黑风洞啦之类的，当然也有包括沙拉越的那个雨林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被打到。那我觉得多亏了这几年的这个所谓的
6: 社交媒体
7: 或者是科技发达，就是很多人做 YouTube， 有很多 YouTuber 来到马来西亚之后，我觉得反而是这些 YouTuber 就是促进了或者是打开了马来西亚旅游的一个新面向。包括说现在好多国际游客，你会发现哦，除了吉隆坡之外，很多人喜欢跑槟城，喜欢跑那个怡保，或者是新山之类的。然后当然东海岸也有，只是东海岸的很多东西还没有被完整的开发，然后因为是州政府也跟中央政府不是在同调的这个政策上面，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开发难度会比较高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说相对来说，我至少我这几年招待一些外国朋友来马来西亚，没有一个会说不好玩，或者是说我不要再来的，你会发现回头率还挺高的。
6: 而且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可能我们还有很多州属是没有被开发的。早前就有台湾艺人到了我国的吉打州去钓鱼，那个时候也是让很多台湾人发现，原来马来西亚还有吉打这个地方。
7: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吉打、玻璃市之类的这些州属，华人的比例比较低，所以很多人会担心说，那如果来到这个地方，那如果有一些对，或者是譬如说有一些台湾和中国游客来，有一些人其实来的原因是因为后来才发现这边华人很多，然后可以用华语沟通，但如果来到一个华人比较人口比较少的一个州属或者是地方的时候，他们英语又不好的时候，沟通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我觉得说可能在目前来说，你会发现华人比较多的地方，相对游客也相对成正比的成长。
5: 你自己其实也经常和很多不同地区的旅游局配合嘛，那现在大家主推旅游项目都是走怎么样的路线呢？沉浸式吗？还是说体验式、节日式，或者是怎么样？哪一些创意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呢？
7: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推深度旅游，现在大家不会再是打卡。我觉得打卡很重要，也就是说大家会去想某一些地方有没有让人家可以拍照之后上社交媒体的， 可以炫耀的，我觉得很重要。也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譬如说我到过某一些地方啊，你会发现，诶，其实这个地方好像
5: 也还好，
6: 就是网上很好看，但是现实里你可能会，嗯，
7: 对对对，
6: 就是这样吗？
7: 但你就会发现某些行程啊，我甚至这么说好了，譬如说重庆。
6: 嗯，
7: 你知道重庆有一个点突然很红是什么？就是那个火车
6: 鬼
7: 头窗，鬼
6: 的那个，
7: 对对对，进出那个什么公公寓的嘛。那你会发现，其实你去到现场还是想看，你就啊就这样子、
6: 嗯。
7: 可是好像你又不做这件事情，好像又觉得
6: 为什么我会来
7: 错过、
6: 啊？
7: 那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在马来西亚其实有一些站也是这样子，像那个这边附近有一个可人气站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哦。会说故事很重要。
6: 嗯，
7: 我觉得说马来西亚的很多的旅游景点，之前我们不太懂得说故事，我们不太懂得包装，我们会觉得说哦，
5: 这有什么特别？
7: 对对对，所以哦，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笑，之前跟我一起去某个地方旅游的时候，他就有想说哇，这个地方的人哦真的很会说骗话。我说、啊、为什么你这样讲？他想，譬如说要去到一个猫食，
6: 嗯。
7: 他一直看不到那个猫的形状，我就跟他讲，那这个就是耳朵、啊，那个。他讲哇，真的好会骗人。他讲说没有讲，所以他就讲，我就讲这个就是旅游，
6: 嗯，
7: 策划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要懂得说故事，你要把一些东西还没有整理出来的，你要懂得去筛检，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哦，原来换个角度去看，它就是有一些价值在。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多亏马来西亚这几年的文创也被带动起来，大家懂得去说故事了，所以我觉得说整个旅游业的带动其实也是因为说故事的人多了，然后大家也开始对于在地的很多文化也开始用另一个角度去看，你不会再是觉得啊、哦、这个就是山这个就是海啊，你会发现诶某个时间点可能这个日照的时候折射出来的影子特别漂亮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其实就可以当做一个卖点给一些到访的游客。
6: 嗯，我们之前就一直说马来西亚不缺好景点，但是缺把这个景点包装好的人。
7: 对对对。
6: 所以这几年可能政府要努力的方向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些景点包装成一个适合推广给外国那些想要去看这些地方的人。
7: 对对对。
5: 其实我国进步很多了。歪歪你记得吗，之前我们到独立广场附近的这个苏丹阿
6: 杜
5: 沙漠大厦、嗯、我们就到它的底楼的文创商品店、嗯、其实都非常的精美有创意、嗯、而且很精致，就跟我们以往在马来西亚可能买的一些纪念品的刻板印象是完全不一样了。
6: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今年的旅游年我特别有感的是，因为我是搭公交的，所以我在各个公交站其实都看到他们已经开始会在各个公交站的等候区放一些景点的介绍、嗯、甚至在我们之前去的那个景点附近的公交站叫 Masjid Jamid、
7: 嗯、
6: 它其实也会有规划一些路线就放在公交站内部，如果你是想要走自然路线的，他会跟你说你可以走这些、
7: 嗯、
6: 博物馆路线的可以走这些，其实他们有在努力的做一些小小的进步。
7: 我觉得其实这几年应该这样子讲啦，我觉得说幸好我们有些人会懂得把马来西亚的一些看起来很自卑的地方转念去把它包装成好的东西。怎么说呢，你发现哦，在过去20年前可能是马来西亚政府呢可能在推广旅游的时候我们都要卖高大上的东西、
6: 嗯、
7: 就是要有双子星我们才会觉得骄傲，要卖一些现代的东西，
5: 最高的楼啊，
7: 对对对，
5: 最高的
7: 什么最大的国旗 啊甚至到最后最长的 Roti Canai 啊之类的，你会发现都是要用这种好像来膨胀哦，我们呢马来西亚是其实是很厉害的。但我觉得说由于我这样讲啦，因为全球都同步的去成长，你会发现城市的样貌越来越像，轮廓很像，所以你就会发现诶，如果我到后来每一个城市的样貌都长得一样的时候，那我到过这个地方跟另外一个地方有什么差别？所以我觉得说有一批人开始到认识到这一点，然后我发现真正有改变的时候是什么呢？开始出现很多人做老街导览。
6: 嗯
7: 啊，我觉得无论是吉隆坡或者是一些小槟城啊怡保，甚至是一些马六甲
5: 马
7: 啊，对对对，你会发现哦，开始有些人会觉得诶，其实我们的一些店面看起来旧之类的，正好是我们有经过某些年代的一个最好的见证。因为你会发现后来很多东西老旧的东西拆掉之后建成现代的活动，现代化的东西都
6: 一样，
7: 对。
6: 嗯
7: 啊，我们问 YY 就好了， YY 00后你自己也会有这种感受吧。
6: 嗯，对，就是其实我去城市旅游时就会觉得诶，这些 建筑物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当你到了其他城市，你看到老式的建筑，你会觉得很有味道，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有些导览就会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屋顶是怎么建的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有天窗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建的屋子是比较小，但是比较长吗？因为这样子门牌税可以少一点，再过去。
7: 对对对对对，
6: 就是这种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
7: 对，因为我会有什么 QYY， 因为它是跟我们有一段距离，我会觉得说现在至少它。出生的时候你看到的环境都是比较现代化的，然后比较少看到好像木板屋之类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比起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看过就是岁月的一些历练的痕迹，然后你的 我就觉得说哦，如果你们出生的时候算是一个什么
6: 已经到了网络的原住民了，水泥房的年代了。
7: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你们比较年轻的小孩可能在看这些老旧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多了一些好奇，所以我会觉得说幸好马来西亚就是有一批在照顾文物的一些工作者，然后一直在积极的维护，然后跟宣传跟推广，才让马来西亚一直在往现代化方向前进的时候多了很多一些新的选择，或者是一个多元的面向，让不同的游客可以透过这些老旧的建筑物来了解哦，原来旧跟新的马来西亚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我尤其是你会发现啊，现在保留建筑物越旧的一些地区，譬如说槟城啊、怡保、马六甲等等哦，游客量特别特别的多。后来我本来会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看，好丢脸哦，好像把我们落后的痕迹给大家看。但后来才发现，其实外国人他们就是要看这个东西，因为他们这个国家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这是我们身后的价值。所以我常讲，其实美是无处不在的，重点是我们有没有一双发掘美的眼光。
5: 而且以前呢，你要推广旅游，可能真的必须要依赖官方的推动。
7: 对，
5: 现在不需要了，只要你有网络，你在地，就算是刚才我们提的。主动做导览的这些工作者也好，或者是地方政府，你就用最低的成本去说故事，透过网络发酵，其实也可以让国际的游客专程为了你的故事而到访。
7: 其实我真正觉得啦，马来西亚最大的旅游的那个筹码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个性。我觉得马来西亚人真的很
6: 热情，
7: 然后很善解人意。所谓善解人意，你会发现
5: 很秀吗？
7: 对，
5: 我们也因为这一波赚到了一波流量。
7: 对对对，
6: 他们是说马来西亚人都好松散，
5: 好想要去马来西亚感受这种秀。
7: 对对对，其实你会发现哦，其实这个秀是跟哪一个国家的有点像泰国。你知道吗？过去泰国这几年也是面对到一些国际的争议还是一些危机的时候啊，泰国人的创意啊，泰国人的搞笑或者是转念啊，是让大家佩服的，会觉得哇，明明好像整个环境好像已经是
6: 很严峻了，
7: 但是泰国人还是可以有各种的方式去应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本来其实就是人性该要有的，也就是山不转人转。也就是说环境改变不到的话，那我们真的只有改变自己的心态去适应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说马来西亚人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了过去的一些磨合，然后或者是一些不顺遂，尤其是华人，你会发现华人会对于很多事情虽然嘴上会抱怨，但是该做该去帮忙的时候还是会去做的啦。
5: 可是你说马来西亚最大的资产就是我们的人嘛，人怎么样让外国游客认识我们呢？就是因此
7: 不用啊，你看到很多 YouTuber 都会说哇，马来西亚人很 nice 哎、欸。
6: 可是我不能一直靠这些 YouTuber 来啊，因为这种是很被动的
5: 等
6: 他来、
5: 啊。
7: 我觉得是
5: 让大家知道马来西亚人的 chill， 然后为了感受这一股 chill 来。
7: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要靠这些了，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口碑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去年有一个评比嘛，好像是全亚洲，然后什么游客流入量最多的国家
5: 是我们超越泰国，
7: 我们超越泰国。所以你会发现，当马来西亚在很多评比的时候，已经是你不需要特别去宣传，它已经有那个卡在那个位置的时候，那就代表我们过去的努力都在慢慢的兑现那个价值了。
5: 继续做好本分，我们就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名牌。
7: 我觉得这样讲好了啦，你不需要说去拿
5: 去宣传，哎、欸，我们很穷，
6: 不用宣传，我们很充实，
7: 也不用说请什么明星来当代言人之类的。我觉得说，只要每个人用自己的善良跟热情去对待每个外国人的话，每个人都是马来西亚最好的代言人。
5: 哎，说的太好了，我们都是马来西亚的旅游大使。
7: 对，
5: 谢谢长河，
7: 谢谢。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x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x.com 购买吧。
2: Kino Himix，
3: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4: 你穿了新衣？
3: 不是。
4: 剪了新发型？
3: 也不是。
4: 糟糕了，
3: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5: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今天下午四点的倾盆大雨导致巴生谷几个地区突发水灾。马来西亚大道局发言人表示，接获投报指沙安南科萨斯大道第48公里处，从 Kinrara 通往阿万布萨的方向发生水灾，导致4点27分起出现4公里长的拥堵。另外，从 Kuchai Ling 到班代巴路大道以及通往 Majujaya 18.9 公里路段也因突发水灾导致交通缓慢。经济部前部长 Dato' Rafizi Ramli 说，目前针对他的调查仅集中在涉及总值11亿 Ringgit 投资项目的程序及合资决策方面。他在反贪污委员会总部外向记者说，在整个入共过程中，他没有被问到关于之前指控的资金流动或付款问题。 Rafizi 是在今天下午1点50分抵达反贪污总部，继续进行第三天的入共程序，驻查经济部和英国安谋控股在半导体领域战略合作协议价值11亿 Ringgit 的投资交易中被指涉嫌滥权和舞弊的案件。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宣布2025年国家教育储蓄计划派息率为 4.10%， 创下近11年来的最高水平。高教基金局主席 Dato' Nurhaliza Abdulrahim 说，这次的派息额估计达5.568亿 ringgit， 并将惠及607万名存户。自2004年推出以来，累计派息总额达26亿3000万 ringgit。他今天在宣布2025年新班 SSPN 派息率的仪式上说，利息将直接存入新班 SSPN 户头，存户可从明天起通过 MyPTPTN 应用程序查询各自的储蓄结单。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o' Khairu Firdaus Akbar Khan 说，社会保险机构 Perkaso 今天推出的神经多样性群体支持指南有望成为技能型职业生涯的催化剂，并有助解决具学习障碍的残疾人士就业不足的问题。他今天发文告说，这份指南是全面加强劳动力参与的战略工作框架，我国首次推出这项指南，它将成为制定更具包容性政策和就业计划，尤其是针对神经多样性群体的国家标杆。Firdaus 说，残疾人群体确实积极求职，根据 My Future Jobs网站的数据，截至目前已登记的神经多样性残疾求职者中有5480人。政府目前的角色并非仅提供就业机会，而是积极打造一个具包容性和响应力的就业生态系统。他说，国内的神经多样性群体不应被视为仅具有残疾人身份的群体，反之应或认可为在具有高影响力领域拥有独特潜力的国家资产。在我国有大约33.3万474名残疾人面对学习障碍，其中大部分属于神经多样性谱系。 北美洲国家巴西，一名13岁学生在校园内枪杀两名教职员，另外造成两人受伤。这名学生已被捕。这起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5号星期二。事发学校是巴西西北部阿克里州首府约布兰科的圣诺泽中学。枪手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据报道，这名学生从家里偷拿继父的枪到学校，在通往校长办公室的走廊上开枪射击，造成两名教职员死亡，一名学生腿部中弹受伤，一名教职工脚部中弹受伤。发动袭击后，他向警方投降，学生的继父也被拘捕。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通信部长方面发表表示，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 Unified TV 为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的官方转播商。伊讲除了来自相关方的赞助，政府已经拨款2400万元给予全国人民，以合法、包容和全面的方式观赏世界杯比赛。国家记者在哈瓦那欢乐步行活动即日起接受民众报名，一直到9月19日。这项由马新社主办的休闲步行活动将自6月14日伫伫伫旺沙湖滨公园举行。伊的目的是组织社区甲媒体工作者，并且伫轻松友好的社区氛围内面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马新社行政总裁达丁巴杜甲努鲁阿菲达加马鲁丁讲，国家记者日的欢庆活动并非仅仅是为了同欢共庆，国家是为了设立平台，致力以竞争力团结媒体工作者。反贪污委员会已经逮捕八个人协助调查涉及服装零售商巴蒂尼控股甲业子公司多个银行户头被冻结的案件。反贪污委员会陈水阿赞巴基表示，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已经有10个人接受问话。反贪会国将团调另外15个人协助调查，配合公共工程局2026年度高级顾问会议，工程部推介了电动汽车充电系统设计甲安装指南。工程部副部长戴德水阿麦马山讲，工程部是配合着全国推广电动汽车使用的政策，推动这份指南，致力支持绿色出行。伊提及，这份指南会使卫生部上、设计师、政府机构、加油站营运商以及希望安装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任何人提供全面的参考。今仔日下晡4点。这大高级的雨导致巴桑国几个地区突发水灾。马来西亚大都局发言人表示，接获投诉，伫沙阿兰格萨斯大道第48公里的所在，对金纳拉通往阿万布萨的方向发生水灾，导致4:27开始就出现4公里长的交通中断。另外，对古彩岭到班代巴鲁大道以及通往马祖寨亚18.9公里路段，也因为突发水灾，导致交通压板。当下各部针对承认缅甸大选结果这考题达成共识。自这支对缅甸将军时，领导人秉公来自4个就任总统，正式巩固自己的权力。过年之际，缅甸军方自2021年立刻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引发动乱和暴力案件。缅甸对去年开始展开本届大选举，第一届大选举是自去年12月28日举行，然后又分别自今年的1月11日和29日举行选举。亲军方的政党在选举内面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拜日宣布美军暂停自由计划，以恢复霍利波兹海峡的商业航运自由。特朗普表示，这是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呼吁所做出的决定。自这之前，已写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非常成功。特朗普是自礼拜日宣布启动自由计划，护送船航行霍利波兹海峡。乌克兰拜沙至俄罗斯连米透米用的108顶的作战无人机到沙美导弹来袭击乌克兰城市，抵除了乌克兰早前所宣布的多方面停火。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星本由郑彩燕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四万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0: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2: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0: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2: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13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4: 嘿、hey, 我听说，
5: 我也听说了，
4: 我是说
5: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6: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4: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6: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4: 送爸妈最适合，
6: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4: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6: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2: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3-4个角色，
1: 嗯，
2: 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譬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1: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哈，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2: 对，
1: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没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游进来。
1: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财政部公布的新一周燃油价格。在5月7号到5月13号期间，润97燃油零售价格维持在每公升4.90元，非补贴润95燃油和柴油价格个别上调5元，补贴润95燃油和沙巴沙拉越柴油价格则维持不变。来临的一周，润95每公升售4.02元，补贴润95每公升售1.99元。在柴油方面，马来西亚半岛价格每公升5.17元，沙巴沙拉越则继续维持每公升2.15元的售价。与此同时，补贴燃油控制系统 SKPS 每公升零售价是2.05元，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每公升零售价则为2.15元。今天下午的倾盆大雨导致巴生谷地区突发水灾，总共有8辆汽车因此受困。吉隆坡消防与拯救局今天下午接获投报，至多个地点发生车辆受困事件，包括在今天下午4:23，总共有5辆车受困在 Jalan Awan Kechil， 而 Jalan Kuchai Lama 方面也有2辆汽车受困。另外，在吉隆坡芙蓉高速大道通往斯里白沙罗方向的隧道出现积水，造成一辆车被困。塞美兰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接受巫统和西盟组成的团结政府领导协商理事会的决定，在州内维持合作。他说，他将继续领导并履行赋予他的使命，致力保障国家稳定和人民福祉。在这之前，西盟总秘书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和巫统总秘书 Dato Ashraf Wajdi Dusuki 在昨天发布联合声明，指理事会同意森美兰州政府任何可能引发敏感问题或造成不和的决定，都必须立即提交给巫统西盟领导协商理事会。从2026年7月1号起，所有整车进口的电动汽车都必须遵守两个主要条件，其中包括将最低电机功率限制从200千瓦调整到180千瓦及以上。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从今年七月起，进口整车电动汽车也将实行最低成本、保险和运费价值20万 ringgit 的规定。修订后的条件已在2026年4月30号通过一次沟通会议，传达给特许经营商。在这之前，特许经营权下的整车进口电动汽车特殊或免期已经在2025年12月31号到期，或免期结束后，整车进口电动汽车的政策已恢复到现有规定。感染汉坦病毒的三名患者或安排从邮轮撤离，被送到荷兰接受治疗。这艘红迪斯号邮轮早前从南美洲航向非洲半途，在大西洋爆发汉坦疫情，邮轮过后滞留在西非佛得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汉坦病毒目前所构成的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偏低。纽西兰星期天宣布，将在2027年较后时推出公民入籍考试，以此加强对入籍纽西兰申请人的要求。在新措施之下，申请者需要通过现场作答选择题，证明本身对公民责任和权利有充分的了解。 申请者需要考获至少75分才能及格过关。目前申请人只需签署一份声明，确认了解公民义务即可入籍纽西兰。配合将落实的考试，内政部表示将制定学习资料和指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高级外交官星期三通电话，强调需以外交和区域合作防止西亚局势进一步升级。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0: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要来山民政受挫上岸免费的健康台车的服务，警察发现会强强势的疾病，卫生部新乡对象疾病的预防及控制部门的负责人阿修瓦拉镇表示，到各家健康的台车参与的民政可享有免费的检测，包括血糖、血压、体重的指数、等胆固醇及心理健康等。一旦台车骑走发现有做恶化性病及恶化性长及心脏的疾病等的严重的并发症，一旦检测的结果医生受一检查，将被通知到诊所做进一步的确诊及后续的治疗。早期发现不仅有助挽救生命，也会使降低长期医疗的成本，并透过减少血糖及早期死亡，提升食体的血栓率。人力资源保护部长达到凯罗菲多斯阿巴汉达社会保险机构不计数近日推出的神经多样性的肢体的职能，有无成为技能性的职业生涯的摧毁剂，并有助解决具学习障碍的残疾人士就业不足的问题。伊近日发文告达，这份的职能是全面加强劳动力参与的强烈工作的框架。黄塘湖委员会已经提拨八人协助调查涉及服装零售商巴迪尼控告集资子公司多家银行调货被冻结的案件。黄塘湖主席陈斯里阿赞巴吉表示，目前案件调查活动正加重，已经有十人接受问话。黄塘湖或将团召另外的十五人协助调查。阿赞巴吉也透露，黄塘湖委员会历届最迟到今年尾在对会另外八拍甲一尾发展公司条文有关，总计得超过一亿两千万人民币的名额。一打黄塘湖目前已经确认，共有十二拍名额作需要归回给马来西亚，其他有四拍已经成功的对会，其二个八拍则出二波朋友该等个追讨的铁树当。目前人道对会过铁个贵食品的价格，估计大约有170万的美元。经济部在报章达到斯里拉菲兹兰里达，目前针对伊个吊车更集中到涉及总达11亿人民币投资项目个铁树及合资国策个方面。拉菲兹是到今日下午1:50抵达黄塘湖个总部，继续增加对沙这个入口境个铁树。注册经济部甲英国红帽控股都报道，去年获战略合作的协议价值11亿人民币的投资交易中，被指涉嫌的人权甲保庇的案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DM 宣布，2025年国家教育主轴的规划新版 SSBM 派息率为4.1%。创落近十一年来的最贵的水平。高教基金局主席达到斯里诺里章阿杜达钦达，这次的派息率估计达到5.568亿人民币，并将汇集600.7亿名的存户。伊今日都宣布，2025年新版 SSPM 派息率的利息较大，利息将直接存入新版 SSPM 的户头。存户会使从明日起透过买 PTPDM 的营养提示，查询各自家土地的价值。南美洲国家巴西一名13岁的学生到校园来抄写两名的教职员，另外造成两人受伤，一名的学生已被捕。以上的 RTM 调个新闻是由郑彩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1: 今天是5月6号， 2014年的这一天，国家传奇电影演员 Abdul Aziz Attar 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9岁。作为 Bujang Labu 三人组合的成员，他在 P. Ramlee 和 S. Shamsuddin 相继离世之后，也走完了人生旅程。 Abdul Aziz Attar 生前被亲切地称为 Ba Aziz。1953年以电影《Budus Haraban》中的配角角色踏入影坛，随后凭着《Bujang Labu》《Nasib Si Labu Labi》《Nujum Babulalang》等作品声名大噪。他曾获得多项荣誉，包括1994年马来西亚电影节资深艺人奖，以及2000年 Berita Harian 最受欢迎资深艺人奖。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来到了晚上9点16分，这一刻呢，哇，非常的热闹。其实也不是从这一刻开始，一个小时之前我的直播室就特别的热闹，我感觉好像是我们回到了，哎，就是我们团圆的那一刻。也就是说，在我们年初一之前呢，不是说我们一家团圆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热闹，有那种过年的感觉跟心情啊。因为呢，今天我们的有3位嘉宾那么多，这是我回到广播界之后呢，第一次面对3个嘉宾，而且我觉得呢，他们这三剑客是一定要凑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呢不只是是感情非常好的好朋友，更是在工作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搭档。那今天呢，我请到的这三位，我必须用比较长的时间去介绍他们，所以必须要先吸一口气。因为他们呢在 RTM 不同的部门都待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哈。那首先呢，我要请出的这位就是坐在我身边哈，坐在我右边的这位姚雅美，雅美姐。那她呢之前是在马六甲分台当制作人，那也是播音员，那之后呢就来到了第五台啊，同样的去做节目，那之后呢就成为了广告批审员啊，所以也有很多很多的身份，从目前走到了幕后了。那还有一位呢也是哦，曾经当过 DJ 的，就是曾美丽，美丽姐啊，曾经在新山分台还有在第五台呢当过播音员。那之后呢就负责去审理中文影片的国语字幕啦，负责剪接啦，当过中文节目的制作人等等等等，所以呢也是有很多身份在一身的一位前辈哈。还有这一位呢，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呢，我就每一次哦去录音的时候通常都会遇到他的，他就是 Cindy 姐，陈宝珍。 Hello Cindy 姐。
1: 大家晚上好。
0: 哎，他呢是电台技术人员，那当然在当技术人员之前呢，他也在 TV 组待过，到底是做了哪一些的工作呢？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细聊一下哈。今天我就说大家把家里的客厅搬来就对了，只不过这个客厅呢就多了一些耳机，多了麦克风而已。而且我们同时在做着直播哈，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TikTok， 到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我们的 这个 YouTube 呢去看我们的直播。那同时呢，三位今天特别用心，哇，真的是哇哦，挖了以前工作的照片，这些照片都非常的珍贵，所以今天大家在我们播歌的时候呢，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去看到这些非常珍贵的照片，有他们以前在分台工作的照片啦，有他们过后呢在总台这边不同部门，还有他们哎好朋友聚会的时候的一些照片，所以一定要去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 AIFM.Malaysia。 好，我终于讲完了，介绍完了。轮到你们出场的时候了，有请亚美姐、美丽姐、Cindy 姐。Hello，Hello，Hello，
2: 小粉你好。
0: 今天呢，我刚刚还打趣说，我们的直播室今天特别冷，因为下了一场大雨。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很暖了。所以哈，今天呢，有他们在现场的话呢，肯定会带很多的欢乐给大家。而且刚刚我们在私下聊的时候，我简直就没有能够插得上嘴的一个机会，因为他们三剑客三个人一碰到面的就滴滴呱啦滴滴呱啦就会讲个不停哈。好，那今天我们聊的是主播的隐形搭档，为什么呢？因为三位哈有从幕前走到幕后的，那还有一直都是在幕后当这个东风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就算是我们请到了嘉宾，我们所有东西都做好了，但是技术人员如果这个东风啊，他还没有开那个麦，没有开那个系统给我们的话，我们的节目也做不下去了。所以 Cindy 姐呢一直都是这个相当吃重的角色哈。好，那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各个部门。那美丽姐跟雅美姐哦，在那之前第一个就是跟 RTM 结缘的身份其实就是播音员嘛。
1: 对对对啊，
0: 雅美姐是之前在马六甲分台工作的
1: 啊。我是在一九 1974年，应该是52年前啊。哇啊，4月1号进入电台。那么当时啊，我就是中学毕业后就没有工作嘛，就听到广播，广播说要聘请临时广播员，那就申请了。
0: 临时广播员、
1: 啊、对，那是好像是 contract 这样啦、
0: 哦、
1: 就过去就申请，申请过后就要去面试、还要口试、还有很多种过程，就是说我们是、就是要考作文，你要写华语作文、马来文作文，然后要翻译马来文翻译成华语、那么过后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一些好像他们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什么工作，我们就工作。其实在那边我们从来没有人训练我们，就要靠自己。
0: 靠自己？
1: 对，当时
0: 去摸索。
1: 对，自己。那时我开始一上班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又相当远，30多公里。
0: 哇，
1: 英里应该是那么我每天那6:45就要去搭巴士车，然后要转车，转车才到电台。在电台工作，那时我们广播的时候啊，我看你们也许也听 不知道，开始我们广播的时候用马来文
0: 啊，对，
1: 开始就是说你要讲 salam sejahtera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啊 ，OK， lagu ini 你要用华语讲 ，penyanyi 用华语讲，
0: 邓丽君，
1: 其他对全部要用马来文讲，所以呢，我们这种广播就说是。不伦不类的广播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才改、那时才开始慢慢改， 还好了、
0: 所以那个时候在分台其实是有固定的中文时段的，
1: 对对对，我们的时段广播是4:00到5:30，1小时半、所以我们负责有很多种节目、不像现在我们要负责有些儿童节目、妇女节目、农业节目、体育节目，不过 我负责的节目大多数是妇女节目。
0: 妇女节目。
1: 对，妇女节目。那么就要找一些资料咯，有关家庭啊、教育 那么我们还有联台广播，就是那时跟新山分台一位同事联合广播。
0: 是林一姐吗？
1: 不是，陈达西。我跟陈达西一起主持这个妇女节目。我们这个妇女节目，当然我们这些资料之前我就跟他沟通先了。好，这个礼拜我是准备了什么材料，他又准备了什么材料，那么我们就沟通，就一起主持这个节目了。那不止这个妇女节目，当时我在马六甲的时候还要负责一些访谈节目。访谈节目就是说我们有时有什么活动啊，还有什么政治人物啊，有什么话题啊，都要去找他们的。
0: 节目只有一个半小时，
1: 我们
0: 可以做那么多吗？
1: 15分钟，一个星期的节目，不同节目。不同节目。所以呢，就是说全部的节目也要自己去处理了。
0: 刚刚我就听你说，
2: 他就说偶尔、那他们分台录制的那些去访谈的东西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我们叫做搬病，就是把它送过来，
3: 搬过来
2: 啊，搬过来，搬病，搬病就是把资料送过来。
0: 怎么送呢？就是那个袋子送过来，
2: 不是，不是从那边拖，然后会在
3: 它是北京，
2: 北京我们要
1: Central Recording Room
3: 那个来北京，然后从
1: 传过来，
3: 从分台，从分台
2: 资料过来，
3: 分台播
2: Recording Room， 我们把资料收好，
3: 直接在总台再录，
2: 就是总台的同事。总台的那些需要的，他们会上来拿那个节目。以前还是录在带，录在那个小小的
1: 15分钟
2: 那个带，
0: 它
2: 的带是有一个小时，有半个小时，还有就是15分钟，
0: 就是说其实就有一个我们现在类似说有一个资料库啊，大家都把东西就上传到那个地方，如果总台需要的话就可以去那边所谓的下载下来，然后在总台播，这样的意思吗？
2: 其实都是这个形式，不过现在是因为 digitalize
0: 是
2: computerize， 他们直接在那边做，你视频就可以直接拿到，以前就不同。

0: 比如说你负责、啊、你
1: 他要写什么资料、
0: 啊、送节目过来、哦、然后他会跟你讲，你就会告诉我们，然后你不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啊啊、我们就要帮助，就是prepare， 然后是从那里从马六甲，然后我还要去通知那个 master control room， 我们叫 MCR、okay. 啊 ，OK，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我们是一个一个插筒，插筒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那个
1: cable，packing
0: 了啊 ，pack 这样插好了，像我这边就拿到哈，他那边 testing 啊 ，OK 了，他说 OK 啊，现在放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了，然后那个带着一只手那边的节目一直放过来了。嗯、然后他说完、哦、啊，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来过来拿你的节目了。
2: 哦 ，OK OK，
0: 那早期 analog 是这样，
2: 哦，那个就是所谓的 analog，
0: 那叫 analog、嗯。OK，
3: 那时候我们录节目、嗯，前面那一段一定要有那个。很 formal 的一个开场白，
0: 对，
2: 还记得吗？
3: 你你啊，看你们了，看你们啥啊？到底是干啥？
2: 你们啥啊？到底是干啥？还要说的那么清楚？
0: 对对对，
3: 因为他有 six second delay 的哦，当兵。
2: OK OK OK， 所以必须先做一个声明，我现在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哈？
3: 然后他们背起，给他们时间背起。
2: 对对对，
0: 五秒钟过后，
2: 五秒钟过后，
0: 你们是爱达里斯卡让，我们这边就先录了，因为如果他那边先播，我还没有录嘛，我还没开始录嘛，
1: 所以没头没尾。
0: 你们是爱达里斯卡让，我们就按了，然后五秒的时候他就，现在是雅米的，说就是这样了，然后播完了了，我们就 stop 了。那时候是这样送节目过来，不像现在你直接在computer 那边，
2: 对对对对，
0: 资料库那边你就可以找到，他们直接从加进去在那边你就可以找到，以前不是，以前是一定要各自搬过来的。
2: 可是那个时候也相当的丰富啦，因为我们也可以听到分台的节目啊，
0: 对，
2: 就大家 share 嘛，对不对、嗯、好的东西一起分享。
1: 其实之前之前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节目送给你们，只是总台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制作那个节目，不是说我们喜欢做什么节目寄来他不接受的。
2: 诶，刚刚不是说你还跟新、就是跟
1: 那个是新三，新三不同，总台又不同。
2: 可是那个时候要做联播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当有挑战，因为不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社交媒体，或者是我们通讯的方式不一样，以前你们要沟通的话要打电话、
1: 对对对
2: 这个星期我要做什么主题，对对对，你要讲什么、大家要分配，所以那个时候花的时间更长，对吧？
1: 对对对，
0: 准备的功夫要多，
1: 对，
2: 真的很多哎、
1: 很多。
0: 因为联播你还要这时间段的时间要很准确，它不像现在我们就比较容易一下。
2: 对对对，
0: 以前就是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有个等一个的电话，不同的就是直接打的那种叫等一个 phone。
2: 现在我们还有电脑帮我们倒数算时间。
3: 以前我们还要这样，
2: 现在以前还要用手算，对吧？数一下，
3: 要用手算的。
0: 叫你 stand by 了、
3: 因为全部人要看到你的手嘛。来按下去。
1: 开始。
3: Three, two, one, action。
2: 那美丽姐呢？你当初在新山的时候也是做过联播吗？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吗？
3: 其实我告诉你，我不是播音员。我不是播音员。
2: 那你是？
3: 我是抄写员。
2: 抄写员啊。
3: 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太过陌生了，不懂在哪一个太空来的。
2: 什么电脑花？所以你的字体一定特别美，
0: 对
2: 对吗？
0: 没错
1: 整齐。
3: 因为那个时代是没有电脑，
2: 对，
3: 没有中文打字，所以稿件呢，人家写的是天花龙凤的嘛，所以
2: 龙飞凤舞。
3: 龙飞凤舞的每个人的肢体不一样啊，都很有性格，所以要一个抄写员很整齐的把稿件抄下来，让每一个新闻播报员也好录话剧的演员也好，他们可以看得懂那字我们是抄在那个钢板上，然后拿去
2: 对对对对，
3: 在勾沙
2: 就以前有一种叫 carbon paper，
3: 对
2: 对，
3: 对
2: 吧？之类的、
3: 那个蓝蓝色的这样的一个
2: 对对对，
3: 纸蜡纸啊，
2: 蜡纸对、
3: 对
2: 我看过
3: 我们用那个没有印的白纸
2: 对哦，
0: 对对，
2: 就写在蜡纸上面。
3: 你写的太粗力呢，蜡纸就会破洞；你写的太轻呢，就印不出来。所以那个力道你要拿捏得准，那么你要抄得非常清楚的。

0: 非常整齐，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是要给每一个人看得懂。
1: 哦，不简单呢，还要拿捏力道哎。
2: 是啊，
0: 对，
1: 新闻啊，赶时间的时候又不能够写得太潦草。
0: 新闻的抄写人又不同，新闻抄写人呢，是抄在白纸上。哎，啊，是抄在白纸上。嗯，如果是你抄食谱呢？因为以前做妇女节目抄食谱是吗？是要 psychostar 印出来，然后一份一份呢，有听众要求，我们就会给他。
1: 听众要求，
0: 对，要求食谱，
2: 听众要求食谱嘛，你要寄给他，
0: 哎，啊，你要寄给他，
2: 对呀，现在这么容易，
0: 所以你不能想象那个工作的，
1: 我连完全想象不到哎。
0: 啊，如果你是话剧组的抄写员，你就要抄话剧稿，
2: 话剧稿更不容易
0: 啊。啊，话剧稿啊，30分钟的话剧稿是要抄很多很多张的。嗯哼。啊，那么你一个字一个字抄出来，如果有错的地方，比如说他写的人啊，他当时很急，写错，你要帮他修好，抄好，
1: 从头抄一遍吗？
2: 对，全部再抄过，
0: 对，从头，好像是藤青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藤青。
1: OK。
0: 啊，那么他的词。词不达意什么，我们就把它修好，然后重新把它抄好。
1: 哎呦，啊，花费很长的时间呐，啊。
0: 所以人家说，哎呀，抄写很容易的 ，copy get， 哎，他妈人家给你什么，你不是抄什么？
1: 你来抄了。
0: 可是抄写人有抄写人的规范嘛？
1: 对啊。
0: 啊，我们抄写人有我们抄写人的东西要做。嗯。抄写人如果是拍到是海外组的抄写人，他们就很幸运，因为没有多少稿件可以抄嘛。啊。
1: 因为他们广播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0: 广播时间短，嗯，然后他们
2: 节目没有这样
0: 多，节目不多，哦，
1: OK，
0: 然后他们也没有做话剧，嗯，他们只不过是帮忙做一些处理 office 的工作罢了，很少抄东西
1: ，OK， 啊，所以主要是广播用的稿件，
0: 对，
1: 都是你们在抄写，
0: 比如说
2: 早期了，
1: 抄了给 DJ 念的意思，
0: 比如说我在 High One 的时候呢，哈。在14组啦，电台十四组的时候，每一次他们要出去做户外广播啦，比如说国庆日一个大庆典要说户外广播，或者是农民节什么之类的这样大型广播，那么以前谁做 research 啊？我们要做 research，啊，我们要去找资料了啊哈，然后来的官方的那些文件都是马来文和英文，我们就去翻译，翻译要去把它抄好，然后交给那个负责要出去广播的那些那个同事哦。啊，
1: 说他们在 做啊
0: 现场报道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个空档嘛，比如说来在等什么大人物啊 VIP 什么之类的，他们还没有到哦。总是要讲一些事情，讲一些东西，
2: 填补空间啊，
0: 比如说苏丹登基啊，或者是生日啊什么的，我们就要去找那些苏丹的生平啊，他的爱好啊，他平时喜欢做些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些资料，然后我们就翻译，然后就抄好就给他们了。
1: 所以先准备好有可能会用到的资料，
0: 对
2: 对对，
1: 现在可能我们就可以临时上网可以搜索一些资料，
0: 你们
1: 可以讲一下，
0: 谷歌一下啊，
1: 对呀，对呀，对
0: 呀，有了嘛？那是以前没有嘛，以前
2: 没有上网，
0: 就是变成是我也是部分我们的工作要去做咯，我们去找去翻译，然后去把它抄好，要准备好给那个要出去户外广播的那个同事。
1: 然后过后就轮到Cindy姐的工作了，你要准备好那些器材。
2: 没有，就是讲啊，他除了他们是出外的，然后在室内的，就是在要在录音室录的，比方说这节目就是Hari ini dalam sejarah，
1: 哎，对
2: 啊，他的就是我们讲历史的回顾，
1: 是
2: 因为他们那边啊是每天都有的，一个星期有5天啊，然后就是他们拿了那些稿。摸了固定的 studio 时间就下来了，他因为3组嘛，英文组、马来组、华文组，因为那个时段是给他们的，他们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就要帮他录了，录了以前是录在 tape 嘛，然后错了的时候啊，不是像现在这样，我是 edit cut piece，
1: 对呀，以前真的是卡带，是袋子的
2: 袋子，你又不能说
3: 不可以剪，
2: 又再重新 dub 过，不能，你哪里做的时候剪辑，所谓的剪辑就是你
0: 真的是剪了，
2: 剪掉，然后那边3个字 把那个生根这里听完了，就是这边到这边剪掉，然后再把这个头跟这个头接
0: 下去。
1: 啊，那一下剪去，那个袋子又没有字，你又不知道他讲到哪里。
2: 啊、所以你是要对呀、啊，要听，就是整天在那边一、
0: 哦，所以花很多时间、
1: 啊、在做手工啊，年来年去，啊、
2: 用笔画。
1: 我跟你讲，
2: 这一个工作最厉害的，应该是你们之前，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小曾，我们叫他郑正林，你的曾爸爸，
0: 他对，他是最精准的，
2: 他真的剪接一流，
1: 很精准。
2: 嗯，哇！不过我不鼓励剪接，
1: 对，
2: 很危险，因为有时你剪接的时候，久的时候啊，那个胶带已经是松了，那么整个带会断掉，脱掉。那么你剥的时候，剥到一半呢、啊，整个带会脱掉。
1: 哦，所以那个袋子其实可以重复用，
2: 可以，可以，它是重复用的。
1: 剪了可以再剪，然后再接，但是呢，久了之后就会有磨损，
2: 那个、
1: 有影响。
2: 粘的胶带，胶带会松，把两个黑带这样接的那个带，久了就说人家粘胶没有了，破了啊！你在这，你的机器正在走，就是在转你的节目，突然间到那个判
3: 中断，
1: 啪，没有了，
2: 没有了，更大了。他就在等等等了，暂停了，
1: 通常等不了。
2: 通常我是怎么样做？我通常是拿了一个比较一个袋，空袋，那么一个介绍的袋，我就两个到哪里的时候，我两个手一起按，然后就接过去新的袋里面，
1: 这个、
2: 他的资料
3: 带过袋，
2: 带过袋。
0: 带过袋是过后的哦，
2: 是，
0: 那个是差不多八十年代的后期才有过带过袋。
2: 我带过袋功夫很好的，每次我带到很漂亮的。
0: 八十五年之前的不是的，全部要剪
2: 我不敢剪，我从来没有剪过。
1: 我这个生得比较晚，这些我还没有见识过，就是
0: 所以为什么叫剪接，就是应该剪了又接回去。
1: 哦 ，OK，OK，OK， 好，那我们呢，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2: 好、
1: 哦、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前辈们哦。之前在做广播的时候，无论是在哪一个岗位，其实一路走来都很不容易的。
2: 对对。
1: 那加上现在我们呢，可以说是科技越来越进步了嘛，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挑战。那到底这个过程会有哪一些很难忘的事情？会不会真的好像那个磁带哦，剪了之后接回去，突然就啪断掉，然后你节目怎么接下去？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觉得我今天特别选来的哈，这是张艾嘉、刘若英跟李心洁一起唱的歌曲《20、30、40》。那如果你对于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主播的隐形搭档，想要特别了解哪一个工作岗位吗？是不是对他们的这些工作也特别的感兴趣，想要了解一下吗？欢迎你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或者是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去留言哈 Facebook、YouTube 以及 TikTok 去搜寻一下 AIFM.Malaysia。

0: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利浦的帕瓦 ，Make up，
3: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今天我们有三位阿姐在这里，也跟我们聊一下以前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做节目。那这样的一种剪接技术，真的是剪那个带子哦，剪断了然后把它接起来，这种剪磁带的技术呢，这一位朋友要给你们很大很大的掌声。他是子斌，他说哇，你们的剪接很厉害耶，因为他也是我们的生活剧场的制作人嘛哈。那现在呢也还在做这些剪接的工作，虽然他说他没有经历过这种剪磁带的时代，但是听你们这么说的话，已经是对你们的这个剪接功夫赞不绝口。而且哈，我们还有一位这位同事，他也说哇，这种磁带剪接技术还真的是不简单，而且还发了照片进来给我们看一下，什么磁带 A 啦B 啦 C 啦，什么大的卡大的磁带小的磁带，坦白说这个我要去博物院看因为现在很难看得到了，对吧？而且现在我们的技术都不一样了，都电脑化了。我很想问一下心丽姐，你刚刚就是从 TV 转过来 Radio 的时候，就是当这个技术人员，电台技术人员嘛。
5: 对对对。
2: 你要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转换期啊，那个时候有没有有很多的挣扎，或者是很难适应？数码化了，不一样了。
5: 因为我在过来 Radio 的时候，电台之前是在TV 那个也是处理带，但是 TV 的是那个它是 Audio 和 Video。它的带会比是2寸的，它的那个带
2: ，visual 的带更大，
5: 更大，它是2寸
2: ，OK，
5: 它2寸，所以录音就是大致上 machine 是就是机器是一样，只是大的大小，带的大小，
2: 带的大小不一样
5: 啊，那个就会 DB 的那种会很重，因为它的那个 real 啊，我们讲它的那个、是我叫 aluminium 带的那种，不像我们电台用的是 plastic。
6: 对，
5: 电台除了就是我讲刚才你看到那个 e tape， 一小时的 tape， 它才是那个 magnetic 不是那个 aluminium。 他那个15分钟跟半个小时，
6: 你那个时候应该是用 Umatic 嘛？
5: 啊
6: ，Umatic
5: 啊，就是它是那个plastic 那种会比较轻，但是如果你是 A 带、哦，就是说 A 带它的带大，它没有用 plastic， 它就是那种 aluminium 的 reel。
7: 哦，
5: 那、那个就重一点，因为那个是一小时。
7: 所以还要分不一样的袋子，不一样的原料。
5: 对呀、
7: 啊，因为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嘛。
5: 效果是一样，因为 tape 是一样，只是它的那个装、装 tape 的那个它的 reel 啊
6: 它的 spool 啊。
7: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5: 然后因为
6: 我们电台用的都是 plastic spool 嘛，它不是，它是用那个像 alloy 的
5: 啊 ，alloy 还是 aluminium 这样的啦。
7: 那个叫轴吗？
8: 好像是，应该是讲那个轴，
7: 那个轴对吧？
8: 对，轴。
7: OK， 那之后经历数码化嘛，我们说，都尽量用电脑，我们要求进步，所以那个卡带都已经慢慢的，就是被淘汰了
8: 。
7: 所以你们又必须要再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
5: 对。就是 radio 是在2000年，我们讲的千禧年过后，开始进入digital， 就是电脑化，但是它不是全部的电脑化，它是部分，开始慢慢的部分，一部分小规模的，因为大资本嘛，那时候就是小规模的，慢慢先由录音广播室，然后 studio 只有一两个 studio。才开始装饰，就是进入那个他们叫做什么讲，整个换过那个，就像你现在这个广播
7: 哦，我们的那个
5: 也是经过2次、3次不同的款式
7: 哦，还有第一代、第二代
5: 啊，我们讲的第一代、第二代，然后不同的剪接的那个。好像之前是叫 Dialect 的，
7: 对对对，
5: 另外一个是什么这样不同，但是要就是要他们来训练我们怎么去用。
7: 现在我们又另外一个，就是又另外一个时代了，
5: 因为时代一直在改变嘛，技术一定的嘛。你觉得如果你还是照旧旧的那个 old pattern， 你就很难什么嘛。因为时代是在变，然后地区都一直在进步，会更简化，更容易，更什么
8: 不断的更新，
5: 就像现在 AI 一样，我们讲这 AI， 它可以做到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很多东西。
7: 那以后 AI 取代我了？
5: 对对对对，不错的，就是讲现在很多。
6: 如果你不能介意它，它就取代你。
7: 我们还是要对这个工作有热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目前我们的科技还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取代的，
8: 对对
7: 对吧？我们还是有那团火，而且我们是还是有温度的一个人嘛，
8: 对
7: 对吗？所以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当然是希望会越来越好，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是因为有过去的这种付出，我们未来才会更精彩。所以就是有过去的这一种努力。才会有今年啊 ，RTM 才会来到80年哈。那接着下来还会有更多更多的改变，我相信在节目上也好，在很多硬体软体设备方面也是如此的。但有一些时候我们也在想，当我们的科技那么进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好像也没有说减轻哦，会不会同时也会有很多东西呢？欣妮姐，你觉得那个时候
5: 如果你说没有减轻，又不是我。我技术部啦，因为我管理的时候，因为你们 DJ 你们 broadcaster 已经都懂得做，像他们那些 technical 的 assistant， 哎呀你今天自己做吗
7: 其实我们就是
5: 就是
7: 开麦而已嘛
5: 除非你要用到他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帮你录线，因为你有 interview 嘛，有嘉宾，就我们技术，那有些很多时候呢你们自己本身啊，就是你们这些 broadcaster producer， 你们说不要紧了，我自己剪接好，因为你听不懂嘛，买来同事多嘛，你听不懂我的语言嘛，还是我自己剪接好，因为我知道我要做什么，这样他就会在旁边就是辅助这样的看着你做了，工作就比较容易一点了。像以前就如果是 tip 的时代，带的那种时代，全部都是要弹力歌的，因为我就是把带给你，我要录音啦，你就在那边啦，录的你就完了，你就 OK， OK 啊，就是我给个 signal 你就开麦咯，你就讲咯。
7: 嗯嗯
5: 啊，现在就不用。
7: 可是之后，因为我现在想回去以前，我很常做录音的时候哈、
5: 嗯。
7: 虽然说我们现在电脑化，按一个键我们可以录音，嗯、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分开两个房间嘛，
8: 对，
7: 一个是录音间，啊、就是、在做访问在里面，技术人员是在外面那个房间的、嗯。
8: 对，
7: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技术人员？是因为当我们在做录音的时候，我们专注在录音，可能那个麦啊，有时候大声，有时候小声，有时候出现些什么干扰，我们是不知道的，又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跑出去那间房间调了再跑回来，所以技术人员还是很重要的，
8: 还需要、
7: 对，还是需要你们的帮助的。
5: 对对对、因为这是他们的分内工作嘛。
7: 对呀、
5: 不过比较起以前，现在会比较容易一些咯，就是比较简单化咯，因为过后的录音就是说按钮就是这样，以前的 tape 又不大同啊，以前 tape 的时候你是随时要注意，因为Tape 呢有剪接过的，你去拿了那个 Tape 是以前他们剪接很多啊。
7: 啊，
5: 你走到一半的时候，那个 Tape 断了，你后你还在里面的
8: 你还在讲，
5: 还在一直
8: 讲，
5: 你在外面的 Tape 已经断了。
7: 那怎么？
5: 所以要叫你 stop 了。
7: 啊，对对对。
5: 如果是电脑呢，你讲了，你直接讲，我就在录，错了也无所谓，到时出来才能剪接了。以前那个戴呢，因为戴呀、很多时候都是像杨梅姐讲，不鼓励，他就滴滴滴滴滴剪的太多啊，断的那种几率就会很高，
7: 是啊。
8: 危险，那个很危险，
7: 很危险，所以还是喜欢就是不大鼓励做剪接，直接就是 one take。
8: 对，
7: 所以在那个时候
8: 转换这个资料，
7: 转换资料、
8: 就是说你
5: 拿病，
8: 你拿病，我们叫做 editing 吗？
7: 哦哦哦，
8: 你不要剪
7: okay.
8: 剪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好，
7: 就是转过去另外一个带的意思
8: 啊。我们有一个空带放在中间，那么另外一个带就是我们就把这些的资料转换成在空的带那边，所以变成完整嘛，就不用剪嘛，转了、
6: 之前我录新年现词的时候，我录三个 version，
7: 哎呦，
6: 我录三个 version，
7: 三个 version 是
6: 同一个东西，我
7: 不一样吗？
6: 内容一同样的东西，我录三个，然后才来选
8: 了一个比较好的。
7: OK， 所以以前呢，虽然是说我们是用卡带的时代，但是也因为这样呢，就是我们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点啊。那我们呢，用这个时间所做出来的东西，到最后呢，我们自己本身除了就是得到满足感之余，那其实也是真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我们自己觉得满足，然后也可以同时让人家觉得满意的，
8: 对，
7: 我才真的能够把它搬出来给大家看，对吧？就像你炒菜，你炒了好吃，你才敢搬出来，
8: 就是啦。之前我做好像那一个有一个儿童节目，一个学校展现才华节目，我就是去户外去那个学校那边录音，当然回来的时候我要简介嘛，我就要把那个资料全部简介成完整的。没有瑕疵，要做介绍，放音乐，要放那种 signature tune， 就是戏曲介绍，然后由那个学生呈现节目，我们全部都是要剪接，不是我们就转了，
7: 包山包海，
8: 包到完，然后做一个收场，全部都要做。
7: 所以不简单啊！谁还是觉得哎，你们在电台工作不是很简单吗 ？No no no！ 今天我们就真的来听一下，不简单。OK， 好，那我们呢一个小时当然是聊不够了，我们下个小时会继续再聊哈。所以请大家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今天我们聊一下呢，来聊一下主播的隐形搭档。下个小时我们继续聊喽。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将通过外交途径和挪威接洽，寻求澄清并讨论向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滨海战斗舰供应海军打击导弹的适当措施。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ed Khalid Nordin 说，这项行动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在这之前，马来西亚国防网站提到有关挪威康斯堡防务与航空航天公司的供应问题。国防部和这家公司已签署了一份合同，采购海军打击导弹，借以加强滨海战斗舰的能力。国防部已发现挪威政府在国防出口审批方面的立场有改变，这将影响了合同的执行。无论如何，国防部将致力确保马来西亚的国防准备和战略需求不受影响，同时维护马来西亚和挪威之间长期存在的双边关系。前经济部长 Dato Sri Rafizi Ramli 表示，所有和英国安谋控股公司11亿 Ringgit 投资相关的文件和协议都按既定程序有序处理，所有重要记录包括会议记录、正式文件和相关协议都已保存。 Rafizi 表示，如果有需要，他有信心可在法庭上出示这些证据。 Rafizi 是在今天下午1:50抵达反贪会总部，继续进行第三天的录供程序。驻查经济部和英国安盟控股在半导体领域战略合作协议价值11亿 Ringgit 的投资交易中被指涉嫌滥权和舞弊的案件。气象局将在5月11号和12号在沙拉越州布云造雨，努力增加主要水坝地区的降雨量。人工降雨行动主要集中在巴昆、巴当埃和穆隆的水坝集水区。由马六甲州政府推出的一个月营业场所租金豁免计划将从7月1号起生效。这项措施预料将为州内的小商贩提供极大的帮助。马六甲州负责房屋、地方政府、排水、气候变化和灾害管理事务的高级行政议员 Dato Rais Yassin 说，这项措施适用在马六甲所有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场所。这项倡议耗费州政府260万 Ringgit。 他提到，这项选择不是暂缓付款，而是州政府给予的一个月免费租金优惠。西班牙卫生部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将在三天内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亚利镇。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西班牙将建立一套联合健康评估和撤离系统，以便遣返所有乘客，除非他们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加西亚说，目前留在邮轮上的船员和乘客都没有出现症状。当局将在邮轮停靠在特内里费岛南部格拉纳迪利亚港后建立医疗转运和遣返机制，安排所有乘客通过民防机制返回各自的国家。关于船上的14名西班牙公民，加西亚说，他们将在接受体检后乘坐军用飞机前往马德里，在戈麦斯乌拉军医院隔离。这艘邮轮载有23个国家的147名乘客和船员。于3月从阿根廷南部的乌斯怀亚港出发，上星期六开始，这艘邮轮已出现7宗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一对荷兰夫妇和一名德国公民已死亡，一名英国人则已移送到南非一家医院接受重症监护。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同意遵守已达成的协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可能结束，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重新开放。特朗普是于6号星期三在社媒贴文中这么表示，他也提到如果伊朗不同意，轰炸就会开始。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我一聊正业，为带来学语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特使安诺伊布拉欣将率领马来西亚的代表团，出席听讲日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第48届董协峰会及相关会议。马来西亚驻菲律宾大使达鲁阿杜马力指出，董协两头人预计将讨论西亚冲突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以及董协为确保企业能源同粮食安全方面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据讲，马来西亚参与这次的会议，展现其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中，加强董协中心地位，团结同韧性的承诺同决心。董协限盲针对承认缅甸胎生结果这个课题达成共识，在这之前，缅甸前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在四月就任总统，正式巩固权力。五年前，缅甸军方在2021年一月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引发了动乱同暴力事件。缅甸从去年开始展开分阶段的选举，第一阶段是在去年11月28号举行，过后也分别在今年1月11号同25号举行选举。前军方的政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国家机场业哈瓦那欢乐铺行发通，今日起接受报名，截至日期是5月15号。其后由马先生举办的休闲铺行发通，将在6月14号在迪迪旺沙湖边公园举行，目的是支持沙企同媒体工作者在强送有效的沙企氛围当中，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马先生苏七执行员达林巴杜加努鲁阿菲达卡马鲁丁讲，国家机场业的放权发通，并不是只为了同分贡献，更是为了设立一个平台，致力凝聚力量，团结媒体工作者。由福州政府针对巴杜巴哈一所学校门前查本业发生的致命查获，成立贴牌的委员会，全面调查学校地盘的安全问题。由辅助行政议员阿斯南达米表示，该委员会除了调查事故原因，也将检视并完善现有校园的安全准则，同时协调主协安全措施的落实。其同时呼吁县教育局加强对入出校园企业车辆的管控，确保所有的交通工具严格遵守既定的标准作业程序。今日安置落体水导致巴省谷天气 Crane Valley 一带突发水灾，总共有8塘车因此受困。吉隆坡消防局拯救局今日按住接发条报纸，多个地点发生车辆受困事件，包括在今日按住4:23，总共有5塘车受困在扎兰阿湾格超。扎兰古赛喇嘛方面也有2塘车受困。另外在吉隆坡芙蓉高速大道通往苏里达曼萨拉方向的隧道出现积水，造成1塘车被困。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DPDN 宣布，2025年国家教育储蓄计划新版 SSPN 派息率为 4.16%， 创下近11年来的最高水平。高等教育基金局主席 Darusri Noriza Abdurrahim 讲，这次的派息额估计达到5,568,000 ringgit，并将惠及607,000名存户，自2004年推出以来累积的派息总额达到26.3亿ringgit。基金会财政部2025年新版 SSPN 派息率的意思上讲，利息将直接存入新版 SSPN 户头，存户可以从听讲日起通过 MyPDPDM 应用程式检查各自的储蓄结单。以上的 RTM 合议事会由仲裁院编写。

0: 刚听过这一首歌曲呢，是凤凰台上这一部电视剧的片头主题曲，叫《不渝》啊。唱歌的是詹文婷，你好，我是小芬。那今天呢，我的直播室啊，不是我的啦，是 IFM 的直播室。OK， 就把它当做家一样了，请到了三位阿姐哦，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下他们当初加入了 RTM 之后，在不同的岗位上的一些故事哈。当中有提到怎么做剪接啦，怎么做这个。联播啊，就是跟其他的分台就是联手
1: 联合主播，
0: 联合主播就把一个节目就呈现出来。然后呢，大家其实刚刚在听歌，在听我们的新闻的时候，也应该哈在我们的直播那边也看到了好多非常珍贵的照片，有就是去可能就是在。直播是访问歌手的啦，在录音的啦，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就是 radio di locasi 啊，就是我们可能到外面去做一些活动的，好多好多，无论是室内也好，室外也好，这一些呢，其实对我们的三位嘉宾来说，是他们非常珍贵的这个回忆。那当然对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珍贵。而且你看哦，我其中一位嘉宾美丽姐。今天还把照片真的带来了实体的照片 ，OK？ 大家不只是透过这个直播看到这个 digital 的 ，OK？ 我还可以看到实体的照片，好珍贵啊！而且哇，看得出来泛黄的照片，但是回忆永远不老啊！所以这一些都是你们在过去在 RTM 服务的这些非常美丽的回忆。有哪一张你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美丽姐？好多，你看又有在分台的照片啦，在 KLIA 落成的时候去那边啊，就是去做访问的照片啦，还有值班访问周华健是吗？
2: 星空相会
0: 啊，星空相会的照片都有，还有很多，也许现在已经是不在这一行那些前辈朋友们呢、啊，都在这些照片里头。我一张一张的翻开，我们进入了时光隧道 ，gling gling gling gling
1: gling gling 到哪里呢
0: ？gling 到 gling 这一张，
2: 哦，这个是当年Rice 当年的我们的部长哦，1982年吧，我们的部长 Rice Team 去访问新山分台。
0: 哦，那个时候的新闻部长。
2: 那时候的新闻部长。
0: OK OK。啊，
2: 这就是这一张啦。
0: 哪一个是你呀、
2: 啊？哪一个
1: 说的？
2: 张建军后面那一个
0: 白色衣服的，
2: 对了、哦，
0: 白色裙子那一个。哎呦，
2: 所以判若两人是吗？
0: 没，为什么你不上前去握手？
2: 那个时候我才刚刚加入电台才一年、
0: 啊、还很稚嫩
2: 前面那个是达西我们的大姐
0: 啊，你们的大姐
2: 那么来 Septim 旁边那个就是我们的总台长新山分台
0: 新山分台
2: 的台长
0: OK 啊，哇，所以那个时候突然间有部长来到心里面、
2: 很大件事情，
0: 很忐忑，大老板来了，
2: 很大件事情
0: 很大件事情啊，
2: 因为是部长来到我们的新山分台，因为部长都是在总台的，
0: 对，
2: 很少下去分台的，副长忽然间来到，哇，我们还组织了合唱团，就唱歌给他听，
0: 还有余兴节目，
2: 有，我们很传统的要迎接这个部长了。
0: 对，所以不只是要呈现节目，给听众，还要呈现节目
2: 啊，还要晚宴
0: 大人物来的时候要呈现节目。
2: 对，因为我从读书开始，我就是合唱团的团员我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合唱团团员，但我加入 RDM 的时候，我还是 RDM 的合唱团，
0: 一直到现在，
2: 一直到我退休。
0: 对，因为刚刚我们开播之前已经有听众留言，
2: 我退休之后我就在外面参加了斯普提合唱团，
0: 然后跟雅美姐一起唱歌，对不对？
2: 对，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六都会去唱歌，
1: 都练习、都很开心，其实很开心，
0: 对吧？
2: 唱歌是次要，聚餐才是主要。
0: 所以之前工作离不开声音，还是卖声，对不对？然后现在退休了。在退休这悠闲的生活还是喜欢唱歌，
1: 开开心心的，
0: 开开心心的，
2: 不是很会唱歌，但是喜欢唱歌，
0: 喜欢唱歌，喜欢就好啊。有朋友刚刚啊，在开播之前就在我们的脸书那边留言，哎呀，我今天要特别听一下美丽姐跟雅美姐，因为呢曾经在合唱团碰过你们
1: 哦
0: 啊，所以哎呦嘎嘎哟，可能是你们以前的听众哦。哎、对不对？所以啊，这样的一个照片能够勾起我们的回忆，所以趁着今天我们的这一个聊一下呢，也让大家就是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广播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转变。那雅美姐，你自己本身呢，你在这个DJ 这个岗位上大概多少年呢、
1: 其实我在马来西亚服务了16年，然后调来总台应该有5年，在第五台
0: 做过哪一类的节目？1990
1: 做过哪一类节目？就是负责一些妇女节目
0: 啊哈，
1: 展现才华，就是我们去学校去录音，还有小小天地
0: 真人秀节目。
1: 对，我们展现才华那时呢，我就是联络了好多个地方的那个校长啊，就告诉他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节目，你们呈现半个小时节目，那么节目你可以讲唱歌、讲故事、乐队演奏、小提琴，还是有什么他们的专长，由他们自己呈现，自己介绍回来，我才简介、变成一个完整的节目。
0: 所以那个是小太阳的前身吗？
1: 不，因为我中学也有录中学的节目，中学跟小学就是有上去施兆远、爱丹华、怡宝、芙蓉、马六甲这几个地方，
0: 走透透。还
1: 有对吉隆坡跟八达岭我也是有连也是有录、有，就是说让他们这些小朋友啊还是中学生啊、展现他们的才华。那么还有一个节目就是那个小小天地节目，之前的时候小小天地节目啊，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是很怕要让小学生打电话进来参加，他们讲哎呀他小学生乱讲话什么什么又很怕、所以我们就讲并且我们外头有一个接待的、那么那个节目呢，我们当然不是完全给他们全部呈现，我要准备一些诗歌朗诵啊，一些谜语啊给他们猜，打电话叫他们打电话来猜那个谜语，猜对呢我有准备奖品给他们的。
0: 奖品是
1: 那时只有卡带。
0: 真的是寄卡带过去而不是点歌吗？
1: 不不不，卡带儿童歌曲卡带呀，儿童歌曲的卡带，
0: 很丰富耶、
1: 那么有时候他们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就问他你要表演什么什么，他讲我要唱歌讲故事，就让他们讲哦。
0: 姚阿姨，我今天要朗诵一首诗，也可以。
1: 可以，只要你们的专长，你们就可以。不过不是我主持，我只是策划那个节目。我在外头接待，当班的当班的广播员，他们呈现那个节目。
0: 所以你是制作人的意思？
1: 我是在制作。看是那天星期六早上9点半，看谁当班，就他们就在那边主持。内容节目内容我全部准备给他们了的，我们那时不敢这样，真的我们写稿啊，写给他们呢、我是
0: 不烂不烂，每一个字都写起来，
1: 每个字都写起来给他们看，怎么样呈现，打电话进来。不过每次他们就跟我讲哎呦我的女儿打不通啊，哭啊，不能参加。我讲不用紧，下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还有，
0: 这个才叫热线嘛，那么容易打通就不是热线。
1: 就是也是很可怜他们啊，他们很期待那些小孩子他已经准备好了的，
0: 对，
1: 要讲故事要唱歌全部的都很辛苦，那时就寄一些礼物给他们，他们也是很开心。通常寄了礼物我们还是问你们有收到吗，他讲有收到，
0: 还要去 follow up 哦，
1: 要，不然的话等下那个小孩子很失望啊，讲我们骗人啊，这个姚阿姨骗人啊，讲有礼物有卡带为什么我没有收到啊，还是什么那时唱片公司他们也很合作，就是提供 提供这个奖品给我们，就是卡带了。
0: 啊，
1: 对他们说也好嘛。
0: 姚阿姨，
1: 啊，
0: 当年的那个小小天地的，
1: 对，
0: 已经是变成一个中年阿哥。他发了一个信息到 WhatsApp 进来说，
1: 对
0: 啊，我小时候啊有投稿到小小天地啊，
2: 拿到三十令
0: 啊，拿到三十令吉的支票作为稿酬，哎，不错，三十 ringgit 很。很多了耶，
1: 大
0: 了，
1: 对，
0: 哇，三十令吉哦，那个支票不错耶，对对对，可以说是小太阳的天空的一个前身，因为我们之后有一个品牌节目叫小太阳的天空，也有让小朋友就是来展现才华啦，就制作一些小太阳啊剧场之类的，哇，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小朋友会懂得听广播，
1: 对，父母亲陪他。
0: 嗯，
1: 他母亲还是什么展现才华，我们每一个学校半个小时节目是我们是给他600。
0: 600?
1: 对，那时我的时候我录的时候一个节目他们呈现一个节目就600。
0: 600令吉的意思啊，
1: 600令吉，我们付他600令吉给学校做经费。
0: 哦哦哦。
1: 那么每一次去呢我就录两个节目，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节目就要回来的时候要打合同啊，要去那边看啊，支票到了没有啊，
0: 啊哈，
1: 寄给他们，寄到

0: 都当很好，
1: 这些都是我们看不到的，你们幕后在做的。
0: 对对对，而且那些学校啊，尤其有一个施兆远的那个校长、我去过的学校录音，他到现在还跟我一起联络，还联络我。
1: 哎呀，
0: 我去到施兆远，我一定去找他的。
1: 缘分
0: 啊，去找他，
1: 因为一档节目而相识。
0: 过年呢，还有什么什么节日哈、他都会，我说我祝福我。
1: 啊，
0: 真的真的很好。
1: 所以
0: 变成真是很多朋友了，
1: 真的是因缘际会，我们因为这个节目而认识了朋友、不只是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我们同时也能够、让身边的朋友也得到这个开心，对吧？
0: 对、
1: 这位刚刚的那位朋友、他也说是啊，三十令吉很多哎、他回应我们刚刚的话了，当年的稿酬你想一想，现在其实三十令吉也相当多，对小朋友来说，更何况是那一年、对不对？
0: 花了这么很心思，这样写得这么好，
1: 对对对，
0: 哎呦，不给他三十令吉，
1: 姚阿姨，
0: 不是我的钱，我是老师，我是要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要这样的节目，我要这样的薪资，你们那边有拨款吗？ 有拨款，那么你就给我个拨款，一个月多少，一年多少，那我就慢慢的很小心就这样用了，
1: 所以拨款是。
0: RTM
1: 给
0: 对
1: 姚阿姨是出力的，
0: 对
1: RTM 是出钱的，
0: 我们是 follow up 的我们 follow up 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要知道他们至少还有时要去跟他讲，哎呀，到了吗？有没有钱？他们在等太久了、一直追呢，要追那个拨款呢。
1: 所以为什么我把今天的这个主题定为主播的隐形搭档、因为节目嘛，可能大家听到的就是那个 DJ 在做节目，可是你知道吗，在他背 后
0: 面
1: 很多很多人，
0: 对
1: 对吗？
0: 对，
1: 有写稿的啦，比如说场景人啦，还有技术人员啦，
0: 录音的啦，
1: 做剪接的啦，
0: 对了，
1: 制作人还要打电话去催，哎，去问你收到钱了吗？你收到稿费了吗？啊，这些都是你们在做的东西。
0: 对，
1: 所以目前幕后真的是，大家哈、就是在各自的岗位上把这一个分内事做好。哦、所以尤其是 RTM 那么大的一个机构，
2: 对对，
1: 刚刚心妮姐还提到，哇，原来还有很多很多的部门我都没有听过那个名字，
2: 对，不过现在他们就已经简化了，就是统一在一个
3: 以前很多职位也是已经录不下，
2: 早期是他有分电影的，就电影的部门、就是播放电影，像你看到那些电影这样早期的，然后录音的就是 video 的，就是 video， 他们是好像录那些娱乐节目啊，local 的 drama 啊，话剧啊、那些哈、然后还有一个是camera 的 control room， 所以
1: 摄影师是摄影师吗？就
2: 是
1: 去拍摄的，
2: 他不是摄影师，他是你在那个 studio 做录节目、对对，
1: okay, okay.
2: 录那个 video 的节目，但是他的 cameraman 拿着他的 camera， 但是要在楼上的 control 把它调，他不是这样简单，就是他有一个camera room，
1: OK，
2: 他们叫做 CCU camera control unit， 然后 control 他的那个 camera， 然后那个楼下的 cameraman 在 studio 的，他录光线，他的那个条全部都是不同的，所以现在没有了，现在是 control 一起，因为已经是 digital 嘛，
0: 是啊，
2: 早期是各自
3: 已经有 lighting 专门的人是负责 lighting 罢了，
1: 灯光
3: 罢了、专门的人是负责那个 audio
2: studio 里面就是 audio、那个 audio 的 panel 就是负责他讲话的那些 control、
1: okay.
2: 然后他有 producer 就是在那边啊 take two camera one stand by take one 啊，就是他们是在
0: 协调
2: 给 order、
1: okay.
2: 然后你的 cameraman 就是他是 one 的 cameraman， 他是 two， 所以你就要 stand by， 他叫你 OK， tilt down 就是他那个 producer 在那边看着
1: 来来来 cam two 斜一点，来来来 cam one 高一点、之类的给指示，
3: 还有个 lip、
1: lip 嘴唇
3: 你的嘴型啊，要配有时候你为什么那个他们出来访问的时候然后说我们现在把这个现场交给某某人，可是为什么那个人一直不出声呢？
1: delay 吗？
3: 不是 delay、不是 delay，
1: 是什么呢？
3: 那个技术人员在那边调他的嘴型给他准了才给他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真的
2: 所以你看有时候

0: 哦，他会有，对，他的那个timing，如果你的嘴型不对哈，你讲的东西跟你的嘴型不对哈，那个听众听起来是很模糊的。哦，不同步啦，他必须调到同步，他必须调到他的发音跟他的嘴型是一致的。哎呦，还就是讲他的
1: timing，
0: 因为你今天在就说你现场的啊，你在讲的说话，可能你的那个录的说话他是。 有点 delay， 就像你讲有点 delay， 好点，所以他们必须要很准，要不然我在线你那边还我在嘴巴已经线，你那边还没有线，所以就好像我们讲，
1: 因为它 frequency true 的
0: minus one，
2: 对对对对
0: ，minus one 有时候不对嘛，对嘴对不准，对嘴对不准啊，你听啊没有感觉的嘛。
2: 哦，原来还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人去调那个 lip 的，Ricky，因为他要跟他讲。
0: 就是你 studio 的人，或者是你在外面，
1: TP
0: 很重要咯。 floor manager，
2: 啊 ，floor manager，
1: 啊，那个 TP
2: 很重要了。哇，所以一档节目能够呈现出来，到底背后涉及多少人呢？
0: 对，
2: 数不完哦。
1: 很多是这些东西也是我是做 TV production 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因为我involve那个大选的时候，我们要出去做很多小小小的节目啊。 啊，帮政府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嘛？啊，做了怎么发展的东西，我们就要去访问，要去乡下去拍那些发展的东西呀、啊。
2: OK，
1: 啊，要去做街访之类的啦。啊，街访之类是，当然你有一个 VJ 嘛，VJ 的那个 lip 哦，就是要调那个 lip。
2: 哦，不是说他一开口讲那录起来就可以的，有时候不准啊，那个效果就不好的。哦，所以这些哇，真的是还要去到那一个岗位，去到那个部门才会知道。
1: 那个那种，
2: 今天我长知识了，真的长知识，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讲不完呢，怎么办？
0: 对对对，
2: 下一期继续吗？
0: 那个东西是很多的，radio TV是不一样的。对对对，而且我还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位杨梅姐是吧？对，还在广告部待过。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回来呢，我们再来听你们继续的啊，再聊一下这个很多部门的故事。其实我不知道的啊，比如说还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我也不知道。
2: 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吧，这是5566的歌曲，叫做《存在》。其实啊，一档节目的呈现，无论是 TV 也好啦，电台也好啦，它背后其实涉及的人是很多的。我们有的是看到目前，但是你知道吗？幕后的人往往呢会更多，而且他们做的东西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先来听歌，5566的《存在》。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2: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1: 啊，什么仪式？
3: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3: 我是易智，
4: 我是医生，
5: 我是佳莹。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5: 佳莹
4: 和医生
3: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4: 为大家带来 IFM
3: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6: Click 流行音乐
7: ，Click 热搜新闻
6: ，Click 体育赛事
7: ，Click 生活资讯
6: ，Click 时事焦点
7: ，Click 电视电影
6: ，Click Podcast 重温。
7: 一个动作，
6: 掌握所有。
7: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6: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7: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今天 RTM 的80岁了，来到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管道来听我们的电台广播，也可以啊收看我们的电视节目，那同时我们也有网络节目在进行嘛，所以 RTM Click 呢是你必须要下载的一个 apps 啊，是你必须要下载的一个应用程序。可是呢，反观了，就是以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许可能比较单纯啊、也比较简单，就是做节目就做节目 ，OK， 制作就制作，打电话就打电话，抄写就抄写。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也身兼多职，我们同时还要做直播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聊一下呢，跟大家来谈哦，主播的隐形搭档。当然，我们是在做的直播，大家可以去 TikTok 啦、Facebook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去找一下我们的这个 channel， 去找一下 AIFM.Malaysia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今天我们有曾美丽、有姚雅美，还有陈宝珍、心怡姐哈，就是来跟我们聊一下过去在 RTM的这一段的岁月。刚刚呢就提到哇，好多好多，因为呢你们知道的不只是你们岗位上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心蒂姐，你还要去当这个客串演员。你不是技术人员吗？为什么又跑进那个 studio 里面呢？
8: 就是要做那个 effect 效果啊，因为他们那个 artist 正在录画剧但是他需要有那个效果，他们不可能是在麦那边还要走去嘛，对对
3: 对，
8: 所以变成技术人要帮忙把它弄出那些效果。就比方说是火，我们讲火你要怎么做，怎么给他
3: 在那火灾的
8: 时候，火灾或者是生火，就是说要关于那个你要怎么去把它表现出来
3: 啊。现在我们上网 search 就可以了啊。
8: 所以呢，那个是也是考，我还记得的就是说那一年。年代我又真忘记了，选来了苏丹，老苏丹，
3: 前任苏丹，
8: 他在苏丹后啊、前的，他来我们的 RTM 拜访、去了 TV 过后来 Radio， 刚好我们的那个 Studio 底层就是在 VIP 的旁边那个，
3: 我们
8: 以前叫他 Drama Seven
3: 啊，
8: 那边刚好是录马来话剧。配合他，配合苏丹后来的那个马来话剧，有那些出名的 senior， 还有就是苏丹后喜欢的 artist， 然后做个话剧，然后他话剧里面有个火灾，糟糕了，火灾呀、要现场，因为他看着现场，我们不能够做幕后嘛，对对，不能说过后才来录，所以呢，我就那时候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讲我是
3: 技术人员
8: 我是 in charge，
3: 你是接待的
8: studio,
3: 接待
8: 将我的staff 就做录音但是他说哎 kat sini ta, dia mau itu efek macam mana,结果我就要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自己进去，我说 OK， 因为我们的 studio 全部都有的那些东西，
5: 嗯，
8: 就是我们以前淘汰的那些音带录音带，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 A tape B tape C tape， 有些是已经剪接太多啊，爆了那个裂了，就把它拿出来撕出来，
5: 哦，
8: 就是那些带，那些不要的淘汰的带，就在那边戳
5: 那个袋子，
8: 戳那个那些带，就是给
9: 它
8: 的、那个、
9: 拉出来，把那个袋子拉出来，
8: 那个袋已经早拿出来了，
5: 哦，
8: 就是留在那边拿来，就是要做它的 effect 的时候，你就把那些带戳，杀。
10: 变成火的
8: 啊，那个火是
5: 现场的，
8: 现场
5: sound effect， 哇！
8: 现在是可以找啊，你们就说
5: 我们的 live 有了，
10: 有了，
5: 对对对，
8: 你的
5: 都是罐头，
10: 你们一按
8: 那时候没有的，全部都是effect， 就是要现场，
5: 啊、
8: 就是说开铁门，因为我们有那些 effect 的巴拉蛋嘛，它叫做那些
5: 器材，
8: 所以打开铁门的时候它进来，还有它要爬楼梯的时候那些那些都是现场的，
5: 是
8: 啊，以前都是要现场的，没有所谓的后来才接进去，就是现场录现场做，
5: 所以录音的时间也比较长，
8: 对，
5: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要现场做的，
8: 对，
5: 而且还要配合那个演员他的台词，他的对白，
8: 对，对吧？对
5: 嗯、哦，不简单哦，
8: 不简单。
5: 哦，
8: 有时候啊，是你讲了半个小时啊，他可能要录到三四个小时才可以 complete。
5: 是、嗯、是是，
8: 不简单的，
5: 真的是不简单，
8: 因为全部都是要现场做。
5: 这个、嗯啊、嗯，可是这个也是好玩的地方。满足感也很大的，对吧？哎呀，原来我也可以把那个火的声音制造出来了啊！那种感觉不一样的。
8: 对对对 对， 对，因为什么都是你要去 feel 到，你做了的时候，你看，哎，这个效果不错，这个效果不错。
5: 对，对
8: 因为你录了的时候，你不是说这样录，你还要出来听看效果对不对？这效果好不好？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不然你再重录过。
5: 所以那个它是。挺好玩的，挺有趣的，
8: 对对。
5: 可是呢，雅美姐，当你去到广告部的时候，就不可以买音买音，不可以玩。你是广告批审员，是批广告吗？还是批什么呢？
11: 其实我在1995年呢、就调去广告组，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部门啊，我完全不懂啊。哇，每天啊，他们就给我一本啊，刚才美丽带给我这一本啊，《Kod Etika Periklanan》，每天要翻啊，要翻它的规则啊，
5: 《葵花宝典》，
11: 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打广告，什么东西不可以打广告，哎，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
5: 这个就是校规的意思啦。
11: 就是电台跟电视台的华语广告都要经过我批审了、啊。
5: 哦、
11: 那时1995年呢、啊，光电台的广告特别多
5: 啊，
11: 特约广告，辉煌黄金时代。1995年一个礼拜啊，30多个广告特约节目，
5: 特约
11: 广告，其他广告词还有。我们也要批私人电台的、
5: 嗯、
11: 私人电台的广告也
5: 给我们批、哦、也是我们批的吗？
12: 98也拿过，
11: 有他拿给我批、哦、
5: OK，
11: 那么我还要看电视台的广告稿，还要看他的那个照片，他们画来的这个应该怎么样，可以不可以
5: storyboard OK OK、
11: 所以那时广告组的时候啊，我是在忙到后来我的上司就可怜我，他讲哎，你找人帮忙啊、
5: 嗯、
11: 我讲可以找人帮忙，他讲可以，我给你找人帮忙，找上午9点到12点还是到1点呢、啊
5: 嗯、哼，
11: 那时我就找到两个人咯，找到两个人，一个是小曾咯、
5: 哦、
11: 一个是阿宝咯，跟我一起做、
5: 哦、OK、
11: 所以他就从广告组也学到一些东西，
5: 所以在那边主要就是要去审、他们的这个内容，
11: 对，内容、
5: 有没有
11: 符合一些字眼，我们要看、看可以不可以，尤其好像是电台的特约节目、那时我是最怕的，很多保健节目、那么你要听不可以给他们讲到那些功效，讲到太过离谱，不可以用很有效果非常好什么，我们就要给他改他的字眼、然后、改了稿，我们还要听他的录好的现场录好的带、再去听过、听过可以的话我们再批给他，才批他们可以现场他们可以播，
5: 所以我们在 从广播上听到的任何的广告都是有这个广告部的同事从 A 到 Z，
11: 对，做到完，
5: 审到完，每一个字看过、审过、听过、看过。
11: 而且我们，我之前我去的时候，那时我们每一天八点半一定要下去楼下CRR， 一个技术人员他会播那些带，我们就要听，我们就要看看他录的对不对，讲对不对。
12: OK，
11: 是不是照着那个稿？
5: 有没有照稿念
11: 啊？照稿
5: 有没有加字？
11: 照稿念，那么我的那个主任就会签那个名字。OK， 过关可以。不然他这个不可以。他讲你看这样他们讲的时候对吗？有没有照着那个稿这样念？语音怎么样？要看哦，可以的话才批准。广告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辉煌。我做到还好是我是从。节目组出来的，我还懂得怎么样取巧啊。当然歌曲我不要听啊，听那歌做什么？访问的时候
5: 因为歌曲有另外一个部门在审的。
11: 那个整个带他播那个歌曲嘛，一定要有歌曲，十分钟的歌曲。他们半个小时只可以做27分30秒，超过也不能。超过我就叫他们剪了。
5: 27分30秒，
11: 对，
5: 所以剩下的
11: 两分半要给广告播
13: promo 吗？
11: 平时的广告，那时的广告特别多，用卡带很麻烦，要放带，然后我也每次要听是不是说他们讲的对吗？从卡带那边有没有超过时间
5: cartridge
11: 广告的时候 cartridge 那时广告是特别多，
5: 广告多的时候你们特别忙。
11: 特别忙，
5: 可是我们
11: 叫我去帮忙，
5: 我们当然希望广告多嘛。
11: 是那时我去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广告很多广告，你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我是说那个特约节目的时候半个小时我不要听半个小时，而且呢我有那种技巧我用 double speed 听他们讲话，我也用 double speed， 那么歌曲播的时候我就 forward， 我就不要听，我不要听他的歌吗？听歌做什么？我可以省那个十分钟吗？
5: 是
11: 讲的时候访谈呢就放 double speed， 觉得有一点问题呢我就停下来听回普通的那个 speed， 对不对？还讲对不对？
5: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马上要联络对方对吧？
11: 我就是制作人第五台的，那时应该是第五台的
5: okay,
11: 看是谁负责做那个节目了。OK， 你现在多讲了一点，你最好跟我剪掉
5: 啊。曾美丽，你多讲一个字啊，
11: 那剪掉。后来真的有剪掉，因为我是担心这个好像是保健节目保健节目他们一定会讲对，吃了这个东西
13: 对
11: 身体有什么效果什么什么，
13: 什么
11: 那个是最怕的。那时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有很多保健节目。哎呀，讲的很多了，不要讲这个名字，不要是谁主持。
5: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都有很多特约节目。
11: 对，
5: 我相信除了电台，电视也一样吧，对吧？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广告啊，
13: 电视广告很多，
5: 也是一样。
13: 对，
5: 那当你们在制作，我知道美丽姐你还制作过什么农业节目是吗？
13: 那后期
5: 后期所以也要做很多类似的访问，要去做访谈要出外景之类的嘛
13: 出外拍
5: 是你自己去
11: 跟技术人员
13: 要联络啦，要整个 crew 去的，
5: 整个 crew 去
11: 他们有技术人员去
5: 所以你是制作人所以你要去找一下相关的主题相关的话题来制作一期的节目
13: 通常我们是这样我们有一个before 我们出去我们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 propose 的时候我们要在 meeting 里面的时候我比如说我要做这个红毛榴莲红毛榴莲那么很多人都做过嘛，但是你要用哪个切入点呢？你是要栽种的还是它的那个营养还是它的未来的市场你哪一个切入点来做这个访谈呢？
5: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所谓的那个可以
13: 我们
5: 扎飞人
13: as a producer 我们就要自己把这个整个 storyboard 讲出来了。你要拍这个节目你主要的切入点是哪里那么你要拍些什么东西，因为你出外你没有这个 你没有这个流程啊，那个摄影员是没有跟你拍的，他会他就问了，拿阿爸，
5: 拿阿
13: 爸，啊，阿爸要哪？
5: 在哪一度？不过，
13: 不过，
5: 不过，没得
13: 事。Long shot, mid shot,
11: shot 对吧？啊，他有很多问题的。
13: Zoom in, zoom out,
5: 在哪 ？Close, close, zoom in。哦，所以必须之前说好，不能够去到那一边。
13: 不是，你必须之前呢、啊，你先已经、哦、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了，嗯、你才可以
5: 啊哈哈、
13: 啊，你才可以要求嘛。
5: 所以你是心里最清楚的人，你是策划整个东西的人。
13: 对啊，你策划整个节目，嗯，然后你、嗯、你要先知道你要做什么，
5: 嗯，
13: 你拍这一个节目，你拍这一个这个段落啊、嗯，你的切入点是什么？
5: 哇，
13: 你要做什么？
5: 制作人就是这样
13: 啊。那么你的稿要怎么写？
8: 因为你他还有
11: 他要懂啊这些，
8: 那个、
11: 嗯、
8: 啊、
5: 嗯，对 对, 对。
8: Scriptwriter，
13: 那么你因为你没有讲好啊，他这个拍那个拍，你回来你
5: 不能解，
13: 后期制作的时候你不能够连贯起来，
11: 嗯，就变成没有意思了。啊、那个节目做的不成功，
5: 对对对，就
13: 你只是拍不够不够不够，每一个不够的一样。那么那个果。果切出来，你要当场切出来拍那个果里面是怎么样的
5: 啊？哈
13: 啊，果皮可以做什么用？果肉可以做什么用？果的种子有什么作用？
5: 哎呦，
11: 用分析
5: 必须要去研究一番才能够做这样的东西。
13: 对, 对, 要做
5: 对，
13: 自己要先做 research。那么你出来的效果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自己 imagine， 那么你才去拍。
11: 通常要做一些准备功夫，全部要准备好先，不是说随随便便你去就不能。我们做访谈也是一样，
5: 对啊，对啊。
13: 比如说你说啊，你这个果的，比如说你说你拍橡胶的，橡胶的历史怎么样？是从啊巴西啊有人把那个种子拿来这边种了，种100年了。
5: 嗯
13: 啊，那么什么时候这个
5: 第一棵橡胶树在我的家乡？
13: 第一棵橡胶树，那么橡胶树。过后的发展咯、
5: 嗯、
13: 未来的发展咯、
5: 嗯、
13: 对不对？
5: 是
13: 那橡胶树那么橡胶的价值在哪里咯、
5: 嗯、
13: 它的延伸产品在哪里咯、
5: 嗯、
13: 啊这些东西全部你的、嗯、那么怎么样种
5: 啊要去问咯
13: 要怎么样种啊什么气候啊什么土壤啊什么地势啊才适合种
5: 所以每一个节目都是我们在策划的时候
13: 对
5: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谱、嗯、我们心里面那
13: 个
5: storyboard 有一个概念知道整个节目要切入点是什么啦、
13: 啊、
5: 要找谁啦他应该要说什么啦过后我们要怎么样把那个稿件写出来等等等等所以从零到最后、
13: 嗯、
5: 都是每一关有不同的人在做着、
13: 啊、
5: 每一个都是工程
13: 我们还要去农业部吗
5: 嗯，
13: 农业部怎么样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
5: 哎呦
11: 现在才知道这么辛苦、
13: 啊、还要跟farmer在一起嘛、
5: 嗯、
13: farmer他不是每一个乡村他就有一个发展、嗯、farmer 发展区嘛 Felda 发展那么这个产品做好怎么销售出去
5: 这个故事很长一集做不完这个橡胶就可以做很多集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一样我真的是希望我们聊一下能不能够多要求一个小时今天三位嘉宾真的是聊得非常的开心我真的是来上课的与其说是聊天我真的是从你们的分享当中我了解了很多有关于电台节目的制作啦、嗯、电视节目的制作、嗯、很多我们背后看不到的
11: 对
5: 什么广告要怎么批啦
11: 对
5: 啊那个技术人员啊要怎么样去做很多的协调啊真的是不一样、啊、不简单哈真的是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嘉宾有曾美丽姚雅美还有陈宝珍有机会我们再聊我们私底下再约也可以
11: 没问题
5: 聊得非常的开心啊感谢三位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会在星期天早上7点到9点重播那大家如果觉得还是意犹未尽听了重播还要再看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再去看我们的这个回放好吗感谢大家再次感谢我们三位阿姐谢谢
11: 谢谢 Good night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和联邦土地发展局将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平衡垦殖民的经济活动和国家环境永续发展的议程方面。部长 Dr. Sri Adi Joseph Kurup 说，双方的合作将集中在联土局参与碳市场计划的潜在可能性，借以创造新的环境可持续收入来源。双方的合作也将着重在保护规划、开发土地周围的集水区，确保长期的环境可持续性。阿德表示，他相信通过更紧密的合作，垦殖民社区不仅能够取得社会进步，而且还能成为永续农业实践的先驱，造福子孙后代。沙巴政府将继续加强使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高沙巴东部安全区的安全，保障沙巴的稳定和经济增长。沙巴首席部长 Dr. Sri Hajijino 说，强化措施包括现代化改造现有资产，并善用无人机和雷达技术，更有效监控空域和海域。Hajiji 在今天发布的声明中也提到，沙巴政府也将扩展整合大数据分析，使保安机构能够全面监控，并更快速针对任何形式的威胁做出反应。柔佛州政府正在新山、巴西古当和古莱周边地区增设500多个新的停车位，以解决长期以来，特别是那些在新加坡工作的人的停车问题。柔佛州房屋及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 Dato Mohamed Jafni Mashuko 说，州政府是基于有报道指车辆长期停放在医院附近和繁忙路段的公共场所而决定限报更多泊车区。他说，新泊车区的限报程序预计将在今年第三个季度完成。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马六甲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确保全球贸易和投资顺利流动。菲律宾贸易及投资部次长格普辛蒂说，任何可能扰乱海运航行、贸易流通的提案或举措都应仔细审查。他说，全球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和相互互联，因此必须保持市场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限制。格普蒂也是菲律宾东协经济共同体理事会部长，他在星期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在美国与伊朗可能达成和平协议之际，能源价格应声下跌。新华社报道，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六号星期三一度跌破每桶$100，跌幅近10%。另外，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也一度跌破每桶$90，跌幅超过12%。越南中部沿海城市岘港持续获得国际认可，在旅游指南孤独星球5月1号公布的亚洲夏季最佳旅游目的地榜单中，岘港位居第二，再次在国际旅游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据孤独星球评价，岘港是户外活动爱好者的天堂，以美溪、山水等海滩以及理想的滨海旅游活动空间而著称。此外，该市多元化的旅游生态系统包括山茶半岛、五行山名胜古迹、占族雕刻博物馆以及与惠安古城的便捷连接，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吸引力。岘港市文化体育与旅游局副局长阮世怀安表示，2026年该市旅游业期待迎来大量国内外游客，继续彰显一个充满活力、富有特色的目的地的吸引力。2026年，岘港提出接待游客近2000万人次的目标， 巩固其作为越南乃至地区领先旅游目的地之一的地位。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通讯部长特都法米法都宣布，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以及 Unify TV 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商。他说，除了来自相关方的赞助，政府已经拨款2400万ringgit， 让全国人民以合法、包容以及全面的方式观赏世界杯赛事。马来西亚将会通过外交途径和挪威接洽，寻求澄清并且讨论向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濒海战斗舰 LCS 供应海军打击导弹 NSM 的课题。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alinodin 说，国防部和这间公司已经签署一份采购海军打击导弹的合同，不过由于挪威政府在国防出口审批方面的立场有改变，将会影响合同的执行。无论如何，国防部将会致力确保马来西亚的国防采购不受影响，同时维护马来西亚和挪威之间长期存在的双边关系。经济部前部长 Dato Sri Rafizi Ramli 说，目前针对他的调查仅集中在涉及总值11亿 ringgit 投资项目的程序以及合资决策方面。 Rafizi 是在今天下午1点50分抵达反贪会总部，继续进行第三日的陆工程序，协助调查经济部和英国安谋控股在半导体领域战略合作协议价值11亿 ringgit 的投资交易中被指涉嫌滥权以及舞弊的案件。配合公共工程局2026年度高级官员会议，工程部推介电动汽车充电系统设计和安装指南。工程部副部长 Dato Sri Ahmad Maslam 说，这一份指南可以为承包商、设计师、政府机构、加油站营运商以及希望安装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任何人提供全面的参考。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宣布，2025年国家教育储蓄计划先判 SSPN 派息率为 4.10%，创下近11年来的最高水平。高教基金局主席 Dato Sri Noliza Abdulrahim 说，这一次的派息额估计达到5亿0568万 ringgit， 并且将会惠及607万个存户，利息将会直接存入先判 SSPM 的户口，存户可以由明日起通过 MyPTPTN 应用程式查询各自的储蓄结单。气象局将会在5月11号和12号在沙拉越州人工造雨，努力增加主要水坝地区的降雨量。人工降雨行动主要集中在 Bakun、Batang Ai 和 Murum 的水坝集水区。今日下午的倾盆大雨导致巴生谷地区突发水灾，总共有8架汽车因此受困。吉隆坡消防与拯救局今日下午接获投报，指多个地点发生车辆受困事件，包括在今日下午4点23分总共有5架车受困在 Jalan Awang Kuchil， 而在 Jalan Kuchai Lama 方面亦有2架汽车受困。另外，在吉隆坡芙蓉高速大道通往 Sri Damansara 方向的隧道出现积水，造成1架车被困。东协仲未针对承认缅甸大选结果这个课题达成共识。在之前，缅甸前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在4月就任总统，正式巩固本身的权力。5年前，缅甸军方在2021年2月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引发动乱和暴力事件。缅甸在去年开始展开分阶段选举，第一阶段选举是在去年12月28号举行，过后亦分别在今年1月11号和25号举行选举，亲军方的政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以上的 RTM 语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忘了忘了你的我》，是夜猫子乐团的歌曲。今天晚上呢，对小芬来说呢，是一个忘不了的夜晚。为什么呢？刚刚啊，前两个小时的聊一下，真的聊得非常的开心。我觉得今天呢是来上课的，有那种上课或者是我们来听课的感觉。因为呢，请来的这三位嘉宾哦，他们都在 RTM 不同的部门服务过，所以也在不同的岗位上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让我们了解了他们工作的内容，他们背后的付出等等等等。当然他们自己本身也聊得非常的开心，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分享啊。所以两个小时呢，我觉得真的是不够的啦哈。那对于你来说，如果你觉得原来电台哦，电视台哦，有那么多的部门牵涉在其中的话，会不会让你也真的是上了一堂课呢？就是学习了更多，今天晚上长知识了哟。这个小时我们有这个单元夜了一点，之前听了那么多的故事，听了那么多的分享哈，那我们来听歌吧。这个小时就让你来选歌了，有哪一些2000年以后的歌你非常喜欢的，很想在这个时候重温，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么小芬的 TikTok 呢还在进行着直播，所以也可以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留下你的信息，记得告诉我歌名还有歌手的名字，但是不能重复歌手，不能够重复歌曲哈。梁静茹的歌《没有如果》。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5: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4: 嗯，
5: 哎，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讲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4: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哈，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5: 对，
4: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
6: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刘进来。
4: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
6: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7: 夜了一点，
6: 晚上11:31了，夜了一点，刚刚呢就播了一首你们的选曲，那就是 Golden 的，我相信很多人呢对于这首。

歌都相当的熟悉，而且不久前呢又拿奖了，对不对？下来呢有陈晓东的歌曲《比我幸福》，到底还有哪些歌你很想趁着这个时候听一听的呢？不妨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啦。有一些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喜欢，不如我们大家也一起喜欢，对不对？来听歌曲吧。那如果你自己本身也很想要跟大家聊一下你喜欢的歌的话，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11-1701-8289，011-1701-8289。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
0: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季军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
2: 恭喜完朋友的成绩，恭喜完同伴的婚礼。今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静静。
1: 亚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3: 雨落地，庙堂谁叹气？等风起，天子守大义。这是时机，能尽人意。
1: 本周冠军歌曲，蔡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来到了晚上的11:50了，我们还有10分钟就要迎接全新的一天嘛。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2026年呢，好像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的呢？已经来到了5月份哈，那你还有哪一些的计划已经是在进行着的呢？那就要跟你说一声恭喜了哈，继续的把这一种魄力给延续下去，记得要坚持哈。来听你们的选曲，这是林凡和郁可唯的《听你说》，我是小芬，我们下个星期三再见。

0: 爱的修复。
1: 安拉的使者说，信是永远不满足于善行，直到其归宿是乐园，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这段圣训强调了信是对善行的持续追求以及永不满足的精神状态。真正的信是不会因为完成一些善事而自满，而是不断地努力行善，改进自身的行为，以求获得安拉的喜悦。善行不仅包括礼拜、诗祭、诵读古兰经，也涵盖日常生活中的善意、耐心与公正。信士们通过不断的积累善行，使自己在今世提升德行，为后世获得永恒的回报而努力。圣训提醒我们，信仰是一种持续努力的过程，而非一时的行为。善行的积累不仅是道德的实践，也是灵性成长的途径。信士们应保持谦逊与勤勉，时刻地反省自己的行为，不断地追求更高的道德标准。最终，这种不满足于现有善行的心态会引导信士们通向乐园，使今世的努力在后世得到完全的回报。因此，每个穆斯林都应该以信仰为动力，持续地行善，不因已完成的善行而自满，通过坚持不懈地积累善行，信士们能够净化心灵，完善品德，最终在安拉的恩典下获得乐园的永恒福报。主啊，求您赐予我们虔诚与勤勉的心，让我们不断地行善，积累德行，永不自满。主啊，求您引导我们以善行取悦于你，净化心灵，完善品德。主啊，求您使我们的努力在今世与后世都蒙受您的喜悦吧，最终引领我们归入乐园，享受永恒的福祉。至仁至慈的真主，万赞归于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J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JC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2: 生日快乐，送给你的。
3: 哦，送给我？谢谢。哇哦。
2: 希望你喜欢这个音乐盒。
3: 你是不是喜欢我？
2: 对，我喜欢你。
3: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当你对我的第一个微笑开始。我喜欢你。当初在公司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你。也许我并不是你所喜欢的女生类型，可是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就是那么的简单，也不需要任何理由。你们说爱情是不是都让天下的有心人受尽折磨呢？
4: 你是夜里的音乐，最动心的歌。

0: 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会想起他。他就像一首旋律，一直在我的心底响起，挥之不去。
1: 我了解你的意思，其实我更想主动跟你说，只是每当要开口的时候，却又不晓得该怎么样表达。
0: 我不敢奢望你选择的是不是我，我要的只是一个明白，至少让我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
1: 爱真的需要勇气，我真的需要

0: 希望你会喜欢这份生日礼物。
1: 我一定会好好收藏的，谢谢你。
0: 你真的对我没有感觉吗？
1: 我感情的事，我想
0: 好了，我只是开玩笑，我一点都不喜欢你。我知道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1: 不是啦，我是说
0: 不用解释了，每次约你都不行，谁还看不出只有我这个笨女生那么主动。好了，祝你们幸福。
1: 喂。

0: 是你？
1: 你刚在哭？
0: 哪有，我只是眼睛疼，没事的。
1: 为什么？是谁欺负你啊？是我吗？
0: 你讨厌。
1: 好啦，不要生我的气，这个送给你。
0: 这是我送给
1: 这可是我喜欢的女生送我的音乐盒哦。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四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五月五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五月六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五月七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五月八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报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4: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5: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4: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5: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3: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0000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0: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3: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

0: 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1: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0: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6个月至5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1年1次哦。

0: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追星进程。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

I miss you. I miss you.

0: 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哎，老大，
4: 哎，
3: 这批货纯吗？
4: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3: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4: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3: 这样我要
5: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3: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5: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4: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3: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5: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4: 我是易胜，
5: 我是嘉莹。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5: 嘉莹
4: 和易胜
3: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流行趋势，
2: 创作动力。
1: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6点到晚上8点。
2: 本周季军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
3: 恭喜完朋友的成绩，恭喜完同伴的婚礼。今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静静。
2: 亚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4: 雨落地，庙堂谁叹气？等风起，天子收大衣。这是时机，能尽人意。
2: 本周冠军歌曲，派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机真的跑啊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3: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4: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5: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2: 拒绝网络霸凌，
3: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2: 你的每一份善意
5: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爱乐范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

0: 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4: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0: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3: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善意的谎言。在人际交往中，诚实往往被视为最高的美德。无论是伊斯兰的教导，还是中华儒家思想，都一再强调以诚信为本。古兰经中说，你们不要明知故犯的以伪乱真，隐晦真理。古兰经第2章42节。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诚信是全世界社会赖以维系的根本。然而生活中却常常出现一些特殊情景，说出全部的真相可能会带来伤害，而一个小小的善意的谎言反而能够安慰人心，维系关系。于是人们常常困惑，善意的谎言究竟该不该说？在伊斯兰教中，撒谎通常被视为严重的罪过。先知愿主福安之说，他们欺骗了你，违抗了你，对你撒的谎，以及你对他们的惩罚都会受到清算。Tirmizi 圣训集。这说明谎言会扶持人格，破坏社会信任。然而圣训中也提到过一些特殊的例外。先知说，除了三种情况，谎言都是不可取的。在战争中用计谋对敌人，在调解矛盾时说善意的话，在夫妻之间用言语增进感情。艾布达乌的圣训集。这说明伊斯兰承认善意的谎言的存在，但必须出于善良的动机，而非个人的私利。在中华文化中，虽然强调忠信，但同样存在对善意的谎言的理解。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看到邻里有人失去了孩子，母亲悲痛欲绝。有人告诉他，孩子去了一个美好的地方，母亲才慢慢地安静了下来。子贡问孔子，这算不算欺骗呢？孔子回答说，这是仁者之言，意思是说，有时为了安抚人心，减轻痛苦，说一句善意的假话，反而是仁爱的体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当病人病危时，医生是否应当把全部的病情如实告知？在一些情况下，如果病人心理承受能力有限，贸然告知可能导致绝望，甚至放弃治疗。这时，医生往往会先给出病情可控的说法，帮助患者保持信心。这种善意的谎言是出于挽救生命的人心。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有时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比如孩子问，爸爸妈妈会不会离开我啊？父母即使知道人生无常，也会回答，不会的，我们永远陪着你。这样的回答不是欺骗，而是给孩子安全感与成长的勇气。夫妻生活中过于坦白有时会伤害感情，例如妻子问丈夫，今天我做的饭好不好吃啊？即使稍有欠缺，丈夫往往也会微笑着说，很好吃。这样的谎言正是圣训中提到的夫妻之间的善意的谎言，它能营造温馨的氛围，而不是冷冰冰的指责。无论是在伊斯兰教还是中华文化，善意的谎言出发点都必须是善，而不是自私或者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3: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5: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的你。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追星进程。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流行趋势，
2: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1: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2: 本周最听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3: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平衡我生命的节奏。
2: 亚军歌曲：林寒星《Empty Promise》。
4: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2: 本周冠军歌曲：大隐《Gangbang Girl》。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

0: 好、
1: 哦，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0: 爱 FM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里和吉兰丹 FM 91.6。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3: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3: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嘿嘿，修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2: 我是易智，
3: 我是医生，
4: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4: 佳莹
3: 和医生
2: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2: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6: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5: 嗯，
6: 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阿家都。

0: 那你要变成一个二十岁，大家好，是是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1: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0: 对，
1: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
2: 你好，我是小芬。
0: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刘进来。
1: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伤害。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有点点愚笨，对爱没天分。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这个星期我们听

0: 日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伤害。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有点点愚笨，对爱没天分。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这个星期我们听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伤害。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有点点愚笨，对爱没天分。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这个星期我们听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下个星期我们听他的歌曲。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遵守真主的禁令。当今世界处于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并存的时代，并且这种态势仍在高速发展着。有些穆斯林受到影响，违背了真主的这些恩典，他们总是不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大地的腐败，人类的不幸，社会的危机。更可叹的是，另有些人不但不惧怕真主的禁令，检点自己的行为，反而攻击真主的禁令是对人类个性的束缚，是对人性的扼杀。他们以此蛊惑人心，毒害社会，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而辩解。我们列举这些当今世界存在的不道德行为，破坏真主禁令的现象，其目的是提醒真正的穆斯林要明辨什么为合法，什么为非法，永葆敬畏真主，遵守真主禁令的高尚情操，使之愈明，行之愈笃。在人类社会的黎明时代，娼妓就被看成是罪恶和社会不安宁的因素而遭受到谴责。男女之间合理而合法的行为是婚姻关系，家庭是人类赖以繁衍和生存的社会细胞，合理合法的婚姻家庭是被历史证明保持社会安宁与和谐的最佳状态。然而当今有些不伦不类的文化人鼓吹什么性解放，发展妓女事业，崇尚独身主义，使家庭结构解体，儿童失去管教等等，社会犯罪不断上升，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的种种病症。伊斯兰问世以来就提倡尊重妇女的人格，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他们有史以来登上了做人的舞台，成为了真正的人。伊斯兰坚决反对亵渎社会真正文明的行为，把妇女当作商品，随意地践踏他们的尊严，唆使他们卖身，以换取生活上的腐化和奢侈。伊斯兰教绝对禁酒，嗜酒为 haram， 而医学科学也证明饮酒是健康的大敌，纵然少饮也会积累中毒，如果经常畅饮就是对身体的摧残，更有甚者，酒可以使人丧失理智，并会以不同方式危害社会，如造成工伤死亡事故者屡见不鲜。伊斯兰是坚决反对这种行为的。一个真正的穆斯林是绝对不会违反真主的禁令的。穆斯林是具有高尚信仰的民众，因而绝不能跟那些在玩世不恭的人后面效仿他们的行为，亦步亦趋，丧失理智。所以一个具有信仰诚实、理智健全的人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处处事事明辨非法与合法，不背信，不失约。伊斯兰教把非法违禁的事项规定得很清楚，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类的身心健康和人类的共同利益，谋求全人类的幸福发展和安宁，保障人们自由平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绝不束缚于人们的个性，使人们沿着正信的轨道发展。如果舍弃了这些原则，社会就无法发展和进步，人类也无法有序的工作和生活，更谈不上社会文明进步、平等自由。古兰经第四章27节说，真主欲摄诱你们，而顺从私欲者却欲你们违背真理。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只有在穆斯林中采用生动活泼的多种方式普及伊斯兰知识，提高穆民大众的宗教知识水平，才能够使他们知之愈明，行之愈笃，谬误就没有存在的市场了。古兰经第17章81节说道，你说真理已经来临，谬误也将消失，谬误是注定要消失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Penyiaran J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过的歌曲是本土一众歌手所演绎的《只因为你》。来到了6:11，又是全新的一天啦！你好，我是舒琳。不晓得今天起床的心情如何了？已经是星期四了，来，我们挺下去，走下去，很快就要周末啦。我回想啊，前几年，其实也不是前几年啦，应该是10多年前哦，我参与了一些讲座啊、工作坊啦等等，透过自己的学习重新看待身边的人事物，其中呢就包括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一个人犯错这回事情啊。那应该是比较是诉说亲子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用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管用的，就是呢，那个时候我学习了一个概念，就是不要把一个人他的行为跟他的人格连扯在一起，就是要把他的行为跟他的人分开来看。因为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在教养的时候啊，或者是看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看他的行为或者是不认同他的行为呢，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很不好，很坏蛋，很顽皮，不值得信赖，或者是种种的标签往他身上贴了。但是其实每个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啊，每个人总有做的不对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那如果一个人他一次做的不够好或者是做的不对就往他身上贴标签，那其实也说不过去嘛，或者是说，那是不是代表每个人都没有犯错的机会跟纠正的空间了呢？所以他的确让我对人更加的有善意，或者是有更多的理解。那哪怕他是做的不理想，那是他的行为，不是他人本身，不是他人本身不好，只是当下他对那件事情的处理没有处理得很理想，而那个东西呢是可以纠正的，是可以调整的。这个概念是我在很多很多年前已经了解到了。同时呢，我最近可能因为生活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所以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突然间想起这个概念呢，是不是也能够把这个概念用在自己身上呢？因为我想着想着就觉得，哎呀，自己好糟糕哦，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又或者是，哎，这件事情不是我预期般我想要的一个结果等等的，就会觉得，哎呀，我做的不好，我就是很差啦，还是怎么样的。可是我想起了这个概念，我觉得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人就是应该得分开的，我们也应该给自己可调整的空间，或者是可能那件事情也不完全是自己的责任等等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也感谢自己在多年前学习了这个观念啊。虽然那个时候是学习的是怎么样对待孩子啊，我也不晓得那个时候20多岁去上什么亲子课，我也忘了。不只是对待孩子，不只是对待身边的人，我觉得啊，他也是对自己很好很好的提醒。所以也希望把这个概念和你分享。那在遇到自己或者是他人做一件事情做得不是很理想的时候呢，跟他本身这个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啊，不要急着贴标签。所以我们看待事件，我们看待他的行为就好了，就不需要去批判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就包括自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If you saw me crying, would you save my soul?

很久没听到那首歌 Hero， 带你来到早上6:24了。早安你好，我是舒琳。在忙工作之余，有没有想过要去旅行呢？近年来不是很流行旅拍吗？尤其是穿上当地的服装，传统服装，然后呢它租借呢其实费用也不是很高，可以让你穿个半天或者一整天去当地的景点拍拍照。那一般呢我们看到就是在中国盛行啦，在中国很多的城市啊，你可以穿着他们各地当地的少数民族或者当地民族的服装去拍照，不晓得你有试过吗？那现在还延伸了另外一种玩法哦，不只是旅拍而已，还有 cosplay 式的旅游正在成为文旅的新宠。多个大型景点和文娱 IP 联动，还原游戏或动漫中的经典场景，配合 NPC 就是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互动，让游客从旁观者转为剧中人。就像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苑，游客就是身穿这个武侠游戏燕云十六声的游戏服装，被景区的 NPC 亲切地称为少东家。那这个燕云十六声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打游戏，我不知道，所以我就上网搜了一下，这款游戏呢其实是中国开发的武侠动作角色扮演游戏，是以中国特色武功为核心的，每一个角色呢都是身穿古装的那种造型，好像在战场上打斗之类的。诶，这个跟旅拍有什么不同呢？旅拍我们是穿着传统服装，然后自己一个人穿着到处走嘛，顶多就是有一个摄影师跟拍，那如果你愿意付钱的话，可能会有摄影师帮你拍摄，不然的话呢其实你就是自己穿着走，又或者是叫你朋友帮忙拍这样而已。但是呢这个 cosplay 的方式不只是你 cosplay 哦，还有其他的非玩家角色在那个场景里头，你就是感觉到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如果你有打游戏的话，你就会觉得哇哦，我真的就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头，不只是有我一个人 cosplay， 不只是我穿上了服装，但我看到诶，整个环境里头的人全部都是非游戏玩家，就是其他的角色啊，他们也同样穿着了所谓的游戏里边的服装或者是古装，不只是你一个人而已。而且每个人呢都有各自的称号，连你自己也有一个称呼啊，所以在里边呢你就模拟了游戏的场景。这种模式不仅是带动了门票的收入，还产生角色扮演的服装租赁、妆造、约拍等等的消费，也带动了吃住行还有这个娱乐购物等等的全产业生态。在开封有 cosplay 体育馆成了玩家的线下聚集地啊，那这个活动呢上线一周，专程去参与的游客比起同期就是去年的同期翻倍的增长了。那目前呢消费服务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所以在中国成了另外一种的旅游方式，或者是一边旅游也一边可以体验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啊无法实现的一种场景。无论是旅拍或者是这类的游戏 cosplay， 不晓得你去旅行的时候会想要特别去体验吗？你有体验过吗？来和我分享。而且呢我觉得这些照片拍出来啊都非常非常漂亮诶，有没有拍过的朋友也来让我看一看你拍的照片吧。WhatsApp 到011-170-1829，这四个小时你发送的信息我都能够看得见哦。

这两首歌曲有没有让你感觉在古装的场景呢？周杰伦霍元甲以及阿兰的乙歌。欢迎回来，我是舒琳。不晓得你有体验过旅拍吗？特别是穿上中国当地的少数民族啊，或者是各民族的传统服装啊，穿着一整天去拍照。像是燕燕就和我分享了她到丽江凤凰古城穿着的，我看起来应该是苗族的服装吧，拍得非常漂亮。那珍珠呢，她说10多年前去中国旅行，有付费啊，穿上那儿的传统服装拍照。原来10多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啊。那我以为只是女生喜欢旅拍，没想到陪你也发送照片进来哦，是一家人的照片，去北京做了清朝的装扮，蛮不错的体验。那有一些人呢会觉得啊，这个是非常新奇啊，而且也可以留下很漂亮的照片啊，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但有些人呢可能也会觉得啊，很麻烦，穿上去会不会觉得很热啊？而且你付了钱嘛，你不可能只是穿个10分钟就脱下来，所以呢一般上你也会穿着几个小时，大半天或者是一整天。而且妆发啊，这个造型也需要时间，尤其是女生嘛，如果你穿上传统服装，如果不上妆的话就很奇怪了嘛。所以呢有些人会觉得啊，这样呢就花掉了半天一天的时间，不太值得。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派的呢？你会觉得这个是非常新鲜的体验，还是你觉得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呢？另外看到秀蕊，她说呢她曾经尝试过打扮成皇后，哈哈，她很喜欢旅拍。我在想啊，现在 AI 科技这么发达，会不会冲击旅拍的行业呢？因为现在我们叫人工智能帮我们换装就行了，我根本也不需要真正穿上那个服装。那就像我最近呢也叫这个人工智能帮我做了一些的造型，因为有一些的照片呢，我就觉得诶，这个造型我经常穿，或者这个服装我已经穿了，别人应该看多了，我就让 AI 帮我换装，包括换上婚纱。我在想哇，真的太方便了吧。可是也有些人会认为说，自己亲身体验穿在身上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你怎么看待呢？首先呢是说旅拍本身你喜欢吗？那现在有 AI 科技，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钱省下来让 AI 去处理就好了，不用那么的麻烦呢？不过往往啊，亲身体验还是不及 AI 生成的那种冷冰冰的照片吧。虽然看起来是很漂亮，但是你就少了亲身体验咯。

0: 来看看朋友的留言呢、啊，阿富就说要当场去啊，自己穿自己拍才有感觉嘛。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呢是觉得 AI 很方便，就不需要大费周章了。像这张飞就说呢，他宁愿用 AI 可以省下时间还有钱。而这位朋友来看一下 Andrew 就直接发了他，应该是他跟朋友的照片吧，就换上了古装，所以你看几秒钟的事情就可以完成了。那 Victor 就说 AI 帮你换上美照女战士的服装，和你自己换上之后大喊我代替月亮惩罚你，那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您在圣美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5: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4: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three.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6: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4: 锁定 iFM
7: 综艺热。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RTM 和 Unify TV 获得2026年世界杯官方转播权。我国具备三大优势，有助于提升国家全球竞争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抱持乐观态度。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宣布，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 Unify TV 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商。他说，除了来自相关方的赞助，政府已经拨款2400万 ringgit 让全国人民以合法、包容及全面的方式观赏赛事。为了提升转播品质和覆盖率，政府决定和私人界合作，届时 Unify TV 将全程直播104场比赛，而 RTM 则会播出大部分的赛事，包括现场直播和延播。民众可以通过多个平台观看世界杯，包括免费电视 MyTV 以及 RTM Click 和 Unify TV 的线上串流服务。另一方面，达多方面也表示，特别节目 Grandstand 将从 RTM 广播大厦 Angkasapuri 制作播出，主要以马来语呈现，同时某些部分也使用英语内容，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可以掌握赛事动态。此外，赛事最新的进展也将通过早上的节目 Selamat Pagi Malaysia 同步分享。当局同时也会在指定地点举办公共观赛活动，以提升球迷的参与感和观赛氛围。政府的这项宣布获得广大足球迷的欢迎，许多民众表示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观看赛事。一名受访者表示，从前观看比赛必须付费订阅，如今透过 RTM 就可以免费观看。另一名球迷则表示，除了可以通过 RTM Click 免费观看，还能随时用手机观看，非常方便。另外也有民众认为这项措施将改变他们的观赛习惯。在另外一项课题当中，达多法米透露，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近期侦测到超过600则和能源危机以及全球供应问题相关的虚假内容，怀疑通过有组织的方式传播。他说，从3月29号以来，被识别的内容涵盖多个类别，包括燃料价格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不实指控。他指出，根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调查，不排除存在协调式虚假行为的可能性。他解释，从这些贴文的特征来看，包括使用相同图像的素材，在相近时间段集中发布，以及刻意扩大传播范围，这些迹象显示，有关信息很可能是经过策划并且有组织的散播。我国具备三大核心优势，有助国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当中持续地保持韧性和竞争力。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指出，这三项优势分别是政治稳定和良好发展环境、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以及多元社会所形成的人才优势。他说，这三大要素可以从古代的兵法经典《孙子兵法》中得到启发，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条件。沈志强强调，综合这三项方面的优势，马来西亚具备成功的一切条件，只要善加运用，国家未来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2: Kesimpulan kepada climate masih right, cuaca kena sesuai, iklim kena sesuai, iklim kita, kestabilan politik kita, pemimpin-pemimpin kita. Keduanya, TI maksudnya geografi, lokasi kita sama ada fizikal atau secara geopolitik, geoekonomi memang strategik.Ketiganya, human factor, dan masyarakat kita yang majmuk, yang berbagai, fasih berbagai bahasa, faham berbagai budaya, peradaban dunia, Malaysia has what it takes to be successful.
1: 希望联盟总秘书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团结政府将持续专注三大核心方向，也就是维护政治稳定、推动经济繁荣以及保障人民福祉。 他说，这三大原则构成团结政府的施政基础，并且在过去三年当中引领政府稳步前行。他昨天晚上在西盟主要领导人大型政治讲座上指出，团结政府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他赞扬森美兰州务大臣 Datuk Aminuddin Harun 成功守住三州的政权，并且有效地治理州务。马来西亚气象局宣布，将在5月11号到12号在沙拉越展开人工造雨行动，以提升主要水坝集水区的降雨量。当局指出，这次的行动将重点覆盖巴贡水坝、巴当艾水坝以及穆荣水坝的集水区，以确保水源储备稳定。该行动将通过多个机构协作进行，包括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以及马来西亚皇家空军，以提高执行效率。当局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当前天气情况，保障水工安全，并且减缓可能出现的干旱影响。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号明显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612.34 点，收于 49,910.59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05.90 点，收于 7,365.12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512.82 点，收于 25,838.94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6号收于 10,438.66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19.55 点。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7.19 美元，收于每桶 95.08 美元，跌幅是 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60 美元，收于每桶 101.27 美元，跌幅是 7.83%。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和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特朗普认为，和伊朗在他访问中国之前达成协议的几率很大。特朗普定在5月14号到15号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将是美国总统八年多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早前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以结束战事，并且为了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以色列总理府6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表示，他几乎每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强调，两国有共同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移除伊朗所有的浓缩铀材料，并且消除伊朗浓缩铀能力。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相信无论如何都可以实现目标，同时他已经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过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的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这次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从上个月17号停火以来，贝鲁特第一次遭到以色列的空袭。根据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评估这名真主党部队的指挥官已经死亡。爆发汉坦病毒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目前从佛得角开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两名船员以及一名和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该邮轮将停靠在加纳利群岛。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RTM 和 Unify TV 获得2026年世界杯官方转播权。我国具备三大优势，有助于提升国家全球竞争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抱持乐观态度。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今天是5月7号2010年的这天， KD Du Yong 获得马来西亚纪录大权，成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及国防部内首个获得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体系标准认证的单位。 KD Du Yong 是马来西亚皇家海军一支精英单位，主要负责执行各类与潜水及水下工程相关的任务，包括打捞作业、爆炸物处理、水下爆破以及水雷清除等等。此外， KD Du Yong 也积极参与全国各地的搜救行动，并多次投身于人道主义援助与灾害救援任务，在保障人民的安全及应对紧急事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1: 7:11的这个时候，送上周深的新歌《背着山的人》。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0: 嗯，
1: 哎，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讲，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0: 我演过几个广播剧哈，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1: 对，
0: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刘进来。
0: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嘿、hey, 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3: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3: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3: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3: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6: 爱 FM 越听越爱，枯树和登嘉楼 FM 97.8。
7: 金碧夜风，
8: 来到了7点17分，你好，我是舒琳，这小时带你关注国内新闻。首先有和教育相关的课题。教育部指出，鉴于近期发生几起校园事故，反映有必要加强校园的安全，因此正在敲定新的校园安全指南。过去我们说到校园安全呢，我们一般联想到的就是校园霸凌的事件，可是最近我们看到的呢，所谓的安全就是真的是在于交通啊，或者是他们在学校内的安全。怎么说呢，像是前天中午就有一辆客货车在一所国小校门前撞死该校2年级的女学生，她的头部受重创，当场不治身亡。而回顾4月12号，有一名女教师疑似误踩油门导致车子失控了，在校园内的祈祷室前撞倒2名女学生，那事故造成一名女学生不幸身亡，另外一名女学生呢则是受重伤的。而4月4号有一批来自师范学院的学生在班戴莫迪卡进行皮划艇活动的时候，遭遇强劲水流和这个海浪冲击，导致多艘的皮划艇失控翻覆，有2名死者疑似在翻覆之后受困于渔网中无法及时逃脱，最终溺毙。教育部说，在新指南推出之前，已经要求各校确保遵守现行的校园安全指南。而且呢，该部正在和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在内的专家讨论，以改善校园安全和校园内车辆使用的范围。教育部强调，要求所有学校行政人员时刻提醒校内行驶的安全事项，学校必须时刻为学生、教师和学校社区提供安全的环境。无论是在学校或者在任何地方，开车都必须要打起12分精神啊。另外一方面，不晓得你有为孩子储蓄 SSPN 吗？ SSPN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基金局专为子女高等教育推出的储蓄计划。而这个储蓄计划呢，最近呢带来了好消息。 那2025年国家教育储蓄计划新班 SSPN 派息率是 4.1%， 创下近11年来的最高水平。那利息将会直接汇入新班 SSPN 的户头，那存户可以从今天开始透过 MyPTPTN 应用程序查看各自的储蓄结单。而 SSPN 的这个派息率啊，也高于了去年的 4.05%， 今天是 4.1% 嘛。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看到这个 SSPN 4.1% 的派息率，它的投资净回报是优于这个国家银行所设定的隔夜政策利率 OPR， 因为目前的 OPR 呢是维持在2.75%， 是2025年全年都维持在 2.75%。 而且呢，新班 SSPN 是唯一提供每年最高8000令吉所得税减免优惠的储蓄产品哦。而另一方面，有意想要升读大学的学生呢，可以注意以下的事项了。2026年度教总大专带学金即日起接受申请，那截止日期是6月25号星期四，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教总大学带学金呢，为有志升读大学学士课程而且经济上有需要的华裔中学毕业生提供免息的带学金，协助他们完成大学学业，进而为华社和国家栽培更多的人才。那如果想要了解相关的详情和这个链接申请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写带学金这三个字，我就把链接发给你了。

0: 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y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流行趋势，
3: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2: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3: 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4: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平了我生命的节奏。
3: 亚军歌曲：林韩星《Empty Promise》。
5: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3: 本周冠军歌曲：大隐《Gangbang Girl》。
6: 我怀着大

35分了，我们来关注体坛消息。那上个星期呢，我国在汤杯 B 组小组赛争盟关键大战以2-3不敌日本，最后呢只能以负盟的姿态出现在八强。这个抽签啊，不幸抽中了排名 A 组第一的卫冕冠军，也是头号种子中国队，最终以0-3落败，无缘晋级四强。我国队呢也没有能够实现自1992年以来冲击冠军的目标。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排阵啊，除了是男单稍微逊色之外，其实我们拥有啊世界前十的三支男双，就包括排名第二的谢霆锋苏伟毅，世界第六的万伟聪郑凯文，世界第七的吴世飞和 Nur Izzuddin。 不过呢，我国教练团却在这场关键战役选择骑兵组合，这个决定出乎大家的预料。那主教练男双主教练彭伟信就承认，采用临时组合并不是容易的决定，这是基于团队利益所做出的安排。究竟怎么说呢？他说教练和球员共同参与会议之后进行了讨论，并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最适合的选择。关键是万伟聪因为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他表示还没有准备好上场，因为脚步仍感受疼痛，所以就重新调整组合，让双打球员能够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也为团队争取最佳的机会。虽然结果不如预期，但是他认为球员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在这样的比赛中胜负都有可能发生，但当时候他们是最有准备的组合了。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啊，在跟日本的战役当中呢，我国队开局便陷入了被动，我国头号男单梁俊豪以两局不敌奈良刚功大，之后呢男双是由谢定峰改搭郑凯文上阵，以2-1险胜熊谷翔还有西大辉，一度重燃希望。但是呢之后男单贺守维不敌日本选手，再次受挫。而我国另外一支临时组合 Nur Izzuddin 搭配苏伟毅也不敌日本的选手，让我国提前以1-3落败。那最后上场的李子嘉啊，他的战役啊，虽然他打败了渡边航贵，但是已经挽回不了局面了。说到李子嘉，他在这次的汤杯的表现呢，可以说是相当亮眼，因为以第三单打的身份保持小组三战全胜，就包括首次打败了日本好手渡边航贵。那李子嘉之后也公开表示，之前在国家羽毛球队训练集训获得良好的训练质量，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受到邀请回到羽毛球学院和国家队的球员进行对抗训练，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不会全职回归国家队体系。而羽总总秘书那都吴志强就说，羽总原则上欢迎李子嘉回到羽球学院参与国家队的合练，但这需要等待羽总理事会批准相关的安排。另一方面，因为背部受伤而缺战尤伯杯的陈康乐养伤近一个月之后，现在进入最后的康复期啦，有望在这个月19号开打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复出。那女队呢，在没有他助阵的情况下，在刚刚落幕的尤伯杯打至八强，最终呢以0-3输给中国，未能争取进一步的表现。那陈康乐就说，他在过去一个月获得了最好的治疗，让他能够专注于康复，目前也已经恢复练习了。他的背部现在不再痛了，之前背部有过很严重的伤势，所以这次再次受伤其实让他也非常谨慎的看待。所幸呢，这次只是肌肉拉伤和韧带的轻微损伤，不需要动手术。这次的伤势呢，是因为在上个月中国宁波举行的亚洲锦标赛中受伤的，不过现在看来康复的进度是非常乐观的。同时陈康乐对于我国年轻女双在尤伯杯的表现呢非常赞赏，尤其刘子瑜和 Nur Akila 在 B 组最后一场比赛中爆冷打败了世界第七的日本组合岩永林和中西贵应，而另外一支师妹呢就是王欣瑜和陈伟文
门同样表现不足，他们在八强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激战了三局才落败。所以陈刚乐就说啊，很高兴看到很多新组合的涌现，因为要培养高质量的搭档关系并不容易，这种良性竞争有利于所有人突破自我和提升水平。

0: 萧秉治的新歌《频率》。
1: 大家好，我是谢霆锋，
2: 我是苏怡。
1: 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记得准时收听 IFM 全新早上节目
2: 《早安爱上线》。
0: 早上七点三。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4: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5: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6: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5: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4: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跟你分享前谷歌高阶主管珍妮伍德放胆追求这本书。昨天聊到冒牌者症候群，这些负面情绪有多强大呢？作者有个同事的办公桌下总是放着一个深灰色的背包，却从来没有打开。他坦言里面放的都是一些私人物品，小摆饰、照片、相框等等，用来放在办公桌上的。尽管他已经到职好几个月，却还是担心公司会突然发现当初录取他是个错误，所以迟迟没有打开那个背包。当你让背包一直维持在待撤离的状态，你就会限制自己的表现，甚至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正面肯定甚至是客观事实都无法治愈冒牌者症候群，因此你只剩下一个选项，接受它。所谓的无耻意味着学会坦然面对这些情绪，甚至与他们共处。就从打开你的背包开始吧，代表一种心态的转变。不要再把羞耻当成需要压抑和忽略的情绪，不如去倾听它带来的讯息，当成你的指南针。当你面对一群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聪明能干的人时，那种我好像不属于这里的不安感也会浮现，而这正是你的直觉在提醒你，如果你想成长，你现在就在正确的地方，留下来，撑住。在犹太社群当中，把能够勇敢走进让你觉得格格不入的地方，并做你该做的事，这种能力称为是 chutzpah， 意思是自信、胆量、敢作敢为、无所畏惧的勇气。我们一直都是局外人，所以也一直仰赖这份 chutzpah 才得以生存。当人们不愿接纳你，你别无选择的时候，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自己认可自己。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2: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1: Kino Himitz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noh 表示，沙巴州政府将持续通过先进科技加强。